0: 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早间的8:04出勤早高峰的尖峰时刻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呢是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玉兰大道的附近呢都是缓行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如南是转二环匝道处还是要留意一些。南环高架目前全线压力是比较大的，东往西的方向，西向东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像金站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西右路上方，南往北分别是高速桥和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都是要关注好行车路线。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节点在南二环的位置，南往北的尾部在繁华大道，北往南是太湖路到南二环正上方，狼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位置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飞河附近，也是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像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颍上路到阜阳路的附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关注的是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的北往南在长江路一直到集贤路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是的，今天啊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早晨整体大家出行的这个节奏都是非常的繁忙的，很多路段其实7点刚过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繁忙，到目前为止整整一个小时，流量呢是不降反增，相反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集贤路，之前我们提到由北往南方向，在集贤路高速道口下道口的位置啊，一度呢是有拥堵情况的。我们看到现在拥堵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即便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排到了西二环，关键是西二环今天早晨由北向南方向流量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啊，由北向南方向是满满当当。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这儿经过的，那么西二环现在呢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进城方向有一个堵点在这个创新大道的附近，也是靠近龙湖合肥高新天街的位置哈。从方新大道快速路现在呢我们看到是由西向东进城方向一直到创新大道的位置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应该是在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8: 对，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就是堵点的附近啊，就是合肥肇城高速，这是西环在蜀山道口下道口的位置也是有流量积压的，这尤其呢经常啊是在周一或者是在长假结束了之后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主要堵的方向是合肥肇城高速西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蜀山下道口，现在呢有流量积压，队尾已经排到了合肥肇城高速。

0: 的路面上，那么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合肥市的望江玉兰大道啊。我们看到玉兰大道，这是由北向西在转上这个望江路的时候，望江西路的时候呢，是出现了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排过了黄山路。所以各位车友呢，如果是从黄山路准备转上玉兰大道，然后呢上望江西路的，现在呢这一段啊几乎呢也是全线排满。
1: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年来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一些伪科普视频，所谓的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所谓实时监控啊，所谓的无票可以变有票，那么第三方平台这些所谓抢票的套路，不仅有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退票改签不变、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还可能会造成您的经济损失。
3: 有旅客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博主发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呢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来购买火车票。结果按照视频显示操作之后呢，页面的票价和12306官网并没有差异，所谓的打折根本就不存在。
0: 另外呢，有旅客反映啊，他在网上看到有博主传播所谓的专属推荐码，其下载第三方平台并且填写专属推荐码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所谓的购票优惠，吸引其下载注册，结果呢不仅没有等到承诺的折扣，反而是在其营销引导之下开通了会员服务，支付了20多块钱的额外的费用。那么事后才知道呢，所谓的推荐码是博主从第三方平台获取的拉新返利的渠道，旅客本人没有获得实惠，那反而成为了他人返利的流量工具。
3: 陈先生呢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杭州东到长沙南的高铁票，页面醒目的宣传是候补购票加上余票监控双通道，说平台的技术更强，更容易抢到票。那陈先生着急回家，就按照平台的引导登录12306账号，一键导入候补订单。他登录完了之后呢，页面弹出付费套餐，显示想要启动所谓的双通道抢票功能，必须购买额外的增值服务。陈先生支付了38元的双通道抢票服务费，但是呢等待多日，车票依然是没有兑现。
0: 专家表示，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服务，实际上就是铁路12306的正常的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把这个免费功能啊变成了收费项目。
4: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测试，加钱和没加钱，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它这就是一个噱头。我们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开展合作，我们是呼吁广大旅客还是到我们的官方平台上，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我们的铁路12306手机 APP 上来购票。如果说当您看到没有余票了，或者说真的发生在起售点的时候秒光了，那就赶紧提交候补。提交候补之后的话呢，我们系统会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给您配票。如果说在12306上看到车票售罄，那肯定是我们铁路的车票库里头这个票肯定就是已经没有了。那这时候如果说你在第三方上看到有票，那你可能需要看一下，有可能他会在下边用小字儿来呈现说，哎，多买几站，或者是说这个少买几站。
5: 第三方平台他会让你通过这种加买几站的方式，
4: 对，
5: 然后多付钱，
4: 是，
5: 但实际上它的票源还是来自于12306。
4: 是的，这个应该是第三方的一种这个叫诱导行为吧。
3: 好，所以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旅客朋友，购买车票啊，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带来的各类风险。
0: 好，那今天早晨啊，确实很多路段都在堵车，那有没有畅通的渠道呢？刚才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就推荐了他认为呢，今天早晨比较好的行进路线。
6: 908，908，向广大车主推荐一条行进路线。由北边庐阳或北二环方向往蜀山或高新方向去的车主，可以选择怀宁北路绕行至黄山路进行前进。红绿灯虽然都一样，但是目前通行速度很快， 没有。

0: 出现大面积拥堵现象。
1: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呢分享的这个行经路线啊，他认为从西二环走特别堵，那绕行呢可以选择走合肥市的环宁北路啊，走环宁北路到了黄山路了以后，再沿着黄山路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而且我们看到目前黄山路通行呢也还算是比较顺畅，那环宁北路确实沿线的信号灯比较多，另外呢在繁瓦路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流量稍大，各位呢是排到了清溪路，但是这个堵点跟整个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几乎是全线排满的情况呢，相比之下可能是能够接受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还有没有畅通的路线可以提供或者是分享呢，也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但是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了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还有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8: 这是啥门啊？
9: 人家围住的。
10: 哦，
9: 红树林。
10: 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9: 进进进。
10: 哦，
9: 没事。
7: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11: 快快快，来就来，就远了，好了，有货有货。
7: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10: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1: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了。
9: 什么？
10: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11: 不一定
10: 啊，
11: 哦，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10: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11: 对。
10: 你有那么多笼吗？
11: 也有啊。
8: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11: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7: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10: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12: 对。
10: 哦，保育区能上吗？
12: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10: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12: 是啊。
10: 没人管吗？ 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楼。
13: 嗯。
10: 哦，核心也可以去。
13: 对呀、啊，我们开窗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啊。
10: 哦。
13: 保护区没开。
7: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14: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5: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样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14: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15: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10: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13: 对。
10: 好，我看他那几个光这地笼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16: 放地笼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10: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笼那更不允许啊。
16: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1: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可能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于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害。目前，针对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当地的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那么，截止到当天的18时，已经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笼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17: 好，早间的8:21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又到了换季时节呢，如何护肤提升日程？那下面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9: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呢特别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30PX50毫升的正装，专柜呢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泛红、干燥全都能稳住，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来了啊，乐购908商城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我们今天呢直接参与商城满减，满399块钱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仅需599块钱，更有2瓶装券后到手价仅需1149块钱，合下来一瓶才574块钱，还给大家配送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得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啊，高浓度30%的玻色因，犹如为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瓶身到里面细闪的慕斯质地，贵妇感十足。平时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的都得小2000，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了。乐购908商城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商城首页咱们扫码领券，满399块钱立减50元，到手仅需599块钱。而且就在今天，咱们如果下单，直接给您配齐礼盒加礼袋，不用自己额外搭配，送礼呢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直接拉满，库存不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涂面霜护肤前啊，脸必须得洗干净。今天呢，再给各位推荐一款专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一段时间啊。现在给大家终于是补到货源了，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软糯顺滑，蘸水能轻轻打圈就能打出绵密丰富的泡沫，洗后呢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都得500块钱，现在呢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块钱，2支到手仅需299块钱，平均单 单只不到150块钱，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男女都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时间。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0: 908908，我也向广大车友推荐一条路线。北边往高新区的可以走华华路，然后上科学大道、科学岛路，在科学岛路右转，然后上那个湖光路，从湖光路过去。
1: 好，我们这位听众分享的是一个绕行路线啊，这是走就是科学岛路啊，繁华路，然后呢上科学岛路，然后再上湖光路，那这样呢继续往西行驶，那比起直接走长江西路呢会更加的畅通。908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好，再来关注家用置装，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17: 是的，家用置装刚好解决这个难题啊，他们的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十月也是限时开启了。
1: 那福利呢是免费送，首先要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那么另外呢是19件家具、这盘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7: 是的，等于装修硬装搞定，空调和家装的软装也直接配齐了啊。
1: 没错，也是实打实啊，帮业主呢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呢有装修需求的各位业主，可以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6556556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

0: 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4: 打卡第124天，大胖悠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这是隔了多少个秋了？
5: 多少个秋？7天吗？3/7嘛，
6: 这个假结束就，对吧？
7: 再一次相见，各位，我们就要等到2027年了。
6: 再要放假安心上班吧，朋友们。
7: 再要放长假，可能就是2027年的长假春节了。
6: 哎，对对对对对。不过我确实挺想你们的。对吧？
7: 我不信。
6: 你看，今天早上我在给这个家族群里面的小伙伴们发话题的时候，我都说上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不信。
6: 我知道今天路上还挺堵的
7: 啊，很堵。今天早上的这个合肥市区的路面呢，确实还是比较堵的，特别是西二环。我不应该用特别两个字，因为西二环呢，这个是一个常态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它一直比较拥堵，这确实是一个常态。
6: 对，
7: 另外再就是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由东往西的方向同以及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西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金寨路高架桥呢南北双向是在黄山路和南二环之间，南北双向呢可能都有一些些的拥堵，所以各位今天早上都已经玩了7天的小伙伴们，有一些甚至玩了我想要再把那3天加上10天，再加上那13天的小伙伴们，你们该上班了。
6: 对，都该回来了。我今天早上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看到了好几起的碰擦事故，可能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原因呢？前面的车特别慢，后面的车又着急，所以呢提醒大家，天气还不错，对吧？又没有什么这种阴雨路面不好走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你们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这个车速真的不宜太慢，因为你慢了之后，后面都堵的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哦，朋友们。
8: 上上班，早上好，打卡324天，上班了，上班了，节灯一过完了，打卡打卡，终于又可以打卡了，打卡100天，这第75天。
6: 然后呢，现在啊，那个最近这个天气昼夜温差贼拉大。是不是？你像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体感温度可能只有10几度，然后呢，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又有个25-26度，对吧？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就是你们及时的，及时的增减衣物。怎么一上来就要吃燕窝是怎么回事？
7: 那吃也是可以吃的嘛。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的温差确实很大很。
6: 你现在很敏感哎，基本上，其实我只是真的想提醒大家。
7: 但这个时候你吃燕窝确实好啊，对吧？本来就是要以温和的滋补嘛，那燕窝本来就是这样的好上品，既可以提升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嘛。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关键是价格啊，价格是比较实惠的，买6送1，买10送2，价格是299元，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你就可以送出这个大牌的燕窝，它是鲜炖燕窝，里面呢是有5瓶鲜炖燕窝和5瓶爆爆珠，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的吃。当然，你说那我这个， 我想买那个多一点的，我想买一个月、一个月、半年的、一年的量，行不行？行，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你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是他们的这边客服人员的二维码，以及我们的购买链接，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的鲜炖燕窝都有什么样的款式。嗯，你说299的价格好像还是有点贵，它的头饵量不一样。什么叫头饵量呢？就是在一瓶鲜炖燕窝里面，它的有效燕窝的成分，
6: 对，到底给你放了多少燕窝，
7: 多少克啊？
6: 是不是有的那边水老多了啊？
7: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看啊。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今天早上是节后的第一个早高峰，所以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结束。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站路高架靠近望江路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南一环水厂桥的东侧东往西也是有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南一环在水厂桥的东侧东向西，京站路高架靠近望江路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同时南二环高架靠近速松路下口的位置，福建主西向东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该路段仍旧是缓行路段。除了以上三条高架，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到西出口的位置，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上桥，郎溪路高架在上海路到北京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北往南在高亮路附近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除了东侧受事故影响，像南新闻桥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和五里墩 I3 上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主线上的速度确实呢也还是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的北往南，在黄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主线辅道上，长江西路与枫林路和创新大道的主线，以及转向北边转向南侧的车辆，也就是左转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方兴大道呢是集中在翡翠路上跨桥的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7: 再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呢，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速耶，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早啊，小伙伴们。
0: 早。对不起，刚才不应该在那么早的时间段就把我们的燕之屋给各位弄出来。
1: 不是啊，就让大家秋季润个燥有什么不好？快点回299，快回299。
0: 今天是国庆长假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日星期四。
1: 没错。
0: 那么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辩论的。
1: 对，即便是刚回来上班，但是这个火药味得给你们燃一燃。
0: 今天的这个火药味呢，确实比较的应景。怎么一回事呢？就前两天的时候，有朋友已经回来了，然后呢，他有了一些小疑虑和疑惑。
1: 对，
0: 然后今天早上呢，他确实也又重新补充了一点。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今日话题：出门旅游回来，要不要给同事带伴手礼？
0: 你们出去玩的可带伴手礼了。
1: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国庆去了一趟成都，出发那一天我没忍住在机场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登机牌的照片，
0: 成都 I'm coming。
1: 发完之后我后悔了，不是后悔去成都，而是后悔发那条朋友圈，因为发出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等我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你要问了，你咋不屏蔽呢？
0: 我
1: 他后面有解释啊，来，他说果然朋友圈下面就有留言，有同事说
0: 去成都了，带点兔头回来呀，
1: 底下有一排的
0: 哈哈哈哈加一
1: 啊。我说好呀好呀，但其实心里已经在盘算了，我部门一共是16个人，然后兔头10几块钱一个，买个16个呢200多，哎，这其实还不算啥，关键是我不是不想带，那其他我带什么呢？带便宜的感觉很敷衍，带贵了我好心疼啊。有的人我熟，有的人只是点头之交，但是漏了谁好像都不好。
0: 对，
1: 我闺蜜就跟我说，
0: 你活该，谁让你发朋友圈的呢？
1: 我讲，我其实就是想记录一下，我也没炫耀什么。
0: 你发朋友圈就是炫耀，不管你有没有那个意思，你发了你就得承担后果。哎，这个闺蜜我都想塞她。
1: 我另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是，
0: 你就带点那种独立包装的小糖啊、小麻花、啊、放到茶水间，大家分着吃嘛，不用一个一个送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有道理，但还是觉得有点烦。就为什么我出去一趟，回来还得给全办公室的人带礼物呢？
0: 还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
1: 对，为什么要完成这个任务？他说我还有个同事之前很绝，就是出去玩不让别人知道，朋友圈就把我们都屏蔽了。他说我不是不想分享，而是我不想回来还带一包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方法不错，但我不敢学。因为他虽然说他屏蔽了同事，但如果说别人发现了，就更尴尬。你要知道你发了这条朋友圈就不会密不透风。你们会有相同的朋友，可能也会有加朋友的另一半、朋友的女朋友、朋友的男朋友、等等这一系列的，对吧？所以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这国庆出门旅游回来，到底要不要给同事带伴手礼？
0: 带
1: 是必须带，不带很尴尬；
0: 必须带
1: 还是不带？旅游是我的私事儿。带了是情分，不带是本分。可是为什么每一次不带都好像觉得像做错了事一样？
0: 带，兄弟们，哎呀，我跟你讲吧，这个事情要带，照死带，真的要照死带。我的情况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1: 作为一个这个湖南人，在安徽工作
0: 啊，
1: 对吧？叶大胖呢，反正每年不说多吧，2次回湖南是有的吧？
0: 没有，现在一年只有一次，可能从今年开始回湖南的次数也比较少了。我讲的是旅游啊，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我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2个台做节目，所以呢，我在2个台呢，其实都有同事。如果你要这么算起来的话呢，我2个台我是都有同事的，对吧？所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呢，你说你就只给那边的同事带，那你说那边的同事要知道了，然后就是
1: 这边的同事
0: 没
1: 要知道，
0: 没有，
1: 那确实是，
0: 对吧？
1: 如果你出去旅游，然后怡子姐姐收到了你的礼物，而我没有的话，
0: 哎，那你就会很尴尬。那
1: 你不要进直播间这个门，我跟你说，
0: 你就会很尴尬。然后之所以就讲要带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我也会觉得 这个钱花的很多。
1: 为什么我出门旅个游还要带东西回来？
0: 就这个钱其实你别小看它，它有时候再买，我当然不会就硬背回来啊，有一些是硬背回来的，有一些就你可能是网上买
1: 的。我记得你上去海南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寄回来的。
0: 有一部分是寄回来的，对。那些东西寄回来的话呢，重倒不重，就是背的话是真占我行李。
1: 对，背的话
0: 寄回来就无所谓。我的选择呢，就是买那种大礼包，然后一个办公室里面放一包，然后大家就分着吃，对吧？
1: 这样也是可以。
0: 我还给每一个办公室里面，好像我还买了那个什么鹧鸪茶。你没喝是吧？
1: 我没喝到，但是我吃到你给我带的辣椒酱。对。然后你比方说，我上一次出去出差的时候，就我去内蒙古出差的时候，我是这样子。
0: 你就说啊。
1: 对，我是这样子的。椰拿胖是收到了我的礼物，但是其实可能不多。但是
0: 怎么有比我还要多的是吗？
1: 不，没有人比你多。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把每一份都 double， 就都乘以五，都乘以六，都乘以七的时候，我就得背多少东西回来
0: 啊？
1: 我是背回来的。
0: 快递啊，
1: 我是背回来的。
0: 老板他肯定提供这种快递服务，
1: 就确实是。
0: 所以今天你要站不带是吧？
1: 今天我不带，毕竟是辩论，各执一词啊。今天我不带，
0: 带
1: 大胖是带。广告之后一起来掰。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1: 来吧，请输出你的观点。
6: 你们一个办公室那么多人，就你一个出去玩了吗？
1: 对呀，就你一个人出去玩了吗？大家都出去玩，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旅游是私事，又不是团建。我请假扣工资，不管是请假扣工资，还是我这个请年假等等，我机票自己出的吧。是不是我出去玩，我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我也挺辛苦的，玩累了我还得给全公司当采购员吗？啊，带是情分，不带是本分。如果说同事因为没有吃到我的伴手礼就对我有意见，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就确实挺不值钱的。真正的这种好同事不会因为你没有给带什么样的礼物就给你脸色看，就给你穿小鞋，是这样吗？
0: 那你总得带吧。
1: 为什么一定要把风气搞成这个样子呢？
0: 你是不是总得带？
1: 每一个人出去玩还得带点负担回来。
0: 你是不是
1: 就有没有一个人能敢这么勇敢的去打破这个规则，就说哎，我们以后出去玩就谁都不要带了，没有关系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这样不就行了吗？
0: 好，你不给所有人带，
1: 这样子大家都相互帮忙，对，所有人都别带。
0: 好，你不给所有人带，但是你有那么一个两个玩的特别好的，就是交情特别深的朋友，你得给他带吧。
1: 那感觉不一样。
0: 好，你听我讲，但凡你给他带了，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你带的特别又是一些，
1: 我不能私下给他吗？
0: 你就是私下给他的，
1: 对啊，
0: 你就是私下给他的。然后他这个东西呢，你带的可能是零食，大家可能都带吃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吧。 如果你带了他的东西是给他带了零食，你还要得交代他说啊，你别在公司里面吃哦，你带回家吃哦。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0: 多话吗？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在哪吃不就是他的事情吗？你给他就是了，他就在桌上把它打开吃了，然后人家一看，哎呦，这个哪个地方的特产？哎呦，这个地方哪个地方特产？哎呀，你什么时候买的？哎呀，链接有没有？哦，没有哎，是谁谁谁送给我的？
1: 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关系好的话，他就不会说出让人那么难堪的话。
0: 他又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别人送。
1: 但一般来说关系好的人都会提前说一下，这个礼物我只给你带了，我只给你和谁带了，对不对？
0: 讲的也对啊，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
1: 真正关系好的人他不会让你这么难看的。所以我觉得就不要不要道德绑架自己和别人。
0: 你可出去玩了
1: 啊？我讲完了。
0: 不是这个十一你可出去玩了？
1: 我回家了，我回淮南了。
0: 没给我带点牛肉汤吗？
1: 我都回家这个事情
0: 你怎么没给我带点牛肉汤吗？你怎么没给我带点牛肉汤呢？
1: 我什么都没带。
0: 你看，
1: 嗯，
0: 你就什么都没带，就不像我，我哪都没去。
1: 你就在合肥。
0: 对。
1: 那你怎么不给我带一点
0: 什么
1: 三合米酒啊？
0: 我没到三合去。
1: 那你怎么不给我带点沾鸡？

0: 不带了。
1: 真的吗？啊，
2: 我的想法就是要带你就亲带，
0: 你看
2: 不带
0: 啊，
2: 你一个不要带
0: 哦，
3: 一次都不带
0: 啊，
3: 只要带了一次下次每次都要带，一次都不带也就没人加上吧。
1: 要么你还是输出一下你的观点吧，你以为大家都占你，谁让大家都占我。
0: 你发朋友圈，朋友同事都看到了，你不带，他们都在底下评论了，说还带个兔头啊，带个，还可能是开玩笑说带个兔头什么，你不一定要真带兔头吧，对吧？或者，
1: 那你看躲，用淮南话来讲叫躲难缠。
0: 走，那我就带兔头，啊、我带五个，然后谁先到了谁先吃啊，可是、啊、剩下的我再给你带点什么炖牛肉，带点其他的那个成都的小吃啊，可管。职场它其实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你带一点当地的小零食，说实话花不了多少钱，你机票钱火车票钱你都出了，对不对？你一两百块钱你不算太多的钱，但是你可以让大家都觉得哎呦你心里有他们，不用每个人都送啊，你放在茶水间也好，或者是你们是单独的一个小的一个办公间里面八个人十个人的那种，你就只带他们这些人的不也行吗？花个小钱买个好关系值得，你空手回来那下次谁还愿意帮你带东西呢啊？你再帮你点忙呢，对不对？在工作上面人家就顺手可以帮你，可帮可不帮的时候，人家会想起哦，他上次还出去玩还给我带了一点东西来，对不对？可帮可不帮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帮啊，你花小钱是解决你后面很多年的问题，懂不懂？
1: 有朋友说上班都这么累了还要考虑这些，还有朋友说不带，国庆是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的假期，不带礼物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不像度蜜月、那是一整个办公室都知道你在不年不节的情况之下休了十几天然后就度蜜月了，不带礼物你感觉说不过去，但是你也不能用这个去绑道德绑架别人。
0: 我到现在喜糖也没给了，
1: 人家结个婚去度，哎，是的。人家结个婚去度个蜜月，这不是很正常吗？哦，人家度蜜月也就要一定要给你带东西吗？
0: 你都度蜜月了，
1: 凭什么呢？
0: 你带点东西回来啊？你不知道我们沾沾喜气啊？啊？
1: 那你们份的钱准备好了吗？
0: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4: 我的意见就是，给朋友带就行了，哪怕这个朋友是一起的同事，那我们也是朋友，给其他同事知道。也无所谓，其他同事是同事的关系，对吧？同事跟朋友的关系，其他同事应该也能知道我跟他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我带给我朋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听明白了吗？
0: 他是把同事跟朋友这两层关系把它分得很干净。
1: 哎，对，同事是同事，朋友是朋友，也许有一些同事会是朋友。
0: 嗯，好，这样，兄弟们，姐妹们，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因为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很多人应该是已经拿好了各种各样的伴手礼，正在往单位走的路上，或者是你们买的那些伴手礼正在发往公司的路上。
1: 嗯，比如说叶大胖今天早上就收到了同事的伴手礼。
0: 对，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同事的伴手礼，他是直接把它背回来的啊，具体什么我就不说了。
1: 嗯，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告诉我一下你们有没有买，好吧，直接说你们有没有买，就这个国庆长假你们出去玩了以后，你们有没有买一些所谓的伴手礼或者是一些小零食这些东西回来，目的地可能是你们家，就收货地可能是你们家，也可能是
1: 单位
0: 或者公司，你们都买了什么，我做个小调查好不好。
1: 嗯，
0: 那些一直说啊、不带不带不带，我就看你们买了什么
1: 啊。有朋友说关于旅游的伴手礼，难道你们不知道网上能够买到特产吗？一模一样，跟景区地方特产就一样的。我和我老婆呢就是网上买旅游的那种特产，然后或者出门回来的时候刚好，然后他就到家了。
0: 对啊，
1: 是这样子的啊。就像是刚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家族群里说，他说我呢在网上线上买过淮南的那个益酸奶啊，他就发现跟在线下买的它就是不太一样。讲到这一点呢，确实是，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小时候在淮南都喝那个益益牛奶、益益酸奶，
0: 嗯，
1: 我现在回去还是会喝，但是我依然会去便利店里面，就是直接去买那种可能新鲜包装的，但我也不会去线上买，那个味道真的会不太一样。包括燕大胖之前过年给我带的酱满鸭，对吧？我每一次讲到酱满鸭这个事情，我就很气愤。
0: 不要吃呀！
1: 燕大胖在酱满鸭门店里面看着对方给我塑封回来，然后给我背回来的酱满鸭，惊为天人。

0: 人，但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吧？这一点我必须要说一下，有的时候你背回来的确实是一份心意，对吧？但是不能被道德绑架
1: 啊。好好，
2: 我带给他，我呼哈一个，我带给人谁，人啊谁带给我，哎，
3: 我带带带，
1: 好好，张张张，
4: 不带，出去旅游今年不带，我出去旅游，您朋友圈都不发，我还给别人带礼物干嘛？不带，啥都不带，空手来空手去，轻轻松松的旅游不舒服，旅游又不是给别人看的，干嘛还要发朋友圈？我只要享受这个过程，这个地方我来看来过了，看过这样的景色了，对吧？以后再想来，我可以再来。
3: 你们都不带啊？
5: 908908，
1: 你说，
0: 你说，
5: 全阳路，和阜阳北路交口，北城这边的全阳路和阜阳北路交口，东西向的这个红绿灯左转的时间被突然调整成了15秒。
1: 就时间很短，不够这个左转的车辆通行，是吧？好嘞，我们也反馈给辖区交警，您说的这个都已经阜阳北路和全阳路，
0: 叶大胖现在正在非常努力的帮你们找这个路，
1: 我找到了全
0: 但是没问题，我们会跟这个辖区交警去反馈一下，看看怎么样调整到大家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更加方便的模式啊。有没有说我之前呢也没带过，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同事去海南玩，一个人一个椰子，真的是被感动到了，所以后来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也会带一些当地特产。哎呀，就关系处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嘛，是不是？
1: 讨厌的人我也会一视同仁，给他们都带吧。
0: 还有朋友说我去景德镇、南平和泉州，买了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我觉得背回来特别有意义，发了一张图给我们看，哇，烧的都好好看哦。对吧？
1: 你打算送人吗？就自己留着吗？不打算送人吗？
6: 我认为啊，不但不要带，你都不要告诉别人你出去玩了。你出去玩就出去玩，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出去玩。你让领导知道你出去玩，不过你怪闲的嘛，你还要出去玩，你平时不讲你工作累嘛，放假应该在家休息啊，说明你体力很旺盛嘛，工作不够累嘛。你给同事知道出去玩是，他今天这个这么闲，今天你吃饭嘛。看我们天天加班累死了，他还有时间出去玩啊。不带，不要带东西，出去玩都不要告诉别人。
1: 这位朋友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后台。
7: 匠人志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8: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电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9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主体结构全部封顶，预计明年秋季开学。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也相继完成建设任务。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11月1号结束。

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你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400860。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的熬夜换季吹风，皮肤呢特别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就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的 30PX 的50毫升正装，专柜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哎，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涂完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脸蛋又嫩又细腻，熬夜的垮脸，换季的泛红干燥全部都可以给你稳住，日常护肤的刚需，谁用谁都夸它。重点来了，是什么呢？价格，乐购908商城的专属特惠，商城的日常售价649元，我们直接参加的是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更有两瓶装的这个配置券后呢，到手价只要1149，合下来呢一瓶574.5块，还送礼盒礼袋，哎，你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们知道它之所以贵是有它的底气的，因为它有这个独特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啊，就像给你的皮肤啊穿上了一层奢华的修复绷带。关键是价格，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你要到专柜或者是平台上面买的价格呢，50毫升小2000，小2000肯定是要的。今天给各位做到的是什么？今天给各位做到的是单瓶599，单瓶599啊。另外你涂面霜护肤之前呢，你的脸是不是得洗干净啊？今天再给各位推荐另外一款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叫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现在给大家补到货了。熟悉它的朋友呢也知道，这个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一个口碑洁面，乳霜的质地也是软糯顺滑，沾点水轻轻打圈，就可以打出很多的绵密丰富的泡沫，洗后呢皮肤清爽，它也不紧绷，很多的肤质都可以尝试，而且男女适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500块啊！今天我们给各位做到的是什么呢？150毫升正装199元，199元，两支装呢，到手呢299元。299元，你还可以和其他的产品一起来参加凑单的活动，就是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的话可能会更加优惠。怎么买？各位搜索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乐购呢是快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在里面直接选单购买就行，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今天的话题啊，出门旅游回来到底要不要给同事带点伴手礼呢？哎，你出去玩发了朋友圈，同事呢都知道你出去了，那回来带礼物了吗？是主动给带的还是被问出来的？你觉得旅游回来啊是必须要给同事带礼物吗？啊，今天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伴手礼的烦恼。
1: 当然要带了。
0: 今天呢是辩论题，所以呢大胖是觉得当然要带了，对吧？
1: 当然要带了。
0: 哎呀，这都是人之常情，哎，这都是大家不用多说的啊，都应该是知道的，都懂事儿。今天我是觉得不要被道德绑架，不需要带，或者说我想带就带，我不想带就不带，我凭什么要求我一定要带啊？
1: 另外，你们已经带过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都带了什么？好吧，
0: 嗯，
1: 就因为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
0: 哎，
1: 你们肯定有很多的这些伴手礼是要带到办公室去的，或者带到公司去的。
0: 对，
1: 啊，或者是你们买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也在往公司发往快递的这个路上。
0: 对，
1: 所以你们能不能截个图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大概买了什么东西，我们也好做个参考。
0: 咖啡机的熊说，旅游确实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不过呢如果有同事出去玩带一些小礼物回来，那一些礼尚往来有一些啊就无可厚非吧，但是不能被道德绑架，不要有心理负担。
1: 禅说的是带不带东西不就是完全看个人心情吗？同事们也就随口讲一句，没必要给自己搞得这么焦虑，不带的话就说一句，哎呦太赶了没有来得及买东西，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别人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要你买礼物回来，对吧？我们自己出去就会给同事带一点小吃啥的，没多少钱，你拆开一个袋子一人发一个尝尝味道，哎，借着小零食跟你同事唠两句嗑
0: 就行了，
1: 探讨一下玩的攻略不就行了吗？
0: Blue 说，重要的人带一下吧，我每次出去玩回来，我会给我们家老板还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带一下，对于其他人那就拜拜，我是来上班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叮当猫说，出去玩会给关系好的朋友带，会给我老师带，其他人无所谓。如果说之前别人有给我带，我会还礼，那其他普通同事呢就不要内耗自己了。孟飞翔说，我这很少带，偶尔会带，关键是朋友多同事也多，而且我今年去的地方真不少。你看啊，上海啊，昆山啊，包括像是皖南川藏线啊，黄山休宁太平湖，后来宁波舟山杭州，又跑了长沙，暑假又去了贵州贵阳，要是每次都带，那我就真的只有喝西北风了。
1: 你看到上海去带一个东方明珠塔的那个模型回来，对吧？不也可以吗？然后到昆山
0: 不是上海边上吗？
1: 昆山你就
0: 带个什么？
1: 带个地铁模型回来，因为它在它旁边边上嘛。然后到皖南川藏线，你就带一点那个当地的什么农家小菜啊，或者是什么咸肉啊。黄山就带点烧饼嘛，太平湖就带个鱼头嘛，啊。后来到宁波汤圆嘛，舟山的那个海鲜面嘛，杭州算了，杭州
0: 西湖的冰箱贴嘛，
1: 啊，怎么到杭州就只能带西
0: 醋鱼可行啊？
1: 不，醋鱼算了，长沙就可以带的东西
0: 多
1: 了，
0: 多
1: 对对对，又到了贵州的折耳根啊、脆烧啊，不也能带一带嘛？啊。你看这不都可以，我都给你想好了。
0: 小郭说，看情况，去黄山带黄山烧饼，去重庆带火锅底料和麻花。
1: 啊，好的很。
0: 对，
1: 张鹏讲，请问有没有那种计划好去哪玩，还没有出发就已经把当地特产网购回来的？有。
0: 啊，
1: 有。我来，首先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爸妈他们报了个旅行团，去陕西西安那边旅游。
0: 嗯。
1: 然后呢，他们还没有回来。就是还没出发，
0: 嗯，
1: 我就已经把陕西什么十八怪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0: 那种什么礼物都给他们邮回来了，
1: 各种各样的怪，
0: 然后就跟爸妈说，好了，不要买了
1: 啊，你们不要买了啊，你们这些东西我已经给你们买过了。
0: 但你在剥夺他们的乐趣，
1: 他们有什么？
0: 瑞说，我不管是旅游还是出差都会去买伴手礼的，但是我的伴手礼呢基本上是当地特色的饮料，我是觉得那个饮料呢只有在就是我们这边买或者说在网上买跟当地买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呢一个行李箱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且是刚好卡在那个托运的重量上，然后我会分给关系比较好的同事，比如可能对方也经常出去玩给我带，我就会给他拿一点，而且一般关系好的邻居啊啥的，嗯，基本上都是自己家人。嗯，他说我每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时候，我会装一大箱子那个维他柠檬茶回来。他说因为我觉得港版的那个茶会更好喝，有一种浓浓的茶叶的苦涩的那种味道，嗯，很好喝。这个是带饮料这种，我觉得这种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喜好，就是带点饮料回来。 啊，然后可能也给别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某某某又到哪哪哪去了，然后呢他回来呢又带饮料回来了，啊，这样也挺好。我发现我现在也已经到了会去买冰箱贴的那种年纪。一开始我觉得啊，冰箱贴这不都是义乌生产的？
1: 后来发现有一些它的冰箱贴呢确实有版权，
0: 对，
1: 在网上你买不到。
0: 对，特别是去一些博物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大，就是全国有几个很大的博物院嘛，对吧？你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些藏品。当你读懂了那些藏品的历史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由衷的赞叹古人的智慧。与此同时，你正好就一般来说，在博物院你逛到就是每一个馆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文创的那种商品店。你会发现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藏品，然后有一模一样的小版的
1: 冰箱贴，
0: 你就很想把它买回家。
1: 冰箱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家里面的冰箱。肯定都喜欢说我到哪里去玩了，然后就有一个这个贴子，然后每一次你看到它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起那一段愉快的时光。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锚定这个记忆的一个锚点。
0: 对，
1: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我会愿意为一些很特殊的冰箱贴去买单。
0: 嗯，
1: 不要那种千篇一律的，就网上我可能都可以真的找得到的那种，我就不想买。
0: 嗯，
1: 我要找就找网上找不到的那种冰箱贴，然后把它买回家。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啊，
1: 所以你们能给我搞点冰箱贴吗？
0: 啊，就是冰箱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除了要承受这么多的这个食物之外啊，外部还要承受这么多的铁。还有朋友说，我出去玩从来不屏蔽同事，但是我也从来不带东西回来。他们可能会问，哎，你去哪哪哪玩啦？怎么样，跟带什么东西回来啦？我会说我带了一身的疲惫，大部分人笑笑也就过去了，真计较的人呢我也不在乎。哦，这样也行，就给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你如果说一直不带，别人也内心不会觉得有什么，对吧？到时候我都是带那种小包装，放在茶水间，贴个字条，上面写成都特产，大家随便吃。这样呢，谁吃了谁没吃也与我无关，我也不用一个个送，花100多块钱买个清净，这个方法其实挺好的
1: 啊。如果你们办公室打个比方说啊，是8个人、10个人的这种办公室，他肯定会有一个。我不能说他这个上面放的全都是文件，然后那个肯定会有一个小桌子，或者是有一个小柜子，
0: 或者说某一个
1: 放茶水的一个地方啊。
0: 你们大家可能有一些咖啡茶也都放在那。
1: 买了一些这个小东西以后呢，你们就直接把那个小东西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一直问，哎呀，这是谁带的？然后就会有人说，哦，那是谁带的？你都不用说，会有人帮你
0: 说。哎，对，就会有人说一句。
1: 哎，
0: 还有朋友讲，哎，我觉得这个有点生气了。他说我有一次出门回来给同事带了一盒点心，结果有一个人就阴阳怪气的说，
1: 我就带这个呀。
0: 从那以后我什么也不带了，我又不是搞代购的。哎。其实这种情况我身边也有朋友遇到过，就是他是什么，他是可能也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呢带了一些零食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当时背着说的，但是我跟你讲，人呐不能背着人说话，也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同事传过来的话，就说其中有一个同事说，肯定是自己家不吃的东西就往这带，
1: 感觉带的这些东西，哎呀，
0: 什么东西干？
1: 死了他们那个挂冰的，
0: 放着我都不吃，
1: 都皮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挂的，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0: 呛了个口水。
1: 你饿了？
0: 我呛了个口水。
1: 人家不就是带了一点这些东西吗？哎，怎么搞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想问一问你们都带了什么样的特产，带了什么样的一些小礼物到办公室去，你们怎么到现在没有人发图的？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们都带了一些什么，或者你们买了一些什么？网上买的我们能理解，能不能截个图？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让我从图片上面看一看你们都去哪里了。
0: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可以带，但是别买贵的。我一般在机场买几包糖，放在公共区域，谁想吃谁吃，这就交个差嘛，对吧？小意思。
1: 机场的话， 在机场买吗？
0: 还有朋友说，我的闺蜜就更聪明了，她出门旅游从来不发朋友圈，回来就说我在家，我没出去。
1: 哦，对，
0: 没有人知道她出去，就没有这个烦恼。
1: 太堵了，确实很堵，我都不想出去玩。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人都特别多。哎，那你们这个是在国内玩，那要他们像那种出国玩的怎么办？
0: 所以我会说，不要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负担，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一旦开始动起要给别人带礼物的心思，
1: 乖乖，你就到迪拜玩了，
0: 你就发现你要带的这个礼物就不止一份两份，
1: 啊，
0: 对吧？你一旦开始动这个心思，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也要送一下，那个也要送一下。所以呢，你在那个超市里或在那个商店里面，你买着买着就会买很多很多，而且呢，很多
1: 是这样。那不就是在免税店吗？
0: 如果你买的东西它是个小东西的话，你会觉得别人会不会看不上？就你自己心里面也会进行考量，真的是这样子啊。
1: 朋友，你截了一张 KTV 的团购的图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你是给你每个朋友都团了一张9.9下午5场5个小时的团购券吗？
0: 其实今天啊，讲这个事儿，旅游回来要不要给同事带伴手礼？说到底不是钱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同事关系和自己的边界。
1: 哎，
0: 你可以带，但是你别把它当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1: 哎，
0: 你也可以不带，但是你也要笑着想好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
1: 哎。
0: 你又想吃多了。最怕的就是你带了，钱也花了，
1: 你心里还委屈。
0: 对对对，你心里委屈了，或者说别人说你了，或者说别人在背后叨叨你了，对吧？如果你真想带，找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很多朋友都说的，买那种带有独立小包装的当地的大袋零食，放在茶水间，贴张字条。
1: 你就怕人家不知道是你买的，你就贴张字条，你说，哎呀，我去成都喽，我去哪里喽，请大家吃。
0: 对。这样子请大家自己拿，这样既有心意也不用一个个送，更不怕漏了谁。如果你不想带也可以，你不要有负罪感，对吧？你出去玩是你用年假换的，你不是替公司出差的，对吧？而且呢，那些因为你没有带零食就疏远你的同事，那我觉得本身也就不值得深交。最后呢，如果你下次还想发朋友圈，对吧？你实在是很想发朋友圈，
1: 你就把它屏蔽了。
0: 但是你又觉得很烦，那你就把同事分成一组，你把它屏蔽了。
1: 其实发朋友圈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啊，在年纪大了以后呢，回头去看看那些年自己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通过朋友圈来让你想起来。
0: 哎，其实发朋友圈没问题，你想给别人看也没问题，别人给你点赞你开心互动也没问题，这也是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谈资啊。你要知道，有一些朋友如果许久未见的话啊，相互见面了，大家找话题可能都会说，哎，我看你前两天发你去干嘛干嘛干嘛。如果你完全没有，
1: 也很奇怪，
0: 对吧？你怎么讲呢？
1: 对，哎，我看你前两天你刚买的新房，那你们家装修定了吗？
0: 还没有。哎，
1: 他匠人之装，你不去了解一下吗？
0: 什么之装？
1: 匠人之装。
0: 匠人之装在哪里啊？
1: 公共频道和908一直在那个主推他们家。
0: 哦，你要是讲到这里的话，我好像之前听悠悠大胖在节目里面讲过。
1: 你应该在加油站里面看到过吧？
0: 对对对，而且呢，我前段时间去，这个是真事啊。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加油站，应该是一个那种就是新的站，新建的站之后，它的那个每一个加油的那个油箱那个地方啊，
1: 是电子屏
0: 、而且是那种很大的电子屏。
1: 然后就是，
0: 我就在很大的电子屏上
1: 看到了
0: 我们俩
1: 啊，
0: 还有大亮哥
1: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放在电子屏上显示的好看一点，因为毕竟在一些其他的站，他们做的那个行架之后啊，为了防止风把那个行架吹掉，
1: 就会把我们的脸戳破。
0: 对，就会把我们的脸戳破。
1: 我们现在讲的是匠人制装，为什么？
0: 我讲的也是匠人制装啊，因为那个上面有我们照片的就是匠人制装啊。
1: 不是，我们讲的是匠人制装的服务。
0: 哦，服务好，
1: 对吧？我们讲的是服务，
0: 服务好，服务好。
1: 为什么要讲匠人制装？
0: 一下看到我们两个照片，能不能给我们拍一张？
1: 我们讲
0: 集齐十个加油站，我觉得这个时候中石化、中石油都应该再跟我们合作一下。
1: 然后呢？
0: 集齐十个加油站，送一张什么加油卡呀？集齐某一个站10次加油，然后跟悠悠大胖合影，可以送一张加油卡。你看看。 来中石化中石油现场喊话，或者说其他加油站也可以。有没有在听的？来跟我们联系一下，跟悠悠大胖联系一下，我给你们做一个非常棒的方案。
1: 你刚才讲的那一段讲说话，我也有点尴尬，我在旁边一直尴尬的不敢讲话。什么又是什么中石化中石油，什么零驾驶自由，然后给你送上油卡喽？
0: 那就直接匠人之装，你们去加油的时候跟悠悠大胖的匠人之装合影。联合十次，我找匠人给你们送礼物。
1: 人家匠人
0: 可行，
1: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服务，你就光一直在讲什么
0: 匠人的服务。
1: 我要是匠人，
0: 得让你们去看一看
1: 啊。这个你们是真得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自己家的装修确实是在匠人之装那边做的。
0: 对对对，
1: 肯定有很多朋友想啊，那你们家的那个装修肯定跟其他的那个装修肯定不一样。不
0: 啊，不是
1: 一样。一样，
0: 其中也会遇到很多需要去磨合的问题，
1: 都会遇到这种需要磨合的问题。你讲的是我完全那个没有碰到问题吗？不是的，你也会碰到问题。这么跟你讲，兄弟们，就只要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你花再多的钱，找再严苛的这个公司，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碰到问题。有问题不可怕，这个是我一直讲的，有问题不可怕，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1: 匠人之装它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可以去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装修是不是怕麻烦？你买家具软装是不是花销比较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匠人之装就解决了你们的这个难题，福利全部都是免费送。首先就是给你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的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才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是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
0: 你家用的就是这个？
1: 对，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0: 对对对，我知道你家用的就是这个，因为全房的线全部都给你们换掉，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对吧？因为你家不管是这个精装修还是毛坯房，不管你是老房翻新，你知道这个电线这个事情啊，真不是可以去忽视的小事儿，对吧？安全无小事儿嘛，对吧？全部都给你们采用的是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啊。等于说是装修硬装搞定，家具软装全部都给你配齐，实打实的省下几万块的装修预算。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0551-655-6303，655-6303。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今天早晨江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
0: 我们刚才呢是说回来啊，就是你们假期结束回来，需不需要是不是要给同事带一些伴手礼？那今天呢，到这个时段，我们就把伴手礼放到一边。
1: 又把它放到一边吗？
0: 就像是刚才胖哥问的一样
1: 啊。
0: 你们假期回来
1: 啊，
0: 不管你去的哪里，即使你是回的家
1: 啊，
0: 请问你把什么好吃的带回来了？这个是可以的吧？请问你把当地的什么好吃的带回来了？
1: 或者你到外面去吃的什么好吃的？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好吧？这个当然呢，首先虽然假期结束了，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讯息呢，就是
1: 秋假又来了。我们的假期结束了，但是小朋友们的假期他们可还没有结束哦。
0: 秋假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确定下来是哪一天，但是呢大致的时间已经知道了。
1: 这个2026年的安徽宣城的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的中下旬，假期呢将会和周末衔接，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那么相关部门表示呢，11月中下旬呢，学生完成一段完整阶段的学习以后呢，可以适度的休整。假期呢，也以和学校运动会、研学实践等校园活动统筹安排，贴合日常教学的节奏。那么有不少市民关注合肥地区的秋假安排。根据908新媒体掌握的一个信息，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的具体要求就已经对秋假有一些安排了。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一次的时长呢是2到3天，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芜湖市此前发布的信息呢显示，秋假拟与11月的双休日连休形成3+3、3+2或者是2+3的一个小长假。铜陵市呢也发布了秋假的时间，预计也在11月份，连着周末总共5天。那么邻省的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也确定安排在11月16号到18号，与11月14号周六和15号的周日周末衔接，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更多的信息，各位你们可以锁定我们908的新媒体，等我们最新的消息通知啊。孩子还有5天的假期，我们要请又要再请3天年假。
0: 请。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既然能够给孩子放放秋假，而且呢，其实各地可能会错开这个时间，对吧？也让大家不要说
1: 又一窝蜂，
0: 对，怼在一起去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建议，如果说需要提前安排秋假请假带小孩子出去玩一玩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提前计划一下啊，然后呢，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对吧？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去搞一个这种什么露营啊，大家扎个帐篷啊，然后一起玩一玩，搞一个周末。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组织。
1: 你上次不是要组织他们到
0: 横店
1: 那边去拍那个短剧吗？
0: 已经在考察了，在考察这个线路了。不是啊，这个事情不是我说要去的， 是我们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说悠大胖能不能带我们到横店拍个电影？
1: 是这样的，
0: 拍个短剧。
1: 对，横店的这个
0: 可以，我可以帮大家找嘛，然后完了之后你们可以自己联络一下。
1: 就其实也很适合带孩子一起去，就孩子穿越到，就是自己拍一个那个什么穿越文嘛，让孩子做主角嘛，不也行吗？
0: 对
1: 吧？你自己去了以后，可以选剧本吗？
0: 可以选剧本啊，
1: 可以，就是如果是夫妻带孩子的话，可以分开拍吗？
0: 你想分开拍是吧？
1: 就是老婆你去拍你们的，就孩子你也拍你，
0: 那也可以啊。
1: 老公可以选剧本拍的那种吗？我想拍那种可以选的那种剧本。
0: 问问你们带了什么啊？有朋友已经说了，他说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橘子，带回来三筐子。哎呦，这个季节啊，就吃自己种的橘子才有橘子味。
1: 秋收的时候、
0: 啊，在我看来，橘子一定它不是那种甜的好腻的那种味道。它一定是酸酸的，吃到嘴里面第一口那个眼睛是会眯上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你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你仿佛看到那个橘子你都在分泌口水那种感觉，就那种橘子是最好吃的。而且呢，我特别喜欢就是围炉煮茶的那种感觉，大家一起围炉煮茶，上面一定要放上橘子，去把那个橘子烤一下，烤橘子好吃啊。
1: 秋收的时候
0: 还有感觉呢，
1: 这些东西都来了。
0: 对，
1: 有不少的朋友也从合肥这个国庆假期
0: 返程的时候，
1: 对，从合肥返程的时候呢，可能到合肥的什么三件套啊，
0: 嗯，
1: 或者是三巨头啊，
0: 对，
1: 找他们去买了一点东西带回家。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要说到正宗的合肥味道啊，是返程伴手礼的首选，对吧？那正宗的合肥味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昨天下午，你讲翠庭园的是吗？
1: 我讲寸金园，四大名点。
0: 哦，寸金啊，四大名点。
1: 不是这个吗？
0: 这个呢是可能有一些老一辈人会去选择的
1: 啊。
0: 但是你看啊，就是
1: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选择甜点会更多一点。
0: 昨天下午，昨天早上在那个书城路上面的甜嘟嘟，
1: 啊，
0: 甜嘟嘟，我的妈呀，那个对牌的啊！然后呢，大家可能就买泡芙，还有那个乳酪饼干，还有各种面包，然后呢，还有那个酥松黄油曲奇，等等，然后包括墨鱼蛋。
1: 墨鱼蛋是什么？
0: 就是甜嘟嘟特别热门的一个那个面包的。
1: 是面包是吧？
0: 它是面包吧？因为我没有吃过，
1: 但
0: 是我记得我同事当时发给我看的时候，是你可以现在那个
1: 点是吗？
0: 不，你可以，对，你可以，你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记得是，
1: 我不是要看，我是现在能不能吃到？
0: 你点应该可以吧？试一下。
1: 王姐能？
0: 怎么又喊王姐了？
1: 我一声王姐，你不就应该懂了吗？
0: 他现在喊一声王姐，我都害怕。

0: 叫什么墨鱼蛋。
1: 我记得他们家的墨鱼蛋是要现烤的。
0: 第一个出来的是河马潮汕墨鱼丸。
1: 不是，
0: 我们这边没有。
1: 没有，现在已经那个。
0: 只能到他们。
1: 现在应该他还没烤出来。
0: 啊，只能在他们附近。
1: 啊，墨鱼蛋，来，给你看一下。
0: 啊，不就是肉松小杯的那种吗？然后中间把它掰开吗？
1: 啊，然后就很就是主要是讲很多很多人就是去排队买这个，然后呢把它。带回自己的城市
0: 啊，
1: 自己就是因为可能国庆有很多朋友，合肥也许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可能回来了，
0: 也有
1: 回来之后走了，那肯定要带点东西。
0: 也有可能是之前在合肥这边生活过一段时间，
1: 哎，
0: 在合肥求学啊，
1: 对，或者说是来合肥旅游，然后呢刷各种各样的攻略，然后建议他们一定要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看这个有一位安庆的刘女士就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合肥的室友给我带过这个，就吃过一次念念不忘，所以拖着行李带着丈夫和孩子前来排队。然后甜嘟嘟在前两天就是挂出限购的牌子，每个人最多够三个。好，然后再讲到詹记，詹记啊，正儿八经是所有外地的朋友来合肥，他们走之前我必须要给他们带的伴手礼，詹记。
0: 我也是，我上次发小来的时候，我也给他们买了那个詹记。
1: 对，蜂蜜蛋糕啊，然后包括有各种酥啊，还有我真的觉得詹记的桃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30多岁就到了吃桃酥的年龄，但是真好吃。我这次吃到了他们家一个，毛峰桃酥
0: 啊，就带有茶叶味儿。
1: 对，然后他们家红茶桃酥也好吃。
0: 我还是喜欢吃原味的那种，
1: 原味的桃酥是吧？包括他们家那个虎皮芋泥麻薯等等，这些都是，热门产品，热门单品。詹记很有名啊。好，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去哪里买的呢？泸州烤鸭店，
0: 鸭油烧饼是吗？
1: 对，鸭油烧饼。
0: 鸭油烧饼。
1: 有一位朋友在接受908新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是，一口气买了20多个鸭油烧饼，带回去让亲戚们尝一尝。
0: 但这种鸭油烧饼的话，你回去复热就
1: 空气炸锅啊。
0: 对，这其实也就相当于是烤箱。
1: 你空气炸锅复热一下，又快又好吃。你回去如果说第一时间吃不掉的话，你放到冰箱里面冷冻，然后空气炸锅拿出来复。
0: 旅游啊，果然
1: 吃啊，
0: 旅游就果然就是我到你已经不想待的城市去过一下你们的那种生活，你到我这个过了一辈子的城市来体验一下我的生活。
1: 是这样子啊。好，然后再说卡旺卡。出来玩除了看景，主打一个逛吃逛吃。那讲到这里怎么能不说卡旺卡呢？对吧？作为奶茶界的海底捞一般的存在，对吧？合肥本土的奶茶招牌之一，我只能说之一，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呢我确实觉得卡旺卡确实实至名归啊。而且呢是这样子的，他主要是太贴心了。我昨天还刷到小红书上面有一位从福建就是过来的朋友
0: 啊，
1: 就正儿八经我刷到的，然后他说他好感动，他在合肥高铁南站买了一杯卡旺卡，然后当时那个店员就问他，他说你是要去哪里，他说我是要回福建，就是我是从福建过来合肥旅游的。然后呢当时那个说南站的那个卡旺卡的当时那个店员就是给他首先是整个的那个包装上面给他做了几层的那个保冰，因为他说他要喝那个冰的，我不知道点的是哪一个，是那个经典的那个奶茶黑拳套奶茶，还是点的惠州酒酿。给他做了那个全套的保冰，然后还给他额外送了一杯什么饮料，就送给他了。然后希望你下次还可以来合肥，你看看多好，感动了都说是。所以呢从这个老牌的烘焙到本土的烧饼，对吧，每一口这个本土的滋味，还有每一份的这个伴手礼，装进游客的行李箱里奔赴远方啊，这个是在合肥啊。然后我昨天还刷到那个淮南吴越广场，因为淮南的吴越广场的地理位置我跟你讲在哪，这个地方真不是广，这是我刷到的，我还泪目了。淮南吴越广场的那个地方是从淮南的那个顺根山隧道往老城区里开，刚出隧道就能看到吴越广场
0: 啊。
1: 然后昨天返程的时候他那个大屏上打的是什么，淮南的孩子们你们要奔赴远方， 你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可
0: 就是2027年了，
1: 就是过年的时候了、
0: 啊、
1: 我们过年再见。哎呦你都不知道
0: 怀念的孩子们，
1: 对吧，
0: 都要奔向远方了，
1: 真的泪目了。就是评论区好多人说我还真没去五月广场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圈一波好感了。
0: 哦，怀念的孩子们，你们都要
1: 听说最近那个意义牧场的牛啊、
0: 啊怎么疯狂产奶啊，
1: 都喝胖了一圈，
0: 都喝牛肉汤。
1: 因为是这样子的，
0: 意义牧场的牛都喝牛肉汤。
1: 意义牧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它是我记得好像去是不要钱吧，因为我跟你讲，我是真没排上队去
0: 啊。
1: 因为每一次回淮南能玩的地方有很多，想吃的地方有很多，但时间又有限，好像是不要钱去还是门票就20块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有没有去过的朋友能给我解答一下。然后呢，你应该是花10块钱还是花20块钱买一罐牛奶喂给牛，让牛喝自己产的牛奶，
0: 应该是喂给小牛膏吧，
1: 小孩子的活动，喂给小牛奶，喂给小奶牛喂牛奶
0: 啊。
1: 然后呢，这项活动大受欢迎，所以
0: 啊
1: 好多孩子们排队喂奶牛喝牛奶、啊、然后奶牛都胖了一圈
0: 行吧，这也算是一个
1: 挺有意思的吧，
0: 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玩儿。
0: 哎，继续讲
1: 是吧。哦，是免费、
0: 啊、
1: 入园加停车都是免费，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
0: 上次去淮南的时候呢，王姐因为觉得天气太
1: 哦，9.9元一瓶的奶是喂小牛。
0: 对，上次王姐是觉得回淮南太热了，所以没有安排各位去喂这个。
1: 那我觉得还是要安排一下，这个季节正合适。这么讲着，我就感觉可以安排你们玩好多东西哦。
0: 又太冷了，王姐。
1: 不冷，这个季节不是正舒服的时候吗？
0: 哦，又太冷了。
1: 这个季节正舒服的时候。好好好，好玩好玩好玩，有趣有趣有趣。所以你们都带回来什么了？跟我们讲讲啊。后备箱也好，行李箱也好，带了什么吃的喝的？是去了哪里？啊。

0: 瑞说，哎，这放假放的我的钱包都瘪的不能再瘪了。
1: 那如果你们放假放的本来钱包里面就没有钱的话呢，就瘪不了。应该有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里面可能一直都没出门的吧。
0: 你的内心可能是想错峰的吧。
1: 我的内心呢，
0: 你的内心是没钱没米不出去是吧。所以来听你们讲一讲啊，都带了什么，都带了什么走，都带了什么回来。

我厌弃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活。

0: 尘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的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冲赫莲娜的黑绷带就对了。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的 30PX 的50毫升正装专柜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清爽不闷痘，涂完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泛红、干燥全部都可以稳住，日常护肤的刚需，谁用谁都夸，关键是价格便宜，商城的日常售价是要649元，我们直接参与商城的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那么到手价呢只要599元，更有两瓶装券后到手价仅需1149元，合下来一瓶才574.5块，还送礼盒和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呢，是有它的底气的啊，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的30%玻色因，犹如为你的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的黑色瓶身，再到里面的细闪的慕斯质地，都是贵妇感十足啊！平时各大平台的活动价卖1瓶50毫升可能要小2000，望而却步的小伙伴呢，今天可以放心的入手。乐购908商城专属的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首页扫码领券，满399立减50，到手仅要599元，而且今天下单呢，直接是送礼盒加礼袋，不用自己再额外的搭配。那么涂面霜护肤之前，你的脸必须还得洗干净。今天就再给各位推荐一款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现在给大家终于又补到货了。熟悉它的人呢都知道啊，这个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一个口碑洁面乳，霜质地软糯顺滑，沾水轻轻的打圈就可以揉出啊绵密丰富的泡沫，洗了皮肤以后呢，就是也不是很清爽，它也不会很紧绷，很多的肤质都是可以来尝试的，男女都适用。价格，关键是价格，日常150毫升，正装500多块，现在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150毫升一支只要199，两支到手只要299，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的商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来，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购买界面啦。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
4: 高速公路的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市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要到2027年1月20号结束。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国庆节唱歌了吗？
1: 啊，嗯，没有哎。
0: 我没问你。
1: 啊，问问大家是吧？
0: 大家唱歌了吗？
1: 哎，但是大家好像现在基本上都，不太去 KTV 唱歌是吗？也没空，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汇聚这么多人。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一个朋友不是刚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吗？
1: 对。
0: 9.9下午场，5个小时。
1: 对对对，是的。
0: 这9.9吗？电费都不够吧？你是赌我肯定会在你们家买水、买饮料、买酒吗？
1: 那也确实是这样啊。
0: 啊，不不不不，现在去的我都是自带矿泉水。我现在去 KTV 我都自带矿泉水，我连酒都不买。
1: 来吧来吧，听歌
0: 啊！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哦。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Lee 为我们带来的《甲乙丙丁》。
2: 还没来得及习惯。
0: 这首歌就是他在10月6号晚上21:47录的
1: 哦。

0: 好喜欢他的声线哦。
1: 我们下一
0: 就是啊，你先听他唱。
2: 多少分？

0: 说我好喜欢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声线，他的声线在这首歌的主歌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然后副歌部分，因为这首歌副歌部分确实有一点高，
1: 是
0: 顶起来确实有一点点小小的费劲，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状态，就是不尖，也不假。
2: 这首歌的出场率很高啊，都以为是张学友、许志安的甲乙丙丁，其实不是的。
0: 这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甲乙丙丁啊。好，来继续听歌。瀚海为我们带来的《把根留住》。

0: 么好吗？
1: 是啊。
0: 为什么我感觉这么像原唱的声音？
1: 不，还是他自己唱的，还是他自己唱的。
0: 真的吗？真的吗？
1: 对。
0: 如果说他是他自己唱的话，他这首刚才唱的也有一点
1: 太像了，是吧？
0: 太没有瑕疵了吧？
1: 那
0: 等一
1: 下，
0: 我必须要听一下原版。怎么样？是原版吗？
1: 你听。

0: 你听那个血脉那一段，
1: 来来来，
0: 你听就听血脉那一段。
1: 等一下，等一下。越听越不对劲，
0: 越听越不对劲啊！
2: 太像了，这个是同安阁合肥分阁。
1: 这不是同安阁合肥分阁，这是同安阁本阁。
0: 那他是怎么把这种
1: 对
0: 就直接点？
1: 好吧，
0: 合唱是吗？
1: 朋友，你这样子啊，这还是发您自己的歌过来。
0: 你点开他的主页，你点开他的主页，我再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歌。
1: 你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把它关了。
0: 啊、我来告诉你怎么开。
1: 就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下次麻烦你们在发歌过来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去发自己唱过的歌，好不好？发自己唱过的歌，来把根留住。好，我们再听一下他其他的歌，好吧？在水一方来听一下。嗯，

0: 这不是 AI 唱的吗？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你一定要搞出它的不一样是吧？
0: 对啊，这不是 AI 唱的吗？来，我们再听一下英文歌。那 AI 唱的，好了，破案了。
1: 哎，不是下面那个江山的这个。

0: 是他录的一个现场。朋友啊，发歌还是发自己唱的歌，
1: 明白了，好不好？
0: 因为你的每一首点进去都不是你自己唱的。
1: 明白了，破案了，好好。
0: 来，接下来听蓝仔为我们带来闪闪惹
1: 人爱。
2: 不奇怪，
0: 这是自己唱的。
2: 这就是为了爱的告诉他。哦哦哦，谁不期待能让人。

0: 给多少分？其实他唱的蛮好的，
1: 85。
0: 对对对，我也想给这个分。其实他整个的点踩的都很好
1: 啊，
0: 也没有拖沓。但是呢，差了一股劲儿
1: 啊，
0: 差了一股那种。整个的那个歌声当中的让你觉得想要跟随他跳动出来，就跳动起来的那种劲儿少了一点啊，其他都还挺好。来，景儿为我们带来粉色海洋。
1: 他在整理上吗？他在打 B-box 吗？
0: 对，我想说这谢谢
1: 你好，谢谢，再见，
0: 谢谢。来，接下来听露露为我们带来滴答滴。

0: 75。
1: 80可以，80可以。哎，给大家一点鼓励嘛，对吧？小姐姐想跟你说一下，主歌部分我觉得还行，但是你整体的那个调值起的有点高。然后副歌部分呢，就是这个滴答滴，它就更需要轻快一点，
0: 需要灵动感。
1: 哎，对对对。然后目前呢，给人的听感上有一点点小小的拖沓，啊，所以呢，来飞扬为我们带来《我不难过》。
2: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

0: 93。
1: 93，他说用勇敢面对寂寞，走出伤痛，重拾生活的快乐。93是吧？
0: 93。
1: 好，来，接下来听薛思亮为我们带来的夜。

0: 哇，
1: 这首歌
0: 你这首直接是按歌剧来给我们唱的是吧？
1: 高音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0: 但我觉得徐思亮今天这一首状态很不错哎，
1: 状态是很不错，
0: 对吧？
1: 高音确实有点太难了，
0: 93也是可以达到的哈，对吧？而且呢，他整个的那个主歌部分进的时候的那个情感的递进，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1: 哦 ，OK。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小鱼为我们带来《又是艳阳天》，来一起听一下。

0: 好，谢谢。我说他刚开口的时候就觉得鼻音有点重。
1: 那怎么了？
0: 感觉像那种感冒的那个。
1: 九十五。
0: 啊啊！太夸张了，你太夸张了，九十不得了了。
1: 哟，
0: 你真的太夸张了。
1: 九十二。
0: 你还能拿他？就他刚才这个唱的，还能跟刚才徐思亮和那个飞扬的那个你？
1: 再不小几句吗？
0: 太夸张了！来，红为我们带来《易燃易爆炸》。

0: 是不是？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气息啊，高音啊，转换的都很好。
1: 我就觉得没有低音，就是没有那个咚哧咚哧咚哧。
0: 他这首歌本来也没有，
1: 是因为他录不是，是因为录的过程当中，
0: 他录的确实
1: 就对，
0: 对，
1: 就没有那个声音，
0: 他
1: 录进去。
0: 他的整个的那个噪音还是有点大。嗯，
1: 好，
0: 继续，这首是秦川为我们带来《假如我还爱着》。
2: 感谢忙碌的生活。
0: 哎，这个也不错。

0: 其实这个真的还可以。
1: 我们的回忆开始有了影子。
0: 其实他整个声线有一点点王菲的感觉。

0: 这个我觉得95是可以达到的，
1: 可以吧？95行吧，
0: 很不错，气息处理的也很好，整个的情感也很细腻，也有层次的递进，很不错啊。来，接下来听 Warder 为我们带来 7-11 的恋爱。

0: 我知道了，他的 key 有点不太对啊。其实也的爱恋。哦，谢谢谢谢小哥哥啊，当然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星期五啊。
0: 对，明天星期五、
1: 啊、虽然这周末要补班，
0: 对，
1: 但明天星期五啊，
0: 没事，不耽误你们，
1: 不耽误 啊。
0: 好，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

风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哈。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官方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FM90.8，安徽交通广播，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力应对大客流考验，积极保障行业运行总体平稳，群众出行顺畅有序。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出口流量288.5万辆，同比上升4.8%。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670万人次。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封闭，那么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位是3839.91点，下跌了2.29点，跌幅是0.06%。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2773.64点，下跌了113.98点，跌幅是0.8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080.81点，下跌了54.62点，跌幅是1.7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记好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8: 欢迎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结束了国庆假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开车出行的时候继续保持小心谨慎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在出行的路上哈，小心谨慎驾驶，及时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就交通违法行为做相对应的分析，给大家的安全出行做相应的提醒。半点之后，我们公益普法以案说法的单元依然会有两个案例跟大家来进行分析。那么通过案例的解读，学习掌握更多法律法规知识。还是那句话，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一路小跑说了，这个假期开车回老家，然后又回来，两次都是有一些拥堵的，然后感觉开得很累。请问你是从哪里到哪里？从合肥去其他的省份，还是去其他的城市？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出发点和目的地。当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可能免不了哈某些路段相对而言压力会稍稍的大一些。所以呢，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做一个规划哈，方便您更好的出行。另外呢，更多元化的这种交通出行的工具，越来越方便，你也可以有更多元化的选择。刚才在整点新闻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梳理了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力应对大客流的考验。那么假日，全省的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是2019.8万辆，日均出口流量是288.5万辆，同比要上升4.8%。堵车的时候，或者说排队等候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哈，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一直陪伴大家。当然，出行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的您看到的一些情况，保证您安全的情况之下，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好，梳理一下我们假期出行的相关的情况，有关的交通违法行为绕不开的，先要说到的是跟喝酒有关的。

0: 这个违法的行为酒后驾驶醉驾，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到的警惕的是隔餐酒，亲友聚会哈，把酒言欢，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提醒，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酒后驾车，不要醉酒开车，不要把隔餐酒不当酒。我们先来看案例哈，10月2号的时候晚上的11:30左右，东莞交警在检查的夜查的过程当中，对一名小型汽车的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散发着酒味，现场呼气式的酒精检测显示每100毫升酒精的含量是180毫克，涉嫌醉酒驾驶了。后来经过抽血的检验，那么他的报告显示血液的酒精含量是100毫升，178.4毫克，属于是醉酒驾驶。那么当事人司机怎么说的呢？这是晚上11:00夜查哈，那么在下午5:00喝了一杯白酒，他自己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意识，哎，我觉得我酒精过去了，我可以开车了吧，就开车驾驶去另外的地方。那么交管部门依法对他做出了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他还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好，这是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到了10月3号的晚上，10月4号的凌晨左右的这个状态，依然是东莞交警在进行夜查，就是对小型车辆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驾驶人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那么最终也是通过血液检测的这个方式，酒精含量每100毫升是178.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这个案例，这个车主什么情况呢？也是在朋友家聚会喝了酒，酒足饭饱之后，哎，他打算自己开车送朋友回家，顺便回去休息。他的解释，我喝的不多，然后我是很清醒的，而且今天是假期，又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在作祟啊，他就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开车上路。被查到，依然是做出了这个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这样的处罚。老司机来留言说了，任何时候不要有侥幸的心理，牢牢的遵守每一条法律法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每一条法律法规的背后，保障的都是我们和其他的出行人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就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我们来关注一下隔餐酒、隔夜酒。所谓的隔餐酒、隔夜酒，就是某些人哈、在中午或者晚上喝了酒，休息了一段时间，或者晚上睡了一觉之后，以为自己的酒精已经代谢完毕，所以呢，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可能是继续开车哈，他实际上是处于人醒了酒没醒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问题在于，酒精它在人体内的代谢的速度其实是有差异的哈，取决于个体的差异，酒精的摄入量，体质不同，酒精的代谢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同一个人，酒精的代谢速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呢，就会出现人醒了自己觉得很清醒，实际上酒没醒的这种状况。如果说这个时候驾车，依然是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力、操控能力。如何来避免隔餐酒、隔夜酒？那你就是饮酒之后至少24小时再驾车，给身体充足的时间去完全的分解酒精，避免残留的酒精影响到你的驾驶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这个时候选择代驾、公共交通，规避酒驾的风险。那么另外，如果说接下来要开车，那么在开车前24小时以内，你尽量就不要去喝酒了，以免出现这一种你以为你醒了，实际上酒还没醒的这一种危险的状态。 越来越好，说隔餐酒也好，隔夜酒也好，其实依然是有人的这个心理，侥幸的心理在作祟。确实有侥幸的心理，也有误区。误区第一个可能就是，哎，他会觉得我酒量特别好啊，没事儿，第二天开车没有关系的，喝的比较少，已经休息了，我再去开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和你的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每个人对酒精的分解的能力、消耗的能力、代谢的速度它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还有些司机可能会有这种误区，就是我遇到检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多喝一些水来稀释，就不会有问题了呢？但实际上这种方式、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哈。一路小跑，人醒不等于酒醒，提醒所有的人，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你就不要喝酒。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说了很多年了哈，所以呢，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关于交通安全，关于安全方面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侥幸的心理。饮酒之后，给自己足够的时间，24小时去休息，去让身体完成酒精的代谢，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也是继续的陪伴大家。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新人新手他留言说了，再说一说那个智能驾驶吧，智能辅助驾驶吧，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特别的危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庆期间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网友在出行的路上看到一名驾驶员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他的车还在开，实际上他是启动了这个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之后睡着了。应该很多人都看到这个视频了吧。那么关于智能辅助驾驶，我们再做一个提醒，刚才这位听友说到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应该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么在高速路上一位网友拍摄了一段视频，然后他有一个镜头的移动，后来才发现那个司机头低着眼闭着，处在睡着的一个状态哈。网友多次想通过按喇叭的方式把他叫醒，但是一直都没有叫醒。越来越好，说想想都很危险。你看，就是你不开车的时候，或者说没有这种操作经历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发觉到它的危险。但实际上进入到这个状态，进入到车厢的时候，你的车辆有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有些车主、有些司机朋友可能就忘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提醒和警示。现在的智能驾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有些驾驶员朋友可能会这样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但是实际上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已经通过太多太多的案例去做了相对应的分析，依然要提醒大家，目前市面上的车辆它所具备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只能是辅助，不能够自行去驾驶。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对于驾驶员依然是有要求的，不能够脱手脱眼。一旦脱手脱眼，你手脱离了方向盘，眼睛没有再关注路面的通行条件的变化，你依然可能会面临，首先第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安全的隐患，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事故等等，第二就是法律方面的风险。它不能够代替驾驶人去自动的进行驾驶，你依然要把握住方向盘，依然要时时刻刻的关注到路面通行的状态，一旦路面有这个通行条件的变化，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你随时可以接管你的车辆。否则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啦，或者说真的有车友想着，哎，我是这个 开启了辅助的自动驾驶功能，我是不是喝一点酒让它自己开没有关系呢？那相关的法院的判例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不行，它不能够是你酒后开车、酒后驾车的一个借口。向往的生活说了，还有一点比较可怕的就是去租车旅游驾驶的过程当中，对车辆不熟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这里可能就会涉及到，比如说你租的是一辆带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有一些智驾的神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做相对应的操作，做相对应的熟悉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这样你才能够对车辆整体的操作性能和智驾系统的操作要求有大概的理解，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当然这里指的是你对车辆的一个熟悉的程度，保证你出行的安全，不是说你熟悉了之后你就可以完全的依赖它进行脱手脱眼托管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的方式，不可以的。当下的这个状态之下，当下智能辅助驾驶发展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是不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的。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2: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理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0: 好，大家出行的时候，通过高速出行、自驾出行的这种方式的机会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高。那么在整个高速出行的过程当中，你要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不要去挤占应急车道。那么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按照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一步一步的处理，以保证大家的出行的安全，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

0: 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另外呢，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路况来了解。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31.84点，下跌了10.35点，跌幅是0.2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727.71点，下跌了159.91点，跌幅是1.24%。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068.62点，下跌了66.66点，跌幅是2.1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关注您的出行安全，也关注您日常生活的需求哈。接下来装修旺季又到了，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带来一条好消息，匠人智装的专属福利。第一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那么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 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0: 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好，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的下半段哈，我们一案说法这个环节。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起这个交通事故的纠纷案例哈。9岁儿童擅自骑自行车上路，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引发了交通事故。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造成了他人的十级伤残，在实际的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处理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以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为由拒赔。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究竟该怎么划分？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8月27日下午，在浏阳市吉里街道花炮大道，9岁的刘某某骑自行车沿道路南侧辅道由西向东行驶时，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恰逢面某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戴某某沿该路段右侧车道同向行驶，至此两车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造成3人受伤、2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某骑行非机动车，未靠车行道右侧行驶，转弯前未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便突然拐弯，且未满12周岁驾驶自行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聂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骑摩托车也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违规载人，而且未确保安全驾驶，承担次要责任。戴某某无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后来，刘某某的监护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并向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书面复核。经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维持上述认定，此次事故导致聂某某身体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余。

0: 与万元，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聂某某遂将刘某某及其监护人起诉进浏阳市人民法院。案件审理初期，被告监护人认为孩子年纪尚小，不懂事，而且事故双方均受伤，因此无需承担责任。对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均不认可，双方矛盾陷入僵局。 法、理、情多维度开展调解工作，被告监护人逐步纠正了错误认知，同意进行调解。考虑到被告家庭经济条件，原告也主动让步，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刘某某的监护人于当日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2000元。
1: 双方约定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纠纷。好，这是这个案例的全部过程哈。在未成年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就像案例当中说到的，孩子小就不用担责是一些家长的一个认知误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他的这个侵权的责任。另外呢， 在这个案例当中，9岁的这个儿童骑自行车上路行驶，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驾驶骑行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低龄儿童呢，他对于交通规则的认知是不足的，对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呢，独自在公共道路上骑车骑行，这本身就具有比较高的一个安全隐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 当中，监护人放任没有满12周岁的儿童独自在道路上骑行是没有尽到监护义务的，依法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家长，你务必切实的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禁没有满12周岁的儿童在公共道路上骑自行车。那么接下来还涉及到没有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都是不可以的哈，骑行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需要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那你至少要满16周岁才可以，这是需要从源头
2: 上来防范交通事故的风险。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嗯，麻烦快点儿。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
2: 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小郑，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3: 大妈，
5: 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真是骗子！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
3: 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欢迎您继续锁定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我们继续以案说法。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依然是跟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有关的。那么逛超市疲惫的时候，不少的消费者会前往超市里面设置的用餐区域，简单的用个餐，稍微的做一个休息休整。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休息的区域，一名年仅5岁的儿童意外受伤。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
0: 2024年10月， 5岁的小明随家长前往某超市购物。

0: 购物，购物途中来到某超市内设用餐区域休息。该区域摆放的用餐桌，桌体造型细长，位在地面固定。期间，小明玩耍的时候，因餐桌重心失衡倾倒被砸受伤。送医后，小明被诊断为左手多指离断伤，并伴其他多处手部损伤。为治疗伤情，小明先后两次入院，累计住院时长14天。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未达伤残等级，认定护理期120天。小明家长认为，某超市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没有做好风险告知提醒，也没有履行及时救助义务，遂将某超市分公司及其总公司一并诉至法院。某超市分公司及其总公司共同辩称，事发现场为供消费者进食简餐的场所，区别于一般的餐厅，所设置的餐桌餐椅符合其用途要求。同时，小明家长放任小明在餐厅内随意攀爬，其未尽到监护义务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且某超市负责人曾陪同就医，尽到了救助义务，某超市不应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存在两方面关键事实。一方面，某超市分公司作为案涉超市的经营者，其提供的用餐区桌椅应具备安全性，但证据显示，该超市用餐区的桌子远高于普通餐厅及家用的餐桌，餐桌的尺寸属于特别细长类型，在桌底不固定的情况下，倾倒的风险极大。某超市经营者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事发时小明并未正常坐在餐椅上，其小明当时年仅5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均不能有正确的认知，其家长应为保障小明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在场的监护人却并未充分尽到监护责任。事发时坐在餐椅上看手机，虽然桌子倾倒的瞬间监护人确实无力实施救助措施，但其明知小明在桌底钻来钻去，也应知道该行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却放任其为之，监护人监护失职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商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某超市分公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安全疏漏与本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院酌定某超市分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因小明及其监护人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5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超市分公司赔偿小明各项损失30000余元，该超市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1: 好，这个案例其实也是合理的划分经营场所的责任和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5岁的小孩啊受伤的损害后果并非单一的因素导致的，经营场所设施安全管理的缺乏，监护人监护疏漏，多重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那么他的人身安全是需要多方去共同守护的。从公共场所经营者这个角度，应当切实的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对经营场所内的设施设备定期的检查维护，确保它的稳定性符合安全标准，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避免这个因为设施缺陷造成人身的损害哈。刚才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介绍，也了解到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不是特别的稳定哈，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的监护人，他是负有法定的监护职责的。带未成年人外出活动的时候，作为父母作为监护人是应当尽到审慎看管的义务，时时刻刻留意孩子的举止行为，及时的规避环境当中存在的潜在的一些风险。一路小跑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这个家长也是心大哈，那么小的孩子肯定要时时刻刻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不能够玩手机，不能够有任何的走神，而且当发现孩子有一些危险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制止，你看这样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安全哈。只有各方都尽到了责任，我们才能够切实的保护到未成年人，保护好他们的人身。

0: 新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到这里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正午乐逍遥，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4: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也就是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饲养，此举引发争议。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介入，园方已下架相关项目。对于此事，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7: 野生动物园明码标价推出活体投喂的项目，园区还给项目冠上了科普展示的名头，其实这不是科普，而是以动物的痛苦为卖点做的一桩血淋淋的生意。园区一边对外标榜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一边却又将小动物的生命挣扎当作招揽游客的噱头，这样的科普究竟想教给孩子什么？动物园本应是孩子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而不是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真正的科普完全可以通过既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又照顾游客感受的办法来实现。活体饵料投喂并非不可，但应在后场规范操作，而不应在游客面进行。因为科普的底色是生命的尊重，是能够一起大自然

0: 感十足，黑色瓶身里面细闪的缀丝目的啊，平常平台活动价正常啊，大平台活动价，一瓶50毫升的都要小2000，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乐购为大家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首页扫码领券满399立减50，到手只要599。啊，今天下单直接呢就可以送礼盒，然后还有礼袋啊，不用自己额外搭配，仪式感拉满，库存不多，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涂护肤霜之前脸要洗干净，然后给大家推荐还有一款东西啊，洁面，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那都是两款拳头产品。啊，之前卖断货了，然后给大家又补了货。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啊，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柔软质地，这个叫什么？软糯顺滑，而且泡沫丰富绵密啊，洗上皮肤以后，这个脸啊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日常正装售价150毫升要500块，现在乐购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到手两支才叫299块钱，单支不到150，还可以加上其他产品一起凑单，满399减50，到手更优惠，男女通用啊，150毫升这个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可以直接的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啦，宝贝儿们加油打卡报道！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打卡报到了，倒数第一卡究竟是谁的？花落谁家？来了啊，来听一下倒数第一卡，这个我猜有可能不一定是曲高和寡，哎，我来猜猜看啊，看看啊，试试看啊。你看，我猜对了吧？
2: 打卡了。
0: 你是谁？
2: 哥，
0: 你是刘雨菲还是刘依依？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讲，打卡打卡，哥，国庆快乐！我假期里边，我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什么都是新鲜的。我看着田边的牛粑粑，我都觉得新奇。兄弟姐妹们，现在牛粑粑、牛粪真的是新奇，我不瞒你们讲，牛粪真的是新奇。我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你在城市里边，你能看到牛粑粑，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有朋友跟我讲，妖哥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了，哥，天晴了，哥，等着过年了，哥。可早了点，我看一下，今年过年是就2017年过年，我转眼都2027年了，我的个妈，2017年都仿佛还在昨天，转眼已经10年。等一下，我来看看啊，是，我看啊，腊月哦，今年过年早，哎，今年1月30号就过年，不是，讲错了，1月7号就过年三十了，1月7号，哟，那你别讲，哎，今年还怪早的，哎，今年又要早，哎，1月7号就过年嘞，兄弟们，1月7号，这也忒早了点，去年好像是2月多吧，是不是啊，兄弟姐妹，2月10几号我记得，去年就2026年春节是，就今年春节是哪一个？哪一天啊？哎，我这真的太早了吧！1月7号就过年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再来看啊！过年还有也不多了。那这样算的话，十月满算十月、11月、12月，还有三个月，正好满三个月，因为1月7号嘛，今天10月8号嘛，正好三个月。兄弟们，这正好三个月啊，还有三个月就过年了啊！这。我觉得哎，我感觉把明天的饭都给吃了。好，来再听啊，还有，
2: 幺哥，我是刘雨菲，我要打卡啦。
0: 好的，你是刘雨菲还是刘依依啊？完了，你们俩今天的名字我都听不清楚。讲慢一点，宝宝，然后这个打卡第96天啊，这个96天啊，这个马上满100了，马上满打卡满100啊。好的，再来听一下编外卡啊，这个搞不好是曲高和寡，我来听一下啊。
3: 开顾开顾，
0: 你看，
3: 谭小姐，强鲁
0: 灰飞
3: 烟灭，
0: 打卡了，
3: 打烊后，满血复活的感觉，来了，
0: 过完国庆节又满血复活了是吧？哎呀，有人说你看错了吧？

0: 我看错了吗？我看错了吗？哦，不对，2月6号，我看错了，看错了，看错了。哦，哥哥看错了，哥哥看错了，这激动了，激动了，我看错了，我看到1月，他写了个8号，写了个腊月，我就以为是初一了，你知道吧？啊，我看错了，我看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我看错了。哎呦，这会儿哇塞，这么多微信呐！哎呀，只有哥犯错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的留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瓜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留言。然后再听啊，还有。
1: 打卡打卡，耀哥耀哥，
0: 哎，
1: 国庆快乐，国庆快乐。
0: 国庆快乐，国庆快乐。
1: 哎呀，妖怪，你看的是什么日历？2月5号过的，转了到1月7号过的。
0: 看错了，白激动了。
1: 耀哥耀哥，那个今年过年是2月7号，不是1月7号。
0: 2月7号都已经初二了，看错了，看错了，我把正月腊月看成正月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向大家道歉，我错了，我错了，我讲的不算啊，你们讲的算，兄弟姐妹，日历讲的才算，我看错了，看错了，看错了，看错了，白白高兴了，我想，哎呦，这么早就过年了，好开心啊，反正都要过的，早点过呗，真是。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
0: 哥，你这两天放假喝醉了，这样。
2: 一位女侠。
0: 还有一个说，哥，难道你是外国人？哦，朋友们，你们好。
2: 5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爆头都没放完，有朋友跟我讲哈哈哈哈，我跟着你把年都过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喝醉了，喝醉了。还有朋友讲2月6号才除夕，吓死我了。我不讲吧，只有吃瓜的时候和妖哥犯了错的时候才能看到那么多的微信留言，哎，真伤感。来吧，我们聊一聊国庆，你都忙什么去了？来，兄弟姐妹们报一下国庆的行程，我就想听一下大家国庆的行程。听到哥说1月份就过年，我跳了一段闪身步，浪子踢球，狗熊哆嗦毛，完蛋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连抖音都不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全去看漫剧去了，我的个天！我这两天全部在漫剧上荡，糟糕了，糟糕了！哥节后打卡报道，节前疑似出轨，哥的案子破了吗？破了呀，那就是出轨，不是疑似出轨，是真的出轨了，而且还叫什么嘴巴特别硬，后来那个被大家说了以后，就没敢再吭声了。
1: 耀哥，耀哥，
0: 哎，
1: 新年快乐！我们在家加班了5天，
0: 在家我听你讲下蛋了5天，加班了5天。我错了。
2: 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0: 我听他讲下蛋了5天，
2: 带你穿越声音江湖。
0: 加班了5天啊，加班。
2: 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完了，兄弟姐妹们，我怎么发现我过完国庆节回来以后脑雾更大了？我觉得我处在像闫妮老师那种微醺的状态。我也没喝酒，怎么回事儿？

0: 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就唠唠嗑啊，国庆期间大家都忙啥去了？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有朋友跟我说，明年是29除夕，又是没30。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好像连着好几年了吧？啊，有两年了吧？小哥小姐们，我们已经有两，这明年这个是第三年了吧？就都是只有29，没有30。就感觉假期少了一天。有朋友跟我讲，一号上班，二号上班，三号上班，四号上班，五号上班，六号上班，七号还在上班，今天我也还在上班。小姑姑，你这个月的加班工资不得了哎，不得了哎，不得了哎，你晓得不得了哎。妹儿，你说下蛋的时候我正在喝水，喷出去了。不能怪我，你们听，你们自己听，我这不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了。
1: 叶哥，叶哥，国庆节快乐！我们在家加班了5天。
0: 你能怪我听错吗？你们自己听。
1: 叶哥，叶哥，国庆节快乐！我们在家加班了5天。
0: 上不上下蛋，然后反应了一下，我才反应过来是加班了5天。我大兄弟，你别生气啊，不能生气啊，咱说好了啊，咱不能生气啊。我也要想，今天如此亢奋，不是因为长假才上班，是因为上2天又放假了。反正我也休了几天，我大概休了3-4天吧，我休了3-4天的时间，然后中间还跟我闺蜜，我两个闺蜜还吵了一架，我们本来打算出去玩的。就一天行程啊，就跑个短途，然后三个老娘们在群里商量了半天，商量完以后，好不容易那个这个事儿怪我啊，就我先发脾气的，然后呢，那个刚开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天在下雨，因为到4号不都还在下雨吗？我前面几天都在上班，然后4号我们就打算出去，结果天在下雨，我说要不我们就在近处玩一玩呗，就到跟前玩啊，就不跑远了。然后他们俩那个其中有一个就说不行，那个他不行，我们要跑远点。我说那行吧，我们就再跑，我又提了个挺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要一天的时间来回啊。然后在群里面开完会，大概过了10分钟吧，两个人又开始前后反悔，说不行，我们还是去短途吧。那我就恼了啊，你知道，我承认，我是急脾气，就你们现在流行的讲法叫情绪不稳定啊，兄弟姐妹，情绪不怎么稳定，我就急了，你知道吧？我因为我本来我就急脾气，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刚开始就跟你们说短途，对吧？你们俩商量去，然后又搞一个变成长途啊，然后变好不容易把开会定下来变成长途了，你俩又回到短途，而且两个人还叨叨摸摸打电话，然后再来通知我，我好烦他们这种。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群里说？三个人还搞个两个人的小群，烦不烦？5个人搞4个群，烦不烦？我说不玩了，不跟你们玩，走了，我掉头走了。哎，我能玩就玩，不能玩别玩，我演什么演？这烦人，走了，拜拜。然后掉头就走掉了，我生气了，我真的生气。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请问大家的意见。
1: 放假这几天除了钓鱼就是去掰玉米，钓鱼掰玉米，掰玉米钓鱼。
0: 你回老家了是不是啊？不然哪来的玉米棒？你别生气，回的完了，等一下讲了你们也得生气。你要就狗熊掰包。生气啊，兄弟姐妹，不能像妖哥那样的很容易生气啊！来来来来来，爱要坦荡荡，生气也要生的坦荡荡，兄弟姐妹们，不给生气啊！好好来，我们这首歌好久没听了，这首歌真的好久没听了，来来来来。

好，爱要坦荡荡，来自于潇潇啊，生气都坦荡荡。你哥生气都坦荡荡的，有小哥哥小姐姐跟我讲，哥我也生气了，昨天晚上我一个人放下孩子出去住了，今儿早上自己回来了。是妈妈吗？是跟爸爸吵架吗？是跟孩子爸爸吵架吗？是跟老公吵架是不是？你带孩子一起住啊，一起出去住啊，这要找不着你，娘俩在外面快活几天不开心吗？住个酒店啊，挺开心的。钱就应该花在这些地方，知道吧？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说买包买表买房子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兄弟姐妹，就这个是重要啊，钱让自己有底气，我不该，我不跟你两个啰嗦，我离让我生气的事儿远一点。然后我跟我闺蜜两个吵完架以后，我跟你们讲更搞笑的事情在后面。我其中有一个闺蜜啊，就特别，她是个特别热情的人，你知道，她一看我真的生气了，她赶快来找我，她到我家来找我，她看我不接她电话，我迅速把她俩拉黑，我从群里面啪出群，然后啪把她两个哐哐拉黑，你俩不用背着我讲小话，烦人，走了，拜拜。然后回那个我这个人就过气不过心啊，我就生气完了，然后我就把电话把他俩那个叫什么微信一拉黑，我就在家里开始吃那个黄油年糕，吃了两个黄油年糕，然后肚皮鼓鼓的躺到床上呼呼大睡，睡着了。然后我那个闺蜜来的时候我还在家睡大觉，我爸一开门，我闺蜜已经站在门口了。过来找我，就为什么哥过的其实就国庆节虽然没有出去玩，但挺开心啊。因为昨天我闺蜜又来找我，我们就出去玩哈，就出去吃饭，然后逛逛街，两个人在外面啥也没买，就瞎闲逛，就那种闲逛，然后磕这个碰碰那个，摸摸这个搞搞那个，然后回到家门口去吃龙虾，两个人点了一份那个一个那个锡纸黄鱼，然后点了一个大龙虾，一个清蒸的大龙虾，然后还点了一份一碟子那个凉拌黄瓜，那个辣辣的那种酸汤。

0: 汤拌黄瓜，然后点了六片烤馍，哎，不对，我看啊，四片、八片烤馍，他一个人吃了5片，他跟我讲，烤馍点这么多干什么？我说你吃了再说。哦，吃完以后跟我讲，哎呦，好好吃啊，烤馍好好吃呀。笑死了，然后我俩在那在外面摆了个小摊儿，就摆了个桌子，就在那儿吃饭。来，先进广告，咱们再唠嗑啊。来，
1: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松叶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挥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淮河以南晴天，最高温度啊，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状况良。你们敢信，我身上都已经穿了就是厚的那个运动外套，我都没穿衬衫了，我都换不回来，因为突然降温那两天。生气真的不能抽盲盒，昨天晚上最丑的都给我抽到了，9个熊唯一一个人给我抽到了。哦，这是那谁吧，这是桃子吧，是不是？你想抽盲盒，我反应过来了，因为我看不到头像也看不到名字，这应该是桃子吧。这个哎，生气来抽盲盒，这只能是桃子。他把宝宝撂下，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出去住一晚上，早上自己又回来了，舍不得孩子。就是这是母亲没有办法的天性啊，就是他抱抱抱抱抱抱我桃子，不能生气啊，抽盲盒就抽，没事儿，抽中最丑的就说明下一个更美的就要到来哦，不怕。抽丑的可爱，没事儿。来来来，小哥哥小姐们，我们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快点说你跟你闺蜜吃饭然后呢，还没说完急死了。这个小哥哥跟我说他国庆节去寿县古城玩，然后豆腐宴好好吃，牛肉汤也好吃，你娘哩，哎呀，讲的俺口水都直掉，星子姐妹们，不知道嘞，又是豆腐宴，又是牛肉汤，那能不好吃吗？那肯定好吃。好好，来来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来开聊。
2: 370以后，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跟我说，百度词条显示妖哥是82年的，我是82年的拉菲是吧？我不是82年，我74年了，我怎么可能82？我来看一下，搜哪个？搜小姚是吧？你们是搜什么的？我来看一下百度词条，又给我怎么乱编的？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叫什么的？它是可以不是搜小姚，这不是的，搜哪个呢？搜张瑶吗？搜小姚，我没搜过，我搜一下，我没看到是他给我定的是哪一年的，不能乱讲了，不能这。那不是乱说，张瑶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哎呀，这是没有我，你没办法。你们搜怎么搜到的？主持人吗？搜主持人。我来看一下啊，能不能搜到啊？我没搜过，没想起来搜。等会儿，我好多年前我搜过，看过。哦，搜到了。哦，上面是写的百度百科，安徽交通广播主持人，1982年出生。这个百度百科词条编辑错了啊。1974年的姐姐，我是1974年。等会儿我来看看他能不能修改。他这个词条比我以前看到的那个简单多了。原来我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词条。我看啊，词条贡献者没有。哎，他那个词条是大家都可以修改的呀，怎么我改不了？怎么搞的？原来是大家都可以修改的，本人编辑。我看啊。哎，怎么改的？百度百科是大家都可以改的啊！我不是82年的，兄弟姐妹，这个词条上面有错啊！那个我是1974年的啊，兄弟姐妹们，那个继续，我们这来说一说自己国庆节的这个叫什么安排和忙碌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再继续唠嗑啊！人呢？完了，人又没了。听一首快乐女孩，哥你还是女孩，不管。

好的，来自于刘惜君的快乐女孩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咱们讲这个叫什么，讲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的这个怎么过节的。我看到网上那么网友讲，他说去哪，去南极还是哪，就特别遥远的地方，说去南极，这叫什么，去南极的行程全是中国人。在路上碰到全是中国人在南极互相用中文打招呼。我合着啊，我一看这个新闻，我内心就不平衡。合着经济下行，你们都是经济啊，就我下行啊！哎呀，你们可真给面子！哎呀，2025，有朋友跟我讲，2025到2029连续5年都没有年三十，下个年三十要在2030年，要不要提前退休？2030年正好是，我看啊，我是。应该是按年龄，应该是2024年。哎，不对，2029年，2029年我退休。不对，我看啊，我应该是哪一年？哪一年退休？我应该还有2年半就退休嘞，我等不到2030年嘞。2年半，今年2026年嘛，2027年、2028年，我应该是2029年。我是2029年退休，亲爱的，我等不到2030年了。没办法，这个只能是，要不我就延退，延到2030年。我兄弟姐妹，我不瞒大家实话实说，我真不想延退了。我同事他们已经退了，我们同事已经有退的，就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我们贾姐他们先退的，他们就今年才退，他是可以提前申请，就是提前申请不延退，就是55岁退。但要提前一点时间，我还正打算提前了，然后去申请，说我就不延退了，我就直接55岁退。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延退了，再延到2030年啊！我2030年可以开抖音直播跟大家一起过年，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啊！要不我到时候我跟小雨老师他们，如果他们接我节目啊什么的，我来约好，就比方说就是我退跟我还是退，但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就是2030年过年的时候，我跟着小雨老师我们一起到直播间来上个特别节目，做个返场，好不好？退还正常退，这样行不行？咱就等于提前把节目就给设计好了，可以吗？这因为很快啊，实际上也就2年多一点时间，就很快就到了。哥，11是不是约会了？怎么今天心乱如麻似的？我吗？我心乱如麻？我已经到了心如磐石的年纪，还心乱如麻呢，真是。好，我来继续说跟闺蜜吃饭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们仨不就吵架了吗？吵架以后，我一怒之下我就退群了，把他俩拉黑了，不睬你们了。然后吃了两个黄油年糕睡觉去了。晚上我闺蜜就来找我，我就陪她两个唠嗑，我们俩就唠嗑就聊天啊。然后她就跟我说：“你别生气了。”我说：“我说你还不知道吗？我是看似有情，其实无情。我想我跟你们吵完我就。”就是哥哥到我这个年纪啊，就是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隔绝所有的坏情绪。比方说我生气了，我可能不会真的生气，就是我气一下我就过掉了，过掉以后我会把所有的人都放下，我不会投入太多的这个过深的情谊去依赖对方。就是你可以说我很有情，也可以说我很无情啊。然后他就说我那个闺蜜就说，哎，你别生气了，你把我拉回来，必须把我拉回来，我就把他拉回来了。然后昨天他下午就来约我说，哎，你晚上你有没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我说你过来呗，我们俩去出去唠溜达。他好，他跟我说晚上7点多钟快8点，他跟我说走，我们去巢湖。我说你神经病啊！晚上7、8点钟跑去巢湖了。我说你就到滨湖嘛，你也得要1个小时吧，1个多小时。我说你去了都9点了，都黑灯瞎火的，你干啥？你过去。然后他把我溜达到，我俩就出去溜达。哎，在路上看到卖西瓜的，我俩就停下来去买西瓜。他最后一批秋瓜，小小的，好好吃，又脆又甜。然后我们就买西瓜，它有籽儿的那种瓜。然后买2个瓜，17块钱，价格也不贵啊，一人一个，拎着，开开心心的。又逛到万象城，又跑到负一楼去喝奶茶。啊，带他去喝奶茶。我说我请你喝奶茶，他说好，姐你请我喝奶茶。我说我们俩去喝奶茶，喝完奶茶又出去溜趟的，又去买黄油年糕，又逛到万象城，逛到万达，又从万达空空空又回到我家，然后在家门口吃龙虾。那吃龙虾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那真。

0: 那是皓月当空，真的是皓月当空，一碧万顷，啊，是没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真的是，就是秋色的那种美啊，因为那个风啊特别的凉，特别的爽，吹在身上，然后我俩热腾腾的搞一条黄鱼，我泡了一杯热腾腾的茶，然后把所有的菜吃得一干二净，他不喜欢的烤馍，看觉得我点多了的烤馍，他也吃得一干二净，就大家一起两个人一起把所有的菜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两个人散步回家。就非常非常开心，哎，我觉得这个国庆节就挺值的。就他其实，就只要有朋友在一起啊，哪怕看的景色是你熟悉如常的，是你唾手，其实那些东西都这就是有些快乐，就是真的是唾手可得。它不是很昂贵，也不需要走很远。然后他就跟我软磨硬泡说不行啊，我们下个星期天我们还得出去把长途的那一趟行程再安排上。我说好好好好好。好，还有朋友说，等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个语音啊，说了啥，我也没听。
1: 主播嘛，听众啊，大家都来看看啊，举报举报。
0: 啥？你说啥？
1: 主播嘛，听众啊，大家都来看看啊，举报举报。
0: 什么？举报举报，侮辱听众了是吧？不能生气啊，讲好了不生气啊。国庆节这几天，我自驾去了江西景德镇、南昌，还有九江，人好多。在南昌八一广场那种国庆的氛围感特别好。我看一下，它这个应该是八一广场，是不是？哎，等一下。哦，是好漂亮，是好漂亮。这个怎么全屏？等一下，我来全屏。哎呦，好漂亮！它这个广场非常漂亮。江西省什么？江西省什么？后面那几个字儿看不清。它这个应该是，就是傍晚时分啊，那个灯全部打开了，就广场的那个建筑的灯它打开了，然后它那个特别宏伟，而且它这个建筑很有时代感。啊，是那个红旗，然后那个红色的五角星在大楼的中间，那个大楼特别的漂亮。这个规制啊，有一点点像人民大会堂那种感觉啊。那肯定没有人民大会堂那么大啊，但也很漂亮，非常宏伟，很漂亮，很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的的确确，你这个行程也很好。哎，景德镇人也会很多嘛。我上完班，3号上完班，我同事就跟我讲，姐。我另一个同事啊，就不是我刚刚讲的两个闺蜜啊，我另一个同事就跟我讲，姐，我们出去溜达吧。我说好啊，我们安排行程吧。然后他就跟我俩商量说，我们要去平遥，讲要去个有阳光的地方，这样下雨下的实在太烦人。前面3天都在下雨嘛，下雨下的实在太烦人了。他讲我们要去阳光有阳，我们俩就在网上，他找他的，我找我的，然后找到最后讲平遥不错，我说好啊，可以。一看平遥的人，算了，两个人立刻打。然后还有云冈石窟，再一看云冈的人，哎，算了算了算了，不去了。短途跑跑就得了呗，哎，长途就算了啊，不去了，不去了。还有来再听。
1: 主播嘛，听众啊，大家都来看看啊，举报举报，
0: 举报举报。
1: 放假这几天除了钓鱼，就是去掰玉米，掰鱼掰玉米，掰玉米钓鱼。
0: 钓鱼，你不带个玉米给我吃，你带个玉米给我抽，就不侮辱你了。钓鱼掰玉米钓，好快活，他应该回老家了。觉得随便，我跟你讲，就是天好，你随便到哪个塘里，哐哧一竿子甩下去，都好快活，好快活，真的好快活。又特别想，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放假一定不要窝在家里边，就你哪怕你就到门口的菜市场去转转都行。就是他亲近自然和社会啊，他带来的那种链接感和那种充盈感，是你用什么都替代不了。还有就是晒太阳，在太阳下展开四肢活动。我们现在，我跟你讲，常常是什么情况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的是这样。就因为你在城市待久了，憋在办公楼里，憋在学校里，憋在公司里啊，憋在这个叫什么家里，啊，方寸之间就已经把你的世界都勾勒清晰。一台手机，好吧，我承认，我白天虽然出去溜达，但我晚上在家刷手机，刷的好愉快，好愉快，兄弟姐妹们，刷漫剧。我给你推荐那个什么《万妖屠戮传》，《万妖屠戮传》好看，还有那个《煮酒莺》，《煮酒莺》也好看。哎呦，可好看了，兄弟姐妹们，漫剧我根本都看不过来，兄弟姐妹，到最后就只有叫什么收藏的份儿，其他就看根本看不过来。

这个叫什么？还看了一个王菲，她近视800度，都把我笑死了。那个小半句就60集，笑得我肚子疼啊，笑的。然后我推给我妹妹看，还有急诊室摸鱼王，我各种题材都有啊。兄弟姐妹们，还有窥见众人前程，或就是可以读读别人心声的，还有归墟，归墟也很好看。反向之地，爱看恐怖的看反向之地，都好好看啊，兄弟姐妹们。国庆假期来了五波朋友，爬了6趟敬亭山。所谓旅游，就是从别人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你就是那个别人。宝宝伤心了吧，宝宝，不要生气啊，不要，你这就是家住，我跟你讲，就是家住在景区的，就家住在景区的痛苦啊，就只要你要不你就出门，你要不出门，对不起，人家来就肯定会找你，他真的会找你，真的会找，啊，那这个没办法，他这个在宣城，这是在宣城嘛，他在敬亭山嘛，敬亭山不宣城嘛，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呢。五波朋友，那你的假期就全部都招待朋友呗，是不是？就全部招待朋友。哎，这也好烦神，我跟你讲，要不，我讲真的，我觉得要不你就不要去找朋友的麻烦，就是要不就是他比较闲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忙的时候，他不要忙的时候，就是你去，你太忙了，像这种就连着去，我天，太痛苦了，这种好伤人呐。小哥小姐们，这种好伤人呐！啊，确实不能怪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刚刚讲加班，我给听成下蛋。我错了，我错了啊！他们问我喝了多少，哥，没喝，没喝，但听上去的确有点闫妮老师微醺的那个状态。走走走走走，不喊你们的，我听歌，我喊你们听歌，好吧？我国庆期间，你们知道我嘴巴只要一开哼，我就下意识的，就我就会开哼这首歌，就只要一开哼，就会下意识的开哼这首歌。听一下。要听一下，听一下这个歌啊，都会唱啊，大家都会唱。

好嘞，这个歌唱不上去，高音唱不上去，主要原因还是补气，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你看怎么弄？现在就秋冬季进补的时刻，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容易受凉。这个时候要从内而外把抵抗力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的上品，提高身体抵抗力，滋阴润肺啊，非常好。你气息不足的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熬夜的时候，上班这个疲惫的时候啊，喝一小口。我们讲外在的调整啊，你可以去亲近大自然呐，去晒晒太阳啊。内在的补，内补啊，是需要大家自己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采用115度高温精炖，它不是我们日常的那种在家里100度高温的那种炖锅炖，它不是的，隔水炖那种不是，它是一个彻底灭菌，而且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小分子燕窝蛋白激活到7.28倍。它非常方便，也不用冷藏啊！这个天儿，你看小小一瓶随身带着，充分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补充你身体不足的地方啊，随时打开就能吃。状态不好了，就唱的那个气不足了，人不舒服了啊，这个时候来一点儿。啊，有苗头，身体有苗头就提前预防。不管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啊，还是身体不舒服，这个状态不好啊，随时开一瓶，任何情况下都能吃，因为它配料表非常干净，燕窝、水，啊，纯净水、冰糖3样东西，啊，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啊，这个精力容易被抽空，疲惫，啊，咖啡什么的都不管用。啊，你连续加班几天以后，你照镜子，就我们讲熬夜啊，熬过夜以后你再看啊，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非常重要啊。5瓶抱抱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它价格也不贵啊，576的原价，现在做优惠只要299，讲白了就一个榴莲的钱，讲真的。啊，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啊，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的燕窝，原价576，现在只要299，买6盒，而且它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因为它日常经常要吃嘛，你一瓶不就吃一个盒子里边5瓶的话，不就吃5天嘛，你可以多囤一点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真的兄弟姐妹，299直接发。有朋友说我的神啊，听歌的歌，睡意全无啊，那我午休时间最土的事儿，不把你们喊醒吗？是吧？

0: 祈祷者，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经历的啊，是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有朋友跟我说：“哥哥哥，我国庆沿着河西走廊，从兰州出发去敦煌、阳关，啊，玉门，哎呀，西出阳关无故人呐，然后到雅丹，然后再往回走。哎，那个尾鱼啊，尾鱼写过一个那个叫《西出玉门》，是不是？是不是叫《西出玉门》？那个就是科幻小说。还拍着倪妮和白宇还演过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挺好看的，就悬疑感拉满，啊，那个小说就是把玉门关给写出来了啊，他然后往回走，过嘉峪，过祁连山脉，然后到山丹军马场，还没完啊，我们听完广告以后再说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五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从合肥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合肥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保障旅客4.6万人次，为历年十一当日最高。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国债期的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G 三京台高速啊，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的1286公里到1327公里300米这个路段，目前正在单幅啊封闭施工，全封闭施工，实施单幅全封闭施工。那黄山往合肥方向目前是正常通行的，我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进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合肥往黄山方向的主线车辆由东黄山收费站分流下道，经 G205 国道、G346省道和这个涉一公路前往徽州区。这个徽州区站上道，黄山南门和城坎入口往黄山方向是禁止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是从10月9号的8点到10月15号的18点。啊，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8: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午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来，我们听一首我最近很喜欢，不算很快节奏，但是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其实还有比它节奏更快的，但我想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哎呦，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来，一首一起听一首《再见莫妮卡》，来自于彭喜燕和 Frankie。

0: 好的，听一首歌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刚刚这个小哥哥还在讲，我没读完啊，那个微信没读完，他留了很长的一个留言。他说他从国庆沿着河西走廊从兰州出发去敦煌啊、阳关、玉门啊，然后到雅丹，然后往回过嘉峪关，过祁连山脉啊，走这个山丹军马场去西宁，吃了这个炕锅羊肉和塔尔寺。然后看见了戈壁上的落日和星空，他说实在是太棒了。啊，他等于沿着西北这一线啊，就走了一道线走过去，很牛啊，这个线路也非常牛。你应该走得很早吧？如果你这个是自驾吗？还是什么？还是说，因为如果不是自驾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看到落日，看到戈壁上的落日，看到星空，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就是如果你真正意义上就是说，就是去亲近自然，你是融入到它里面。现在坐飞机什么的，它这种就是走旅游常规的旅游线路会比较那个一点，就比较简略一点，简单一点，就可能看到的景观啊就没有那么详细和细致。所以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个去法啊？我们到现在啊。讲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去当年去新疆的那一趟。我们去新疆是去采访报道，我是公派过去的，但它实质上呢是一个深度自驾游线路。就是我们去的是就是南疆，去戈壁，就是你讲的戈壁啊，我在戈壁的另一边哈，在戈壁，啊，在这个博格达峰脚下，啊，那一趟就是出行啊。对我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不可能吧，一趟旅行而已，不是。啊，我们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新疆交通广播，它组织了一个全国交通广播记者，就是南疆深度采访报道，它就是要让大家去看一下南疆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所以它那是差不多20年前了，有将近18、19年前了吧？我看啊，是2008年、09年嘛。2008、09年嘛，到现在不差不多20年了吗？然后我们骑骆驼去的，骑马不是啊，我们坐大巴车，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它日行八百里啊，就是，就是整个的，你要在路上，我们要从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这个经过什么吐鲁番啊，哈密。啊，不到哈密，没到哈密，到从吐鲁番，然后到这个什么切莫啊，这个一路整个南疆一线，它全是戈壁荒漠，啊，那一段行程走过以后，你会知道古人为什么会说念天地之悠悠，啊，就是大家有能力的时候，应当去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开阔。它会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个渺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意识到自己的那一点点烦恼和问题内耗啊，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点烦恼问题和内耗真的放到生命的辽远开阔度上去说啥都不是，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哥，你是交通台见识广的老人，你看这什么车，哦，这我真没见过，这个应该是加了花吧。他说合肥市区的道路上常看见豹纹贴纸，顶上还有一个小蘑菇，一个蘑菇车轮外接一根软管，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加的话，但他这样加把他的这个后视镜什么的就后车窗都给挡住了，没后视镜应该没挡，后车窗都给挡住，这个合适吗？这个这样的改装可以吗？这个车我真没见过，也没有车牌。也没有车牌，这没有车牌，你上路都不能上啊！我觉得，是不是连上路都不能上？我这个是什么个车？没见过，没见过，这个真没见过，兄弟姐妹们，这个不能怪俺，不能说这个话，俺是真没有见过呀，他是真没有见过，这个是个什么车？好，大家也可以留言啊，说一说，就你国庆出去到哪去玩了呀，或者是干嘛去了？我刚开始还以为他加了一个雨棚在上面，哦，那是车厂的测试车是吧？哦，这我真不知道，我没见过这样的车，没见过，哦，这是测试车是吧？ 我问一下，那个我们路况编他们，就是我们测试车是可以不上车牌就直接在路上开吗？可以是吧？我来看一下，我来查一下这个，因为我看他这个应该是在路上开。等一下啊，我来百度一下，测试车贴满花纹哦，测试车贴满花纹哦，这我真不知道，我没见过这样的车。等会儿啊，我看啊，它防止设计泄密，新车外观是商业机密，黑白斑马纹或漩涡图案能有利于视觉错觉。让人和相机难以看清车身真实线条，保护原厂车漆。哦，他这个你看啊，你看来小哥小姐们，我们不熟悉的知识，感谢啊，又让我又增加了。合法上路有牌照，伪装测试车要合法上路，必须申领试验车辆专用临时牌照，并接受交管部门监管。哦，那也就是说还是要有牌照才能上路的，但它是临时牌照。临时牌照可能由于是临时牌照，所以没有挂在车尾，而是贴在车的挡风玻璃上了，对吧？应该是这种可能，是不是？啊，我在跟，因为我们正好我们那个佳佳，我们路况编辑也在，他做这个维权节目，他也比较了解相关情况，啊，很牛的啊。它啊，你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斑马纹不是随便来的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漩涡形，还有斑马纹，都是精心设计的视觉密码啊，有漩涡形，有点阵，有数码迷彩，同时配合伪装盖板，有些测试车还会加厚泡沫垫或者是塑料罩，刻意让车身看起来臃肿，进一步拉大视觉误差。它主要是这个新车啊设计出来了，哦，有临牌啊，哦，车厂测试车。试验车包的伪装，对的，对的，对的。看来这个见多识广的朋友还是很……我从来没见过测试车。我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我没有见过。我知道测试车，但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车。国庆7天都是家里蹲，醒睡醒了吃，吃饱了睡，好爽，睡得着吗？有没有看剧？请问一下，有没有看漫剧啊？有没有看？请问笑死了！他实验车包的伪装啊，有临牌，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看到了。现在你们跟我讲，我也知道了。就我百度也查到了啊。还有，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干扰拍摄识别，就是高对比度花纹会让相机的焦点落在无关部位，就没有它找不到焦点啊。即使被长焦镜头拍到，也很难还原车辆的真实造型。测试车要跑几十万公里，经历沙石、泥泞、极端气候，贴纸能像铠甲一样防御飞石撞击和轻微剐蹭。对吧？我也讲，哎，这个车我从来没见过测试车，我这第一次看到。兄弟姐，不好意思，我不是见多识广，我孤陋寡闻。感谢你们带着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兄弟姐妹们。但感谢感谢，我第一次看到测试车，以为这车有什么问题，故意遮挡号牌，还打了122去报警，被举报了吧？被举报了吧？我也被举报了。刚刚我说他们是狗熊掰苞米，他们也举报我。而且整个车像马赛克一样，看不出来样子，都是故意的。你还打了122去报警，你真是好市民啊，孩子，你是好孩子，其实你好孩子，因为只有像大家都这样热心啊，我觉得那些违规行为、违章行为、违法行为才能够进一步减少。我说实话。啊，还有朋友说。我是阿铁哥，后台是不是看不见了？现在看不见名字，看不见头像，全部看不见了。我没有自驾，我是提前去的。哦，难怪呢，难怪呢。他是从合肥飞兰州，兰州玩一天晚上，飞敦煌，到敦煌以后把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周边玩几天，再报了小团线。哦，难怪难怪，我一想常规旅游路线看不到这些，只有6个人，导游开车带我们玩。嘉峪关和山丹也是自己坐火车过去的，因为在一条线上，等于一路下来，从西宁再回兰州，就是青甘大环线，我只玩了一半的线。为什么没有直接玩大环线呢？因为高反。你阿弟，你别怪我笑，不是笑你啊。你这样一讲，我就想起来一件往事。我有一个闺蜜，一个朋友，失恋了，跟她男朋友就是分手了，彻底分手了。分手以后很痛苦。我说姐，我去西藏。我说你说去就去。她对，我要来一趟这个洁净心灵之旅。按照网友们流行的讲法，你的心灵得有多污糟，才要去洁净它。她当时她就讲她说我想去放松一下。 他很痛苦，他处在很痛苦。玩笑归玩笑啊，他情感上受到那个伤害以后，人很痛苦。完了，他去了以后，他讲我买了飞机票去西藏，我说那你去呗。你看王阳姐不来，你好，我王王，可惜我们当时我们正好有一趟自驾游才办完。我说早知道带你就带我们单位的那个自驾游，你跟着去，你报名交钱也一样交不得了呗，对吧？你带你一起去不好吗？这样你也有朋友。这么玩一圈得多少钱？说个数字让我死，那不看你怎么玩法吗？阿铁，你能提供一下大概的价格吗？阿铁，我觉得要不了多少钱，要不了多少钱，就是你线路的制定还有时间，主要是时间啊啊！还有朋友，等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语音再讲故事啊。等一下，我把音乐关掉。
1: 要去到浦项区，那边走，最左边碾车鲜花。
0: 哦，路况，这是路况。
1: 一个半车道。
0: 好的，好的，我们再听一遍啊，因为前面没听到。
1: 西二环望江路。
0: 合肥西二环，望江路。
1: 口从调区到浦项区，望江口，最左边碾车鲜花，占据了左边一个半车道。
0: 占据左边一条半车道啊，是西二环和望江路交口啊。再听一下。
1: 西二环望江路。上桥口从调区到
0: 上桥口是吧？
1: 上桥口，
0: 上桥口
1: 最左边碾车鲜花，占据了左边一个半车道。
0: 西二环望江路上桥口的位置上啊，左边的两条车道发生这个车辆剐蹭，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是合肥西二环和这个往上再听一下望江路交口。
1: 西二环望江路上桥口从调区到。浦项区，望江口，最左边碾车鲜花，占据了左边一个半车道。
0: 好的，感谢啊。它政务区是什么？嗯，东向西方向还是什么？还是哪个方向？我没听清楚啊。那个，大家提醒一下，注意行车安全啊。这是西二环和我望江路上桥口的位置上啊。那个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感谢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感谢提供路况信息，那个大家可以就是叫什么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啊，我们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会随时跟大家一起来共同交流哈。好的，那个刚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青甘大环线这个像这样玩一半大概得多少钱？你其实比方说你采用就是坐火车啊，还有飞机的方式，报旅行团的方式和你自驾的方式，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我跟大家说实话，但它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就比较深度游了啊，因为它报小团线。就是只有6个人的这种小团线啊，就它停在一个地方会玩几天。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我们比方说我们，就是我是建议大家这样深度游的，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跟团游，因为跟团游走马观花，你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啥也看不到，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就这种情况比较多。就尽量的有可能，现在大家好像都已经改了，说从年初开始吧，还是上半年开始，就旅行团现在的生意啊，都一落千丈。很多旅行团，大家都就自己开车，自己制定线路，自己出去游，自己玩，或者到了当地以后再报这个小团线，啊，这种就是深度对接的这种，啊，这样玩的话就玩的比较尽兴。我算了一下，2个人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也不贵哎，那还好哎。他说我碰巧碰到了特价机票，比动车还便宜，还有更划算的，就是坐绿皮一路睡过去，但是我没抢到票。坐绿皮车，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也有好多种线路。你比方说，他们现在就是新疆，还有那个叫谁都开了，就是那种豪华专列，就是你如果你经济上极其优渥。就睡那种叫什么天山，哎，它叫什么天山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我上回还看到，就那种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坐那个东方，原来看电影里边阿加莎·克里斯蒂写那个《东方列车谋杀案》，大家知道吧？就是发生在豪华的这个列车里边的这个就是谋杀案。但是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它那个是土耳其航线的，就是东方列车实际上是往土耳其航线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就欧美国家的这个有钱的，他们就是或者上流社会的，就原来过去我们讲上流社会的啊，他们比较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采用这个，就是火车游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你可以比较深入的看景点，啊，而且不累，人不累，因为它有卧铺。就你，他现在等一下，我来查一下，我上一次在小红书上还哪儿才看到那个，就是一个叫什么天山列车，就很漂亮啊，非常非常美。然后就是极其，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雪莲号还是叫什么，就豪华的那，还有长三角也有，啊，就是到从上海出发到新疆，叫哦我看了叫长三角之星啊，旅游专列，就是这是就经济充就是比较就条件比较好的小哥小姐嘛，你们钱无所谓，你就花几万块钱去做这个旅游专列，特别棒，坐得极其舒服，啊，乘坐非常舒服。如果你比方说你就想，我就是，穷游。我这个节省一点，那就像我们讲坐绿皮车抢卧铺，就你过了旅游这个高峰期以后，如果你有假期的话，这是有假期的情况下，钱不多，那我就抢一个绿皮车的卧铺，慢慢一路逛过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美。我们曾经有一年坐绿皮的，就是双层的绿皮车，就正儿八经的卧铺车，从哪？从昆明，我们坐车到大理去，啊，那个时候。到不知道到丽江，我们没钱买不起机票。就我那时候在交通台工作，大概我看啊零，哦不对10年，10年前后，10年前我们没什么钱，单位里面工资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好高，我们好有钱什么的，没有那样子的。你们讲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我刚刚比方说我们出去采访报道啊这种啊就出公差啊有机会。可以，你要那种深度报道，哎，那可以有机会，但那样的百年难得一见，讲真的，就百年难得一见，就很少，那种机会的比较少。要不就是带队出去旅游，哎，那有机会，哎，可以跑得比较远一点。但带队游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景点相对来说固定的，它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调整，路线是固定的。然后我带着我妈妈，还有我弟他们，还有我的同事，我原来我经营台一个同事，我俩关系特别好的，然后他带着他女儿，然后我弟带着他同学。我们从昆明坐火车到云南的丽江，因为买不起飞机票，没有钱买飞机票，飞票太贵了啊。然后丽江那个机场的航线也受限制，不像现在啊，现在大家可能飞机更普及了，那个时候飞机航线也受限制，很多地方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坐的就是上下卧铺的那种绿皮火车，它是双层火车，就是两层。它还真不是绿皮，它外面是白皮的、灰皮的，啊，那个车好像只有那个高原线路上面有，它一般的还没有。然后乖乖，小孩都兴奋的跟什么似的，就爬那个卧铺开心啊！他都已经上高中的，高三的小孩，就是我闺蜜的那个小女儿小一点，其他都是大人，都兴奋的不行。然后上了车就几个人，我们把一个三层的那个上下铺全都给包下来了，正好对面就是从1楼到2楼到3楼全包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好6个人嘛，啊，正好把两边的两个对面的包下来，然后再上了车就开始吃吃喝喝打牌，晚上睡觉以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哎呀，那真的是就很震撼我。那个火车是行驶在高原上面的，哦，就你看到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云南的那个高原上面那个峡谷，啊，看到那种。特殊的那种景色和地貌，那真。

0: 一生难忘，打开窗帘一生难忘，就感觉那个火车是行驶在悬崖峭壁上，完了啊，会当凌绝顶啊，从那很高的山的高原之上，高山上看下面，真壮观，太美了。啊，你用言辞无法表达那种感受，所以你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去到不同的地方，它带来的感受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哥小，真的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你行走再远也要回家，回到家必须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想要有一个温暖家，必须得找我匠人之装。所以要跟各位说啊，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合肥的朋友们，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啊，是不是一想到什么比价呀、工地扯皮呀、头疼啊？匠人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媒体监督月啊，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直管样板房，价格10000元的洗碗机、零欠冰箱、四大厨电，只要签约免费送啊！价值30000元的全房，然后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啊这个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匠人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结束我们今天的国庆7天长假的回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假期回来了，心情都还好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6: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时的上证指数点位呢是3816.53点，下跌了25.58点；深圳成指12655.87点，下跌了230.40点；创业板指数3044.27点，下跌了91.0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

0: 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果果，下午好，打卡打卡，七天没有听到我们国宝的声音了，真是想念。
5: 七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哪个不想念？我跟你说，你别说，就是我们俩没听到声音。我刚跟妖哥接班的时候，我的弟呀，好想他呀！你知道，就是人形成习惯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21天就可以形成一个习惯。你说我跟妖哥多少年了啊？在这个点见到彼此的那种革命战友一样的感情啊，当然啊，这个小长假回来以后见到同事很开心，见到大家也很开心。各位啊，这个回来了，放假回来了，咱们今年的最后一个长假已经休完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13:34，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啊，我是小谷啊，幸福生活家。是不是所有人跟我一样，今天大家是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和疲惫啊，正式回来上班了。国庆小长假7天彻底收官，玩够了吗？吃撑了吗？你短暂的居家躺平，亲友的相聚结束了吗？我们又回归到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当中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今天从肩膀通勤开始，应该就有这种感觉。哎呀，脑子已经被迫上班，但是身体还停留在那个假期里。但是啊，哪怕节后综合症再严重啊，你心里也暖和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的车里家里都装满了来自老家的牵挂啊，就你的那个后备箱可被爸妈塞满了。今天这两天啊，全网的热搜是什么呢？就是国庆返程被爸妈塞满的后备箱。就每年国庆返程，全国统一的爸妈投喂大赛准时开赛，从来都不会缺席。来，各位朋友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互动啊，首先问问你们，这次国庆返程，你的后备箱啊，行李箱被你的爸妈、爷爷奶奶、长辈、外公外婆、二姨、三姨、三舅妈、四姑之类的等等塞满了什么样的东西啊？先聊这个。这个小长假你有没有参加什么亲戚的聚会呀？啊，温馨的团圆局，还是那种大型唠嗑型的催婚家常令？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哎呦喂，这不是小果果吗？您吉祥。”怎么有点酸呢？但是，我是小果果啊。人说已经上了2天班了，听不到908已经不习惯了，你赶紧听啊！我都在这儿呢。我们908今天已经完全回归到日常正常的节目当中了啊。别人的后备箱永远是用来放行李放杂物的，咱们中国人的后备箱啊永远是爸妈的专属储物间。哎，我刷网上的视频真的是笑中带泪，有人后备箱被塞满自家的各种青菜土鸡蛋，哎，土鸡蛋这个东西我真没办法，我跟你说，到底什么样的鸡蛋你确定它一定是土鸡蛋？手工腌菜、花生油还有红薯、南瓜，一些当季的水果，像最近什么的柿子，我现在不能听到柿子两个字，塞得满满当当的，连关车门都要用力压两下才能给扣上啊！更夸张的是，有些朋友他反成像进货，米面、粮油、土特产是一应俱全。爸妈的宗旨什么？就是不能让你在城里花一分钱买菜啊！哪怕你在大城市生活多年，衣食无忧，在爸妈那里，你永远是一个吃不饱会饿肚子的小孩。你看啊，所以问问大家啊，这个国庆返程，你的这个后备箱啊、行李箱呀、啊，都被塞满了什么好东西？我每次只要去淮北回来，后备箱必定有什么，有烧鸡，没办法，不吃你不带不行。就我三姨必须给我带烧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这么多年了，从上学到现在，我孩子都快不吃烧鸡了，必须带啊。还有我如果回淮北回来会带什么呢？会带那个就是酒酿，就你们知道淮北教育巷后面那家酒酿，毕竟是我是从小吃它的长大的，就我一般会端一盆儿啊。那么所以这个小长假你有没有参与亲戚的热闹聚会啊？这个大型的唠嗑现场啊？你的后备箱被你的爸妈塞满了哪些好东西？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发送语音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听看啊，这个关于热搜上的这个啊音频它是怎么说的。
1: 年最后一个假期结束了，再见便是2027。10月8日，反攻大军重新回归日常。有人说回来的时候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舍不得。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长假最难得的是终于有时间旅行。有一对夫妻干脆给自己安排了一场20多天的自驾，从南通出发，先去南京看华晨宇的演唱会，再一路往南去汕头、珠海、万宁。家里的猫拜托给父母照顾，20多天的衣服、吃的、用的，连床垫和被子也全都塞进了车里。
2: 以前坐飞机出去，总要想着这个能不能带啊，那个会不会超重啊。现在东西都可以跟着车走了，想带什么带什么，想停着就停，想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
1: 不用赶飞机，不用赶着入住，也不用规定今天一定开到哪里，想去哪就去哪，想停多久就停多久。这大概就是旅行最让人羡慕的样子。有人趁着长假去远方，也有人开了很远的路只为了回来。刘先生在上海工作，老家河南濮阳，平时一年也回不了几次。今年11赶上外甥结婚，他开了900多公里回家。
3: 家里有这么大的事情，当舅舅的肯定要回来的，基本上也不闲着。婚礼当天去做摄像车的司机，开在迎亲车队的前面，方便他们一路把接亲过程拍下来。
1: 其实很多人的假期最开心是家里终于又坐满了人，平时安静的家一下子又热闹的像小时候。舅舅站在人群中，望着台上的新人，鼓了很久的掌，眼泛泪光，
4: 就是热泪盈眶了，就是忍着没落。
1: 对很多人来说，从小地方离开，在大城市工作、结婚、生子，父母却在家乡一天天变老。一年见不了几次，见一次也待不了几天，好像才刚回到家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而每次离开的时候，父母好像都有同一个习惯，恨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全都让你带走。
5: 然后每次回上海，我妈都要提前开始准备啊，自己种的菜要摘下来洗好，自己养的鸡要收拾，再加上鸡蛋海鲜一样样往车里装。
6: 够了够了，你们自己吃吧，
7: 家里有
8: 再走吧，反正家里有。
1: 嘴上说着别拿了，父母还是一代又一代的往里塞，因为他们知道孩子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总想着离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可留在身后的人想的可能只有离家千里又千里，务必平安又顺利，充电器一拔，下次见面又是新年。
0: 我这已经是第4次听这个音频了啊！我听这个音频听一次，眼泪就要红一次。在节目里，我还得把持住自己的情绪，就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啊，就真的是亲戚观念贼重啊，贼重。就是每一次啊， 回家啊，后备箱都得被塞的是满满当当、空空啷啷的啊。其实都是家长满满的爱。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很多朋友留言了，小楠楠说。郭姐，我后备箱满满一筐土鸡蛋，奶奶晒的干豆角，还有一大桶自家榨的菜籽油。我妈说外面买的不正宗，自带的最健康，后备箱塞的连包

包都没地方放了，就是真是把好东西都给你啊。你要知道，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在土地站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就每一次，你知道我是讲，我说我买土鸡蛋啊，就家里就小孩，我已经无所谓，我已经大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孩子一定要吃土鸡蛋。那我就说，我说我今天买了土鸡蛋，一拿回家，家人说你这不是土鸡蛋。我说我买的时候他说是，他说我打了一下这个蛋黄不对啊。所以每一年回淮北的时候，或者说是家里有其他的亲戚从老家带，我跟你说带什么东西最抢手就是土鸡蛋，你记住土鸡蛋土鸡蛋啊。来，阿凯说全程空车回老家，满载而归来上班。我爸妈把院子里刚摘的青菜、辣椒、柿子，哎呀，柿子，全都给我装了，还塞了一大袋馒头和包子，够我吃半个月。哦哟，哎，我跟你讲啊、哦，真的别说，你可真别说，我今年开始我特别爱吃馒头，就。馒头，那就可能是因为健身过后需要吃一些干净的碳水嘛。我曾经就对这个东西不屑一顾，虽然我是一个淮北人，就是在淮北土生土长的吧。然后，但是呢，嗯，就是我始终对馒头这个东西啊，就不是很喜欢。就我的口味其实比较像我爸，因为我爸呢他是安庆人啊，他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跟着我奶奶一起到了淮北，所以我是在淮北出生的。所以我爸这么多年一直到我爸一直。他一直都是安庆的口味，就是皖南偏南方的口味，所以他不吃馒头，我就不太吃馒头。一直到今年开始，我发现馒头啊是好东西，淮北的馒头是真好吃啊，真的。就爸对不起你啊，因为以前一看到吃馒头就说你个垮子，就讲，因为淮北有时候会讲垮子嘛。来，听到你看到你们这么多消息都读不过来，有人说果姐馒头可贼好吃啊，有人说果果今年国庆假期我没有回老家，带着老婆孩子们出门旅行了，而且是错峰旅行哦。2号早晨6点多从合肥飞深圳，3号在咱们香港玩了一天，吃了香港的早茶，打卡了很多港片里经常出现的地址，比如旺角、铜锣湾、维多利亚港、中环、尖沙咀。4号又在深圳去了美人鱼的拍摄基地，真的很漂亮。5号上午从深圳飞到合肥，今年个假期完美避开了人流和拥堵，羡慕。哎，他给我拍了图，哎，他这个应该是当时拍美人鱼的地方吧？我跟你讲，其实他这个玩的时间是非常科学的，就是呢，你看，2号出去，5号回来，2、3、4、5，我跟你讲，这个时间是特别好的。我本来就准备这个时间出去的，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哪去啊。有人说哟，这谁呀、啊、声音这么好听，当然是小果小花朵。怎么样，你的这个后备箱满了没啊？你爸妈都给你放了啥？老周说果姐我来了，你都叫老周，你喊我姐不重要啊。说亲戚聚会必参加，一大家子20多口人聚餐，热热闹闹的唠家常唠工作，这才是过年过节最踏实的感觉。那可不是吗？那过年过节你回家你不得有一套话术啊。你二姑一进门，哎呀这谁呀，你最近过得可好啊。这二姑你是问哪方面的？但是我没有亲姑啊，我反复在节目里说一句话，我没有亲姑不代表我没有姑姑啊，就是我爸还是有表妹的，就是我没有亲姑姑，因为我奶奶她没有生女儿，我没有亲舅舅，因为我外婆她没有生儿子，这导致我在这个很多这个咱们中国的这种亲戚的关系里面我就很混乱，就明白吧，就是就我这就太一溜太干净了。哎，小雨悠悠说郭姐你好、哦、你好。最怕的就是亲戚聚会啊，全程灵魂拷问，工资多少，对象找没，什么时候结婚，节后疲惫，一半是上班，一半是被亲戚提问问出来的。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亲戚提问你上班的事呢，那你就正常回答，工作没办法，但是但凡问到你个人问题，找没找对象，我告诉你，你就低头吃饭，你别自生，再不行你就哭啊，你把他问怕，你把他问到担心你把你精神问崩溃，他就不问了。或者你知道我见有朋友多牛，一直就是被家里问结婚没，找没找对象，什么时候结婚。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碗往桌子上一拍，说我结过了，都不要再问了。
就一句话堵亲戚的嘴，你们知道吧？来继续啊，大家互动得很热情。有人说，放假对我而言从来都没有伤感，只是欢乐和休闲。因为爸妈家跟我开车路程只有10分钟，挺好的，真好。我爸妈，我开车到爸妈家还得15分钟呢。因为我测算过啊，从我爸妈家开车到我家，就在合肥啊，就是晚上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15分钟，就从地库到地库啊。那你要说堵起来的话，那可能是要稍微远一点啊，就是很快乐很开心。但你不回老家吗？啊，你爸妈没有兄弟姐妹吗？你说减肥这几天我辟谷呢。好。那我刚才说那些什么土鸡蛋呀，那什么干豆角呀，那还有什么花卷儿，还有那些肉饼啊，这些东西你们都，那你就当听不见呗啊。那我接下来读的你也当听不见。来，你看啊，甜甜说，国姐你好，我没有豪车大后备箱，但是我的行李箱被姥姥塞满了各种糖果、坚果，还有亲手缝的平安符。哇哦，小小的行李箱装的全都是偏爱，好浪漫哦，我的天。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90、80这一代啊，就或者说独生子女偏多的这一代，就几乎他还是能够得到家里满满的爱的。我个人是这个感觉，因为我是就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嘛，就独生子女嘛，所以你从小到大，就是说你其实还是能够得到家里特别特别多的人的偏爱的。来，有人说了啊，返程后备箱，大强说，返程后备箱四大标配：蔬菜、土鸡蛋、腊肉，家里的米面，年年如此，年年感动。爸妈永远觉得我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多感人啊！你们知道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在上海读大学本科啊，本科在上海读的。你们知道，我当时那个时候也还比较早，那个时候网购其实也已经有了，但是没有那么就是像后来，就像已经形成习惯的时候，你知道我回家我带什么吗？我每次回家会有一个空箱子，带什么的？带纸，抽纸。我能把那半学期的抽纸带完了。就我妈每次都不，我妈说我不给他钱，你不能在上海买吗？我说不，我不，我就要带，就是能带20包，坚决不带19包，就塞得满满当当的，人不知道都以为我是干什么生意的，你知道吧？非常的神奇啊，就是，唉。真好，十一节回来，大家都这么元气满满的。小敏说：“我真的笑死了，我妈生怕我饿，连自家种的红薯、玉米都给我打包了。我的天，你那五谷丰登啊！后备箱满满当当的感觉，我不是返工，我是来进城卖货的。那你还不得赶紧好好感谢，去感谢一下你妈妈，赶紧好好感谢一下你妈妈。我跟你们说，很多人说。”这个妈妈的爱是世界上不能替代的爱，我始终是觉得，因为妈妈她会更加的细心一点。再说我们毕竟在妈妈的肚子里待了9个月、10个月的，对吧？所以她给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时候，你也要适当的尽尽孝心，去孝顺一下父母，去孝顺一下你的爸妈。国际小长假回来了啊，其实我觉得可以送一个礼物给爸妈，也可以送给自己啊，就是。你长假其实你很多人作息是非常不正常的，这7天我都不会问你们几点睡几点起啊。你因为还有一些长途旅行回来的，皮肤状态不好的，需要告急的，需要急救的啊，需要感谢你爸妈给你一个后备箱塞满了土豆、鸡蛋、玉米泥的，这些全部从今天香奈儿的洁面、山茶花洁面，人手一单买给你妈。买给你姑啊，就家里肯定有一个亲戚会跟你关系很好，对吧？你像我就是姨妈，因为我刚说了，我外公外婆没有儿子，我从小跟我几个姨是真关系是真好啊。所以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啊，今天是特别推荐给大家，我们节后返工的第一天，价格非常好。先给大家说，一支是199，两支是299，所以买两支是非常划算的。其实我每年过了11以后啊，我就会觉得我的脸非常非常的干，不仅脸，身上也是，嘴唇也干，哪都干。清洁很重要，就是你那个清洁力不能过强啊。咱们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你听它这个牌子你就知道了，香奈儿。它这个美妆线啊，护肤线做得让你非常非常的放心，它是奶油乳霜的质地，沾手轻轻一揉，就能够直接揉出像云朵一样又绵又密的泡沫。其实我觉得洗脸啊，
是一个人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为什么？一般情况下我是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卸妆洗脸，就洗脸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

晒呀，像这种天气，我们很多朋友涂那种隔离20度的，20度呸，20个 PF20这个加号的防晒呀，轻薄的一些淡妆，其实它已经不用去卸了啊。我们一掷即命就是可以搞定的，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啊，很多的麻烦。洗完脸清清爽爽，而且并且自带淡淡的高级山茶花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啊，一支很经用。价格我再给大家说一次，日常专柜价格是400-500，免税店我了解到的啊，我去过的日上免税店，新加坡樟宜机场，还有像这个韩国的乐天等等，这些都是要做到300多块钱一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是做到199一支，2支299，建议大家去买两支。为什么呢？就你浴室放一支，外边洗脸池放一支，就标配，知道吧？刚需，因为我是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刷牙洗脸的，明白吧？就明白吧？就回家先洗脸，洗完脸以后，到时候洗澡前再洗一遍，所以这个。脸呢，其实不是说越干洗脸不是越干越好，很多洗面奶在这个季节会拔干啊，洗得干净还要护屏障才是好的洗面奶。所以山茶花洗面奶从清洁防晒就卸防晒是一步到位啊，我希望大家用这个这支洗面奶好好的去感谢一下你们的爸妈。299两支的价钱，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这个908商城去购买，因为我们。节后回来，我们会帮大家调整很多商城里的好物，因为到季节了嘛，护肤啊，像包括一些吃的呀、用的呀、穿的呀，都是会陆续帮大家去上。各位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有人说可以买一支吗？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一支没有2支划算。而且啊，这个其实洗面奶它用起来，虽然说我们这150毫升也很经用。但是我始终觉得，其实它这用起来呢，也是消耗品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如果说你想洗脸的时候拥有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泡，你想用香奈儿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就赶紧把它买送给自己和特别的人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欢乐的乐"，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啊。大家进去逛一逛喽。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也就是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饲养，此举引发争议。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介入，园方已下架相关项目。对于此事，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5: 野生动物园明码标价推出活体投喂的项目，园区还给项目冠上了科普展示的名头。其实这不是科普，而是以动物的痛苦为卖点，做的一桩血淋淋的生意。园区一边对外标榜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一边却又将小动物的生命挣扎当作招揽游客的噱头。这样的科普究竟想教给孩子什么？动物园本应是孩子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而不是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真正的科普完全可以通过既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又照顾游客感受的办法来实现。活体饵料投喂并非不可，但应在后场规范操作，而不应在游客面前进行。因为科普的底色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大自然的生态逻辑，而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通过残忍的手段来消费痛苦。因此以未成年人围观为流量的所谓科普理应坚决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林业局就已要求动物园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的表演，理由是此类活动一方面会让孩子产生动物生来就是供人取乐的错觉，漠视动物的痛苦，另一方面也难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2017年，住建部又出台文件再次明确，动物园不应在游客的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遗憾的是，这些规定虽已施行多年，但个别动物园仍长期照做不误，说明缺的不是规则，而是执行与监管。希望各地动物园都能够守住。

0: 伦理底线，在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普，而不是一味追求刺激，更不能把血腥残忍作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有关部门要把监管停在前面，责令违规园区立即整改并跟踪督导，唯有如此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科普环境。科普的底色是尊重，是理解生态，而不是为了让人们消费痛苦。千万别让科普二字成为残忍的遮羞布。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滁青高速哈，引上出口七车道是进行一个地磅改造的施工，占据出口的七车道，那么超宽车辆呢无法下道通行，施工的时间预计是10月8号的早晨8点到11月30号的17点整。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上证综指此时3807.06点，下跌了35.14点；深圳成指12613.37点，下跌了274.25点；创业板指数3035.68点，下跌了100.2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小郭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时段，依然在这个时段，不然我还能去哪个时段呢？对吧？跟大家相遇相逢啊，就是开心啊，特别快乐啊！这个有人问我说：“小果神探好看吗？”你看了啊？我一般在国庆假期啊，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凑热闹人，我一般不太会在国庆节呀、春节啊这种时候去看电影，真的，就一般我会错峰看电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哪是有点病，就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打开这个 app 看了一下这个座位啊，我的个亲妈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怎么那么多人都在看电影，啊，所有的场次都满的，就这种情况下我就放一放。但是我是建议啊，就是大家在看电影之前，就去看神探这一部的时候，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我国刑侦的这个发展，然后包括刑侦叫刑侦八虎里面关于我们这个主角啊崔道之老先生他的一个生平，你了解以后再去看，应该会有更大的一种震撼啊。这个我是看就是有就知名的影评人写的，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艺术创作出一个真实的人物，他需要大量的这种他的真实的这个人物的这种画像去做支撑。所以有人说，是的，怡亲某主持人结婚感言，大姨好像还是因为最重要的话题呛起来了。娘家亲，我跟你们讲，你别说结婚，哎，这娘家的姨舅，对，就舅舅也很亲啊，一般舅舅也很亲，但是我没有舅舅啊，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长假回来了啊，你的后备箱啊、行李箱、被子、长辈塞满了什么好东西啊？你这个小长假有没有参与很多热闹的亲戚聚会啊？很多朋友留言，你看浅浅他说，亲戚唠嗑局太真实了。对比式提问轮番上阵，谁家孩子工资高啊，谁家孩子稳定啊，主打一个让人哭笑不得。这种你让姐咋说呢？这从小谁没被比过呢？就别人家的孩子呗。就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就发现不仅仅是我们烦，我的孩子他也很烦这件事。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意当，哎，我说他谁谁谁谁，他马上就会到一种很应激很戒备的状态，他说你又拿我跟别人比，我说我没有比，我只是说一句。就事实证明不是我们小时候烦，就这个事儿就是让人很烦，这有啥好比的呢？你说你比啥？目前呢，这个集中在我们听众的这个后备箱里啊，就是土鸡蛋是排名第一的，腊肉香肠，哎，我天，腊肉香肠，你把它切成片片，然后放在米饭上蒸，我的亲妈呀，那就真好吃啊，啊，真的好吃，腊肉香肠家里的新米煮出来都是。煮出来的饭都是老家的味道，任何美食都替代不了。所以啊，其实看完大家的留言，我还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都说假期太短，转瞬即逝，其实假期留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吃喝玩乐的快乐，更是家人沉甸甸的一个牵挂。所以啊，后备箱它装的也不是土特产，而是爸妈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是中国人最朴实最深沉的爱意。就他们不会说太多很煽情的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来爱我们。比方说，把最好的菜留给我们，把最新鲜的食材塞给我们，把所有的叮嘱都放在行囊里面。所以我给大家讲啊，你们也别烦了，今年的小长假到这就没了，来年就是2027年了啊，朋友们，我亲爱的朋友们，好吧。这个好好的去整理一下你后备箱那些东西啊，把它该归类归类，在冰箱里放一放，好好吃啊，不准浪费。朋友们，我们来长知识喽。
5: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八天的时间没长知识，我对你们的了解应该是你们现在应该是对吧，脑子还没有完全的被刺激起来。就这个国庆节我了解一个什么事，就是筋膜，你们有没有就比方说肩颈哪里酸痛，包括有的时候我健身，要上健身练个背，然后我整个后背就疼了，就后背那边疼，后背我居然就是真的发力了，然后拿那个筋膜枪打，我才知道就是这个筋膜啊结节在一块的时候啊，就会让人的身就很多地方变得疼痛，包括你的肩颈。然后我就去这个小红书啊搜了很多这种筋膜的这种 3D 动画，就要吐了，已经要吐了。然后我就要找题给你们啊，找题给你们，就关于我们这个那特别容易筋膜产生问题的是哪儿，就颈椎。那么请问预防颈椎病下列哪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十个人颈椎多少都有点问题啊，我们经常趴着的，经常伏案的啊，不注意锻炼的。好，哪种方法是错误的啊？四个选项错误的。 A 低枕睡眠，就是睡低的枕头。 B 睡软床其实我还行啊。 C 就是这个按摩颈部的肌肉。 D 注意颈部旋转的屈伸活动啊，这个你也不能乱转，我跟你说乱转也不行。预防颈椎病下列哪种方法是错误的？ A 低枕睡眠， B 睡软床， C 按摩颈部肌肉， D 注意颈部旋转的屈伸活动。

0: 我来看看啊，这个大家答题一下子涌出来好多，来啊！比如说，快过年了，跳一段《狗熊哆嗦毛》，怎么就突然一下爆火了呢？
1: 选 B，送软床，软床哪个 C 啊？就是 B。
0: 软床为啥不能睡呀、啊？我还怪喜欢睡软床的嘞，你们不喜欢睡软床啊？还有人说是那个低枕头不行，啊，说我要用高枕头，然后又问我为什么酒店每次都要给四个枕头。酒店四个枕头，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睡低枕头的人啊，我买过无数个那种什么枕头，我是会低枕头睡，然后那个高枕头做靠枕。那至于为啥酒店给四个，我也不知道啊。

说你咋知道我这几天脖子不舒服？有在热敷和贴膏药，就在刚刚甩脖子的咔嚓一响，哎呦妈呀，感觉好多了。你可别去跳那个狗熊哆嗦毛啊！你别跳。有人跟我说，就是说网上是疯传的那一段是北舞的教授跳的那个熊。我再给你们大家说一下啊，他这个北舞的教授，他跳的是一段舞蹈，是后来是被人就是做成了那个 AI 做成了个熊的那个样子。有时候我也觉得是 B 血软床。我咋知道你脖子不舒服？我跟你讲，我的左肩往下那个位置啊，就是应该是左肩颈的那个位置疼了很多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就是它不是日常疼，它是什么？我有跟你们说过吧，比方说我走路走多了，它突然一下就疼了啊，我疲倦了，劳累了，心情不好了，哎嘿，就总归就是你不对了，那个地方它就疼了。我不需要去说去多么的负重什么呀，不用，就我就走路，纯走路啊，我爬山我就心情差，郁闷 emo 我就疼。我去拍过片子，去看过，也不知道啥毛病啊，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跟筋膜有关。有人说高枕无忧，来啊，别高枕无忧了，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什么？选的就是 B 睡软床。所有人回家，今天晚上把你那个软床垫给我扔了啊！颈椎病它是一种常见的，听好，骨科疾病，所以你颈椎不好，你要去挂骨科。它呢是由于颈椎的退行性变而引起的，常常会导致颈椎疼痛啊、僵硬以及失去灵活性。那么预防颈椎病是非常重要的，而睡眠姿势和使用的床垫也会对颈椎病的预防起到一定的影响。那么说到睡眠姿势这件事情呢，我也想和你们展开聊一聊。你们，我好像以前在长知识这个环节里跟大家说过啊，睡眠好姿势好像是就是说它是侧卧比较好，对吧？哎，我跟你说也不完全，颈椽不好的啊，它有的时候它让你平躺。我是比较喜欢侧卧的，我平躺不是完全能睡着啊，而且呢就是到这么大了还有个阿贝贝，就是阿贝贝你们都知道是什么吧，我们不行，明天节目里就聊一下，或者哪天你看时间合适，你们有没有睡觉的阿贝贝，就像小朋友抱一个小娃娃一样，就是抱个什么抱枕啊，抱个什么什么什么草莓熊啊，什么跳跳虎啊，什么之类的。软床不能睡的，软床对颈椎不好。好，过了啊，这道题希望你们就牢记于心。第二道题跟吃有关啊，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可以作为主食的淀粉类食物——土豆啊，土豆。土豆呢，在很多国家被作为主食，请问土豆它的原产地是哪里？薯条爱吃吧？啊，我。特别爱，现在特别爱薯条。现在我跟你说，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我薯条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就是它是不可以被替代的啊，薯条哈。 A 欧洲， B 南美， C 亚洲， D 非洲，就是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有人说为啥没有北美，加拿大人都爱吃土豆，那它产地起源是不是有可能不是那儿呢？加拿大人确实爱吃土豆。加拿大靠北那边啊，魁北克那边在靠北，一年四季都吃土豆，天天吃。但是它的发源地是哪里？欧洲、亚洲、南美洲还是非洲？来吧，比如说我的阿贝贝就是水豚露露。阿贝贝不要紧，阿贝贝我们明天聊啊。你们回家都把这个东西整理整理出来，因为最近啊，我是从10月份开始，从11开始啊，因为我去了趟迪士尼，回来以后一直身边都有不同的人跟我讨论阿贝贝的话题，然后我在电梯里碰到了这个邻居，我不认识的邻居啊，就他们也在聊他们家里阿贝贝的话题，我听到都觉得很好玩啊，明天聊，明天就聊这个。那个也要隔一段时间要洗一洗啊，这个你天天抱你也要洗一洗啊。

能说软床睡不了一点，睡两天就腰疼。反正我跟你们讲啊，就成年人的这个一生啊，他一生他都多少有点毛病，就是你的颈椎呀、腰椎呀、筋膜呀、等等，都会不太好啊。所以加强训练，尤其是什么，就有些就力量性的训练，让你肌肉啊，就不，我真的说，我跟你讲，锻炼很多时候不是说让你们变得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就你想成为超模那种身材，不是，它让你会更加的健康。尤其什么，尤其是就是老年人。今天我还和我健身教练聊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啊，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肌肉会不断退化，肌肉一退化，他的四肢、他的支撑力都会变差，所以老年人就害怕摔倒嘛，方方面面，他都是一个就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天跟我教练非常深奥的探讨了关于老年人健身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未来在这个赛道上啊，就我们就反诈有一阵子没反了，我当时就说这个这。就很担心会不会在这条赛道上又出什么故事。比如说我的小郭姐告诉我，为什么加拿大人都爱吃土豆，这我跟你说，最近刚好有我亲戚从加拿大回来了，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啊，就是加拿大土豆啊，它在加拿大是可以直接封神的啊，顿顿都能见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气候，他们的气候啊和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种土豆。真的，加拿大呢，这个爱德华王子岛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土豆之乡，你们可以去搜啊。它的土壤很肥沃，并且因为它冷，它种出来土豆品质就很好。因为加拿大冬天特别的漫长啊，它的这个无霜期比较短，所以很多蔬菜都不好动，是不好种。但是土豆的耐寒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历史移民给他带来的一些习惯，比方说早期像英国、爱尔兰的移民把土豆带到了加拿大，当年呢就是有一些移民开荒啊，这个土豆管饱顶饱，所以呢就是这很多年上百年以来呢，他都是这个在魁北克省，我刚才说了，魁北克省像滨海省份很多地方，它都是以土豆为主食材，像土豆饼啊等等。还有那边儿，它其实现在就是做法已经很多了，就以土豆为原材料做法已经很多了。那么关于土豆它产在哪呢，很多人选都是欧洲啊，很多人选欧洲。因为我刚才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我说这个早期的英国人把爱尔兰人把这个土豆带去了加拿大。其实土豆啊，我跟你们讲，它的原产地在哪呢，在南美洲，选 B， 南美洲。土豆也就是马铃薯，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它到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明朝前那些大文豪大文学家他都没吃过土豆啊，炒土豆丝也没吃过，土豆炖牛肉他也没吃过。那么很多人误以为土豆呢是产自于中国或者欧洲的，这也是公考考试啊的行测的一个非常容易疑惑的一个考点。就你记住，它的产地是南美。这个选项里是因为没有北美，如果给你个南美北美，很多人选北美，因为为什么，就觉得加拿大人爱吃土豆啊，不是啊，不是啊，而且呢它有一些就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些就是文化的治愈属性。因为在加拿大啊，这个土豆是属于一种国民的属食，它叫 comfort food。这个我真的了解一些啊，比方说像一些他们那边的节日里啊，就一定少不了什么像黄油土豆泥呀、土豆炖鸡呀、这种菜，所以它一代一代传下来了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就像我们这边可能也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就是这种过节的节日的食物啊。南美啊，土豆是南美的。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大家不要激动啊，这个是跟我们的房地产相关的啊，就因为好多人问我二房别着急，二房现在价钱，反正你们就挂吧，你们就正常挂吧啊，就是房子现在就是房住不炒，已经不用说了，居住属性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那么问一下大家啊，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的多少天内递交办理产权证的资料？公考考题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去了解。最近可以买房子的 啊也是让你们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常识啊。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的多少天之内去递交办理产权证的资料？四个选项啊，
A 60天，B 100天，C 90天，D 180天。60天、100天、90天和180天，就交付，从交付当天开始算啊，从你这个买的商品房交付当天开始算。

来啊，我还看有朋友选60天的，选120天的，没有120天这个选项，只有60天、100天、90天和180天。房地产开发企业啊，就是开发商，他应该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多少天之内递交办理产权证的资料？好多人选60天，你们这么急的吗？俩月之内你得给我办了，俩月之内不办你试试看。哎呀，好，来，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时间我们快到了，选的是 C 90天啊，这位朋友答的是对的。这个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第12条规定，期限是90天之内啊，90天之内就九，它不能超过90天，不是说60天不能给你办，它15天也能给你办，但是它必须在90天之内给你办掉啊。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小长假回来喽啊，这个我们又见面喽，就接下来又会长期见面。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啊注意换季，不要感冒啊，就是这个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拥有好好心情去享受秋天吧。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时的上证综指3796.12点，下跌了46.98点；深圳成指12545.05点，下跌了342.47点；创业板指数3012.94点，下跌了122.3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9。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2027年的研究生考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的时间从明天开始将启动，预报名的时间为10月9号到12号，每天的早9点到晚10点，正式的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每天早9点到晚10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宣城市文旅局了解到，该市近日发布信息，从立冬到大雪这段时间，宣城35家A 级景区将对长三角18岁以下学生免门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法国总理萨巴斯蒂安·勒科尔尼7号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到18欧分。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济广高速的原寨出口6车道进行地磅的改造施工，占据了出口的6车道，超宽车辆无法下道。预计的施工时间是10月9号的早8点到11月30号的晚5点。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观测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成交额来到了8111亿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620点，下跌266点，成交额来到了8709亿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了。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秘密
0: 信息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会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6: 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摄氏度，沿江江南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1，在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充电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由于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转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明显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将于今天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电影局了解到，国庆档安徽全省票房4615.2万元，位列全国第11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6: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5: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6: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5: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6: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7: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5: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6: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5: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6: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5: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6: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7: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和学习日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经过了7天的假期，大家感受如何？是觉得电力满满，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充电还没充够啊，这个假期再多几天就好了呀？但是我在这儿要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啊，我们2026年的所有假期在昨天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再要期待的话，恐怕只能期待2027年的假期了。那元月1号的元旦了哈啊。但是不管怎样，孩子们可以期待的还有这个周末，还有秋假，即将到来的秋假，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学校啊，可能会选择秋游。哎，我家女儿已经好好的盘算了，她说，接下来还是很开心的，几乎每个月都可以有假日。哎，这样的话，好像动力就更足了，是吧？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哎呀，寒露之气，干燥为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是感受到非常非常明显的干燥啊。这个从天晴之后的第二天开始，这鼻子眼里感觉像是要冒火一样哈，所以这两天我变着法子给孩子来炖各种各样的汤。什么梨子汤啊，银耳汤啊，南瓜粥啊，各种啊，汤汤水水的，家长们可以给孩子来安排上。同时呢，还可以辅助一定的穴位啊，比如说像是要觉得这个鼻子这个时候有点干燥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迎香穴给安排上。迎香穴怎么找呢？就是鼻尖尖，鼻翼最下面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拿手按上，在一个手指，就是食指，旁边最边上的那个点儿，那个是迎香穴。找到了以后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按摩。如果这个时候您在等红灯，不妨可以试一试。这样按过之后，坚持按压个几十次以后，好像鼻子干燥的这种情况是会稍微缓解一点，而且对于鼻炎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说，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呢。大家可以试一试。7天的假期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在这7天里完成了不少的任务啊，比如说完成了对刚刚结束的这一个月的学习的复习，错题呀，还有就是生字词啊，这样的一些整理复习啊安排，还有呢完成了接下来好几堂课的这个预习工作啊，甚至还有初中生都开始刷卷子了啊，刷一刷这个卷子，了解一下我自己掌握的到底是怎么样呢？但是也有孩子，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家在搬家嘛，我们家小朋友到6号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妈妈，我好像除了写作业，我其他什么事儿都没做耶。我说，那该怎么办呢？这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是不是？我说嘛，大家都是一样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呢？那可能就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时间管理了。所以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我和我的女儿，还有带着您和您家孩子，咱们一起来学会时间管理。就是我们要把孩子培养出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来，要让孩子高效地利用校外的学习时间，合理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啊，比如说能够做到玩和学相结合啊，达到平衡，真正做到学得轻松，玩得快乐，我想这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吧。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是只靠家长努力才可以，而是要靠我们跟孩子一起加个油。好了，怎么做呢？希望您带着孩子啊，待会儿4:30钟接到孩子之后，跟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交流交流，没准呢，回到家里就可以立马开始实施了。好了，欢迎大家在待会儿4:30钟之后跟娟娟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教会孩子做好时间管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 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进入到10月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就开始规划我今年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学习啊、工作啊，都有怎样的一些安排了，对吧？总觉得好像9月份没有进入到正式的这种学习状态，那10月份该特别提起精神来了。进入到10月份之后呢，2027年的高考考生和家长要格外留意一些高考资讯啊，比方说招非招考的一些讯息啊，还有各省都在陆陆续续的发布高考报名办法啦，我们也要格外的去留心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10月高考热点。首先呢是空军招飞，2027年度空军面向高中生招飞工作已经启动，安徽、江苏、重庆等省市已经公布了初选日程安排，报考学生请按时按要求参加检测，也可以关注阳光高考平台空军招飞报考指南专题和空军招飞局各选拔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招飞政策和初选日程安排。另外呢，还有海军招飞，2027年度海军招收飞行员，选拔飞行员已经开始报名。那么海军呢，继续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通过系统下载打印，并且按照要求填写海军招收飞行员报名表，由所在学校盖章之后，通过小程序初检预选页面拍照上。

上传，报名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10月28号，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初检预选呢采用实地设站检测和网上远程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具体安排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和招飞动态栏目发布。初检合格的高中生根据通知要求在小程序参加在线文化素质测试，更多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中国海军招飞网和阳光高考平台海军招飞报考指南专题。好，另外呢，民航招飞呢现在也已经启动了。民航招飞呢是指普通高校飞行技术专业本科，那么通过高考招收飞行学生，符合高考报考条件、招飞年龄要求、招飞体检鉴定标准和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有志从事民航事业的2027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待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开通之后，您就可以报名并且参加后续选拔工作了。更多招飞信息您可以关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招飞院校的官方网站，注意强调啊，是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祝愿有意向参与招飞工作的各位高考考生和考生家长能够一切顺利。好，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2027届高考考生和家长，目前呢，湖南、吉林、江西等省份已经公布27年的高考报名时间。那么考生呢，需根据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统一安排，在规定时间、地点报名。其他省份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布，详细可以关注一下各省的招办的最新消息。一定要注意的是，具体考试安排以官方通知为准，请大家关注的是官方的信息啊。一定要注意啊。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动态信息。在国庆放假前最后一天啊，其实很多的朋友们都关注到了有一个地方它发布了一条信息，当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12年贯通培养，而且从27年的秋天开始试点啊。这是哪里呢？这就是广东清远市啊。9月28号，广东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正式发布，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12年贯通培养，27年秋季试点。这个计划立足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贯通幼儿园、小学、中学全学段，培养旺盛生命力、团结友好、健康向上的时代新人，健康学校建设覆盖清远全市的每一所学校啊。这就是很多家长就说了，哎呀，这个中学学段也是贯通培养吗？哎，初中高中贯通培养，那包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到中学的全学段哈。清远这次发布的信息啊，有6项重点，每条都和孩子息息相关。比如说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呢是有特色的，那么像非遗呀、生态呀、产业啊，都能够进清远孩子们的课堂。一校一品，一校多品，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赛道。每天啊，每周有半天的校外实践，这个是紧贴国家的最新政策了。那么从低学段开始探索推行，逐步延伸到高学段，让革命旧址、文博场馆、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都是课堂，在真实场景里长本事啊。评价不看单一的分数啊，体质啊、近视率啊、心理健康啊、兴趣特长都纳入评价，建健康成长档案，从小初高一路记录。另外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这个呢目前咱们安徽已经开始率先执行了，而在清远呢，他们是从27年秋天开始实行啊。那么12年贯通培养，这个是重点，很多的家长特别羡慕啊。27年秋天开始试点的12年贯通培养呢，试点地区啊，从清远的小学1年级开始，小初高一路读上去，不用中考分流，减少重复应试。但是有一点，现在咱们孩子已经上学的就看着清远的孩子吧，因为清远他们当地也是从27年的1年级开始啊，这个

0: 还有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家长们注意，这是试点，也未必到目前开始全面铺开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啊。好，那在清远的这一次发布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有要求啊，有五条底线啊，课表必须要认真执行。课表当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每天两小时体育，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十五分钟，刚性的排进课表当中，严查课表一套执行一套的问题，杜绝阴阳课表。另外，锻炼时间不能占，课间不准出教室这种做法要杜绝啊，推动运动伤害保险落地，探索禁止免责，让学校敢开，教师敢教，学生敢动。还有双减必须要真落地，以家政服务、住家家教、众筹私教、AR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隐形变异培训，以及在职教师有掌谱课，都在治理的范围。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发现一起整改一起。另外，睡眠时间不能挤，严格执行学生的睡眠时间标准，严禁延长在校学习时间，压缩睡眠时长，作业总量要管，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要杜绝。另外，欺凌行为零容忍，对以多欺少、以强欺弱啊、以大欺小等行为零容忍，学校需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对漠视、纵容学生欺凌的学校严肃追究学校管理者的责任。好了，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包括我在内，我也特别期待着贯通培养能够早日实现啊，早日来到我们的孩子身边。哎，但目前安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一旦有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各位啊。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前半个小时呢，大朋友收听为主啊，后半个小时4点半钟之后，孩子们都放学了，坐在爸爸妈妈的后排了，对吧？然后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听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和家长、小朋友共同来聊一聊时间管理这件事儿。怎么样把时间管理这件事儿变成是孩子跟家长共同努力的这个方向呢？而不是只是家长干着急，家长天天催催催，家长天天，哎呀，这个安排孩子这个，指挥孩子那个，啊，应该要把它变成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不是？好，怎样做？我们在待会儿4点半钟之后来和家长详细聊一聊。
1: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哎呀，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好得让人不想待在办公室啊。但是吧，天气好是好，可是这个干燥也是让人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就是我这两天为了能够让皮肤舒服一点，已经开始增加洗脸的次数了。为什么要增加呢？太干燥了，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干燥到紧绷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日常的这个水啊、乳啊、精华呀，甚至连精华油、面霜，我都已经开始厚涂了，面膜也上了，但是还是觉得紧得不行，特别的紧绷、干燥啊。所以呢，有人就说了，这个秋天到了啊，这个熬夜呀、换季吹风啊，就会体现在脸上，皮肤特别容易干啊、啊暗沉呐、不稳定啊。好了，那怎么办呢？好，有一个好方法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来一支所有肤事都能用的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那 就给大家直接推荐赫莲娜的黑绷带。有人说，娟娟，你这主持人收入挺高啊，你直接冲这个黑绷带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黑绷带你直接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去拿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对不对？好，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阿拉伯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你就能知道了。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晚霜真的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亲人的啊。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的 30PX 正装50毫升的专柜同款正品，质地呢非常的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很清爽不闷痘，涂完第二天起来以后脸又细又嫩啊，熬夜垮脸啊，换季泛红干燥全都能稳得住，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来了啊，乐购908商城专属特惠，日常商城的售价跟专柜不同，专柜的那个售价让人望而却步，但是我们商城的售价就是很亲民啊，649。但是呢，我们最近有满399减50的活动哦，一减完之后只要599，600块都不要啊！如果两瓶装，记得领券，券后到手只需要1149，合下来一瓶才574，赶快！邀请你的小姐妹、小伙伴、小闺蜜，还有你的同事一起来凑个单，这样一瓶赫莲娜新版 30PX 50毫升的正装，你们两瓶一起凑个单，拿个券，这样才574.5元，好划算的。还有你自己囤也合适，你可以送人，送给好朋友一瓶，自己留一瓶，这样也非常合适啊，对不对？好，赫莲娜黑绷带呢，之所以在专柜它敢卖那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是给你的皮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这个高级的黑色瓶身到细闪的慕斯质地啊，都是贵妇感十足，所以它叫贵妇面霜，你知道吧？当然这个价格挺贵啊，平时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一瓶50毫升的小2000，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们，今天你可以放心入手啊，乐购908商城的直接商城特惠649，商城页面啊扫码领券，满399减50，到手只要599，两瓶再领券还可以更便宜，574.5元就可以拿走了，直接下单送礼盒送礼袋啊，不用额外再搭配了，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满满的。但是库存不多，所以呢，现在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商城吧。想要让面霜效果发挥到极致啊，那个脸必须要好好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干燥秋天特备的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之前卖完了，售罄了。终于，我们现在给大家找到了货源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的洁面，乳霜质地啊。软糯顺滑，沾水直接打圈圈就可以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洗后皮肤清爽，但是不紧绷不干燥，多种肤势都可以尝试，男女也可以试用啊。正常呢，官网一支150毫升要500，但是现在乐购908商城的限时福利啊，150毫升一支199，两支299，平均一支不到150元，还可以跟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就更优惠啦。好，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能用大半年啊！现在您要是凑个单，特别划算，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哦，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清 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31，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天气变化哈。这两天的天气让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好，除了干燥之外。好，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全省依然是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呢是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哎呀，这样美好的天气啊，我们只要再坚持几天，又会迎来一个周日啊，周六记得啊，周六这是要这个继续上班和上学的，大家可要提前的安排和计划好哦。好，希望大家继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然后期待下一个节假日的到来。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预防干眼症，
5: 嘉欣啊，你已经玩了3个小时游戏了，休息一会儿吧。
6: 没事，我还能行。
7: 怎么可能还行？长时间看电脑或手机，容易造成干眼症。
6: 啊？什么是干眼症？
7: 干眼症是指泪液质或量异常或动力学异常，导致泪膜稳定性下降，并伴有眼部不适或眼表组织病变等多种疾病的总称，又可以叫做角结膜干燥症。
6: 天啊，干眼症有啥症状啊？我怕不是得了吧？
7: 经典的症状包括眼睛干涩、容易疲倦、眼睛发痒、有异物感、痛灼热感、分泌物粘稠、怕风、畏光、对外界刺激很敏感等等。而有的干眼症患者表现为眼睛太干，基本泪液不足，会刺激反射性泪液分泌，造成常常流泪，更严重的症状眼睛会红肿、充血等，这种损伤可能会造成

0: 等角结膜病变且影响视力。目前在眼科门诊中，干眼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病症。
1: 天啊，我应该得了干眼症，眼睛特别干，总想流眼泪。
0: 先别自己下结论，等到了正规医疗机构检查了之后再说。不过像你这样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的，眨眼次数又少，生活节奏快，是很容易得上干眼症的。
1: 要是得了干眼症，应该怎么治疗呢？
0: 有两种方法可以进行治疗，一种是物理治疗，包括热敷、冷敷、按摩等方法。第二种就是补充人工泪液了，因为人的泪液分为三层，水液层、黏蛋白层和脂质层。不同类型的干眼症所缺乏的成分也有所不同，应该根据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人工泪液。
1: 平时应该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0: 预防干眼症要尽量从各方面干预，比如平时尽量减少看手机、电脑的时间，眼睛与电子屏幕的距离把控得当，不要一直盯着屏幕，要多眨眼。空调房里使用加湿器，调节睡眠，提高睡眠质量，减少熬夜等等。同时也应该调节情绪，保持乐观，缓解压力。
1: 那我们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
0: 走吧。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90.8。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个学生们的秋假要来啦。这是有朋友发现了我们安徽广播安徽交通广播新媒体啊所发布的宣城的秋假啊，它当中呢提到了宣城35家 A 级景区对长三角18岁以下的学生们免票。哦，从立冬到大雪的这段时间，那刚好是覆盖了孩子们大部分的这个秋假的这个时间啊。哎呀，那么是哪什么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感兴趣，非常的期待啊。但是，这个秋假的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无论怎样，孩子们先好好学习。对吧，放学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候坐在爸爸妈妈车后排的孩子们，记得了啊，先好好学习，哎，然后呢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等到秋假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陪你们好好的放秋假。好，有朋友说啦，他说哎呀，有小偷把我的国庆假期偷走了。是吗？啊，我也觉得我的国庆假期过得贼拉快。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广东清远呢，他们从27年开始贯通培养啊，这个孩子们不要面对中考了，27年的这一届的孩子们啊，他们不要面对中考了。然后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好吧，清远就是不一样，美好啊。是广东话吧，哎呀，是不是羡慕呀？但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多一些挑战，多一些迎战的勇气和自信，哎，也是可以的，对吧？适合当下的。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还想继续放假，你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期待着27年的假期吧。哎，但是没关系啊，如果你时间安排得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管理时间的方法，你会有很多很多玩和学、玩和工作的非常恰当的安排，对不对？不用羡慕别人假期多，我们安排时间好，那么一切都更好。好了，问题就来了，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跟孩子同时都拥有比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呢？对不对？让孩子高效地利用好校外学习时间，合理规划好休闲的时间，然后我们跟孩子一起啊，工作轻松，学习轻松，生活更快乐呢。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啊，包括娟娟在内。我们要来先解释一个概念啊，就是时间管理。什么是时间管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妥善处理各种事务，高效高质量的完成任务，并且达成理想的效果。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来解释的，就是所有人的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不是说哎呀，今天娟娟在节目当中，在这个908的成长公开课里说了啊，这些时间管理的方法，哎，明儿我就立刻马上就有效果。对不起，娟娟达不到，做不到，任哪个专家都做不到。他需要的是我们先掌握这些方法，然后去练习实践调整，再坚持，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循序渐进的去做这些事情，持续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才能培养更好的时间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好，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循序渐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想，哎，我们抓紧时间把学习的事儿完成，工作的事儿完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的放松玩了，是吧？怎么做呢？好，我们要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无论是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还是大朋友的时间管理能力啊，一定首先任务啊，是一定要先树立时间管理意识。这需要家长结合日常点滴，有针对性的去引导。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呀，我们大人还好，主要是关注一下孩子他怎么能管理好时间。我就特别想说啊，
时间管理这个能力呢，不光是小朋友需要培养，有不少的大朋友也是需要培养的。不信，你就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大人，一刷手机呢，就忘了时间，甚至还会影响到接孩子的时间，对吧？一刷手机呢，就忘了，我今天还要干什么来着？有的时候呢，哎呀，等到假期快结束了才想起来，我有些事应该国庆这奖这里这几天把它处理掉的，哎呀，我怎么没来得及？是不是啊？哎呀，一年这个快结束了，坐在那里在回望着即将结束的一年的时候，会发现，哎呀，我怎么有这么多的事都没去做呀？啊，周末结束的时候再感慨，哎，我星期一要做的那些事儿，我怎么没在周末的时候好好准备准备呢？对吧，大朋友，是不是咱们也需要呢？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跟小朋友共同学习时间管理的能力和意识的啊。好，那其实有一些日常的细碎的小事，它是时间管理的重要一课。比方说啊，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工作、学习、运动和休息的时间呢？怎么样去在固定的时间段保持专注？怎么样学会抵御电子产品和游戏的诱惑？哎，这个不光是小朋友需要学啊，大朋友，你和我不需要学吗？也需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养成状态，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的节奏，包括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所以从小建立时间管理意识，对孩子的成长有长远的意义。但如果你现在想要建立时间管理意识，无论你现在多大，你是小朋友、大朋友，啊，还是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吧？好，那怎么去做？首先，对于孩子来说，他应该要兴趣驱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家长呢，要激发孩子参与时间管理的热情，引导孩子主动规划时间。日常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来了解、学习高效管理时间的一些优秀案例。注意，这个案例不要拿成年人作为案例啊，不要拿孩子心中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些人作为案例，就说孩子身边人，对不对？他的邻居、他的同学，对不对？都可以拓宽孩子的视野，调动孩子想要做好时间管理规划的内在动力。同时，我们家长做好榜样，展示给孩子看，我们用自身条理清晰的时间安排，高效利落的家务处理，为孩子示范时间管理的益处，对吧？比如说，孩子今天晚上还想出门去打篮球，但是你突然想到，我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陪你去打篮球啊，但是我可以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努力一下，对吧？哎，居然挤出了半个小时，走，带你下去打篮球，你看你爸这时间管理的怎么样？这就是非常好的榜样，哎，对吧？高效用好时间，这样我们能拥有更多的轻松愉快的互相有收益的亲子时光，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哇，原来爸爸把这个时间规划好了，妈妈把这个时间规划好了，我真的可以从不可能当中挤出半个小时来一起打篮球，哎，哇，好开心啊。哎，这个时间要是规划好了，我是不是以后可以拥有更多玩儿的时间呢？哎，是吧？他就更愿意去努力了。好了，还有一点啊，我们要建议的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做好时间管理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先说小朋友，再说大朋友啊。孩子的时间管理的提升呢，他应该是随着他的成长逐步推进的，所以家长要依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分阶段的实施针对性的指导。比如说2到7岁，学龄前就指导打基础。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模仿性很强，但自制力弱，我们要做好起步的指导。刚开始的时候，家长可以制定好一天的作息安排，比如说什么时候起床啊，大概多长时间呢、啊、几点钟吃饭呢、啊、大概多长时间啊，几点钟开始活动啊，有什么样的活动啊，几点钟出门上学呀，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这些啊我们要给他规划一下。同时呢也要对相关的活动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几点起床啊，然后什么时候洗漱完成，这个要有要求。起床之后你需要做什么事，比如说起床之后需要自己穿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对不对？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要独立专心自己吃完，活动的时候要认真自主完成，要有这样的质量要求。否则只要求时间没有质量要求，很可能孩子就胡乱一下子啊结束了，然后你会发现哇，床是乱的，桌子是乱的，吃饭的时候那东西也是乱糟糟的，那你就会疯了，对不对？好，这是2到7岁啊，这样的要求的话呢，引导可以一直持续到小学1、2年级。我们在鼓励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去引导他们自己学会时间管理，体会到时间管理的好处。好了，孩子们慢慢长大了，7到12岁了，对吧？小学阶段的孩子重自理、自主规划。经过前期的积累呢，孩子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时间认知和实践的经验，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参与到时间的安排当中。之前每到寒暑假，我们知道家长带着孩子做寒暑假的规划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幼儿园时间的这个规划呢，一定是家长为主，孩子为辅。但是到小学阶段的话呢，就要各对一半了，对不对？到初中，家长就要退到往后退，往后退了啊，退到2线，1线主要是孩子，孩子自主规划，自己执行，家长只要在旁边，这个监督建议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前期已经有足够好的积累，后期孩子就要有大展拳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了，那么12岁之后呢，我们要放手，让孩子独立掌控，对不对？但是在放手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完全就丢给孩子了，我们还要陪伴，要监督，要去了解关注，对不对？你在这个时间段，初中高中的时候，你要对孩子干预过多，过多的一些说教，孩子能听得进去吗？左耳朵进啊，右耳朵出我。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已经有非常强大的自主性、独立性，啊，那每日作息、周末计划、寒暑假计划、国庆的安排等等等等，这些就交给孩子了，啊，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同时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从原来，陪伴孩子共同来制定完成计划，对吧？培养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的，到现在我们这个角色要转变，我们要变成鼓励者、支持者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哪些地方可以，我们再怎么优化一下。但注意啊，只是提醒，不是唠叨啊。好，那孩子的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呢，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反复的打磨的，对不对？好，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意识，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要求他完美啊，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要把你的那一套在工作当中的完美主义拿到生活当中，拿到你跟孩子的相处当中。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年龄设计适配的管理方式，通过多元评价。你看，国家现在对孩子要进行多元评价，我们家长也是这个样子。通过多元评价，我们不断地强化孩子的意识，要通过观察、沟通、适时的调整方案，贴合孩子的成长需求。那么在陪伴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耐心地引导、鼓励参与，本质上是在提升孩子的综合的自我管理能力。因为他一旦时间是可以管理好的，那接下来其他的自我管理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只要抓一个时间管理，接下来再引导孩子以此类推，孩子的成长会特别特别的迅速。好了，作为我们家长，我们怎么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时间管理呢？对不对？好，娟娟在这儿给所有的家长提个醒，我们家长呢是身兼数职，你既是一个单位的这个一员，也是家庭的一员，还是孩子的家长。那这个时候如何去分配，给你个建议啊，可以有交叉，但交叉的时间不要太长，而且在交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给孩子做适度的解释说明，
好，这个交叉是什么？我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家务要处理，我工作当中还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来执行，那这怎么办呢？对吧？啊，有人说，那我们应该啊尽量提高效率，把这个工作的事儿留在单位，啊，然后尽可能有一个完整的陪伴孩子的时间，这个是理想状态，能做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好，如果真的做不到，你跟孩子要学会请假，啊，应该陪伴孩子的时间，比如说你跟孩子约好了每天晚上8:30到9:00这半个小时是陪孩子来讲故事的时间，但是。今天临时有个事儿，我要加个班，有一个 PPT 我需要做一下，怎么办呢？你跟孩子说啊，宝贝，真的不好意思，我要给你请个假啊，这个因为什么什么事儿，我需要在原本我们说好的这个时间段，我需要去处理一下，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处理完了之后我才回来给你讲故事，你看行吗？啊，对啊，你们家孩子要批准了之后你才去做啊。哎，你有什么事儿要孩子跟你来多说，要有什么事儿跟爸爸妈妈说哟。你这有事儿不能跟孩子说吗？一定要跟孩子说啊。说完之后呢，根据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特别特别需要你讲故事，你可以说，哎，我们有一个备选方案啊，让你妈陪你讲，或者是哎让你爸陪你讲呢，或者是你自己看一会儿书呢，对不对？啊，选一个备选方案给到孩子啊，看孩子的情况。那注意啊，请假结束之后是要补回来的，而你这个请假时间要么在明天补，要么在周末补，那要安排补偿计划的，是吧？你今儿请了半个小时陪孩子的时间的假，那个明天能补回来不？明天要是补不回来，那就周末补嘛。总之一定要把这个 B 计划给到非常理想的状态，否则下一次孩子不批假啊、哦对吧？好，这是时间管理当中跟孩子交叉的这一部分啊。然后作为我们自己的话呢，其实专家们都建议啊、我们的内容不要交叉，你做家务的时候跟做孩子的时候要分开，但是太难了，所有的家庭当中可能家长都需要负担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如果你合理安排，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

哭而救啊，也不要想着今天听了娟娟的节目啊，我们回到家里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立刻马上有改变，这个有点难，但是你尝试一下，没准是有好效果的，对不对？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用心陪伴，科学引导，然后作为孩子来说呢，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去尝试一下，而且要努力的去尝试一下，跟爸爸妈妈一起努力。这样的话呢，没准啊，我们在以后就能有更多的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玩，我们自己玩，又能够好好学习，把学习安排好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对不对？好，在高效成长和快乐成长当中，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学习的这一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我们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今天呢是周四，明天是周五，周五是挑战环节，希望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线上考试啊，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好物理、化学等等题目都等着你来尝试哦。好，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

0: 来，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这个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那目前呢，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是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好，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合肥市区的道路整体的通行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了这个大压力的模式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现在看来，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上口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从曙丰路到江张大道之间呢，流量较大。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车流略微增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的上口，龙西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也是非常的畅通。二环路段当中，西北二环道路通行是非常的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繁忙的情况。目前南二环东西双向在这个宿松路路段呢，可能会有部分缓行，要特别留意。那刚刚在这个南一环东向西南旭门桥上呢，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行车途中呢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 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晚高峰正式回归，欢迎大家锁定 FM 90.8的电波，雨衣组合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我一见一鸣今天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假日就这样结束了。
0: 对呀，怎么这么快，刷的一下。
1: 要知道，这是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
0: 对，是的。
1: 等到下一次放假就得是2027年的新年了。
0: 对，元月1号嘛，对吧？元旦假期，所以说呢。这个后面这几个月的时间，咱们虽然说没有这个法定假日了，但是这该松弛的还得松弛，该工作得工作，该休息还是得休息。
1: 对，张弛有度嘛。好像我们不还有双休日嘛，对不 对？
0: 是啊。
1: 然后正好这个时节呢，又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所以大家别忘了哈，在双休日的过程当中，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出去赏赏花，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去登登高望望远，开阔一下心胸和眼界。
0: 对。
1: 我想这样可能你重新回到生活当中，你才能够从大自然当中汲取到的能量更多都赋予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
0: 是的，没错。刚雨涵说这个节气啊，这个季节当中时节当中咱们要什么呢？要赏花。
1: 对，
0: 那我觉得到了寒露节气，这个要赏什么样的花呢？就是菊花。因为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个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1: 对，你看元代吴承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之后呢，气候从凉爽就开始转向寒冷了，所以昼夜的温差也会持续加大，不再适宜秋冻。很多朋友说，哎呀没事，我秋冻，我少穿一点，我动一动，这个时候就不适宜秋冻了啊。这个时候该保暖得保暖，该穿着秋裤就得穿上身了。要记着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就是说到了白露时节的时候，你的身体啊，你的四肢身体就不能露在外面了。到了寒露时节的时候，连脚都不能露在外面了。
0: 对，
1: 就说明这个时节哈，其实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要注意寒从脚底生，注意脚部足部的保暖。
0: 对，刚刚说了啊，这个寒露节气咱们要赏什么花呢？菊花。这个菊花呢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
1: 是。
0: 哎，有句话说，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其实呢，勤劳智慧并且嘴馋的人们在赏菊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忘记把菊花烹调成美味。哎，你看广东的这个那边哈，就喜欢做什么呢？菊花肉，还有
1: 菊花肉啊，
0: 对，还有菊花八宝糯米饭啊，菊花水懒，还有菊花鱼球。哎，云南的菊花呢，像这个过桥米线呀，菊花鸭呀，也是特别有名气的啊。在咱们安徽的阜阳有什么呢？有菊花锅。还有在河南开封啊，浙江的兰溪，山西的芮城，这些地方有菊花饼。
1: 哎，菊花饼我觉得倒还觉得好像挺能接受的
0: 啊。
1: 对，你看你刚才讲那几道美食，什么菊花肉、菊花水懒、菊花鱼球，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更别提吃了，没吃过啊。所以我就是特好奇，这是把菊花跟他们放一起做出来的这个美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来，小伙伴们，你们吃过菊花做的美食吗？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一路互动。
1: 你笑什么？你笑我孤陋寡闻是吗？
0: 没有没有，你说小朋友，我怎么觉得你突然变成了雨涵姐姐？
1: 我变成幼儿园老师了是吧？好，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时节呢，关于菊花，我们都知道菊花是清热解毒的
0: 明目、
1: 对，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上火，我觉得喝点菊花其实挺好、然后如果你喜欢喝红茶但是又爱上火怎么办？就像我一样、我特别喜欢喝红茶但又爱上火怎么办？就只把红茶里边放一点菊花、相对来讲可以中和一下，
0: 对，
1: 中和一下红茶当中的燥气。
0: 是的，没错。另外这个寒露呢也是一个秋收的关键时节哈、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相关的数据，农业农村部在10月6号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经收获3.5%，其中呢西南收获将近70%，长江中下游呢将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呢收获超过了10%。想想看这个时节当中呢，棉花归仓，晚稻收割，越冬的作物播种呢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之中。
1: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收获的这种美好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春耕 秋收，没有春天的辛苦忙碌播种，就没有秋天的这样一个颗粒归仓的收获感。所以大家一定要、要记住哈，我们说农人农耕文明当中，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哈、特别重视这样一个四时的时序。
0: 对，四时有序。
1: 对，因为只有重四时的时序，你才能够在该收获的季节才有收获，否则的话可能就颗粒无收了哈。
0: 对，
1: 当然我们说秋天特别美，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菊花以外，还有枫叶，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在这个时节去欣赏的一些植物，比方说柿子，就是这个季节不可或缺的点缀。
0: 对，那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呢，在他的那篇《晚饭后的故事》文章当中就描述过这个卖柿子的场景啊，说找一个被风的旮旯，把那个柿子呢挨个排在地上，就着路灯的光照的柿子一个一个的黄澄澄的啊，饱满鼓励，精神好看。也是因为这个柿子的柿和事情的柿，世界的柿是谐音的啊，所以呢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这个齐白石老先生呢也曾经多次以柿入画，柿子啊入画，然后提上事事安顺，事事欲图这样的一个吉祥句子，借物送福。
1: 对，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我们在这里呢也借柿子这样一个物景哈，来给大家

0: 他送出一份祝福，愿大家心怀暖意，收获满满，事事如意，好事发生。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傍晚的5:16，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和大家一路相伴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依宁。
1: 雨衣组合特别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要忽略了此刻身边的美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特别不像秋天，一直下雨，
0: 对，
1: 湿气特别大，好不容易本周晴天了哈，然后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份美好的感受，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然后每一个时节其实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绝美的风光，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匆忙，去慢慢的去欣赏秋光，揽一身秋色入怀，感受时节的温柔，因为秋天和春天一样，在我们安徽都非常非常短暂，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拥抱一下秋天。
0: 是的，正因为短暂啊，才显得格外的美好。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进行这个节后国庆的7天长假之后第一期工作日晚高峰畅通节目的热身题了。
1: 热身题啊，
0: 对，
1: 需要出题考一考大家。
0: 对，
1: 7天小长假。不，长假不能叫小长假，
0: 对，
1: 3天小长假，7天长假。
0: 长假，
1: 你是不是觉得哎，天在家里哪都没有去，在家里感觉到哎呦完全放空的状态，其实松弛感特别强啊。
0: 对，是。
1: 现在今天第一天上班，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
0: 对，我们的这个脑力马上就要开始运转了哈。
1: 对，如果你这个假期过得很忙碌、很匆忙、很疲惫，你今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有种虚脱的感觉哈。
0: 你觉得脑子接不上哈？
1: 反正不管是忙还是闲，反正今天第一天上班的状态。可能都不是特别好。
0: 哎，不说了嘛，假日综合症嘛，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多多去调整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热身题特别的重要，和大家把这个思绪呢带回到正常的这个工作日的氛围当中来。尽管现在有些朋友已经下班了，但有些朋友依然在奋战在工作岗位。我觉得今天这个热身题啊，不算难，
1: 不难。
0: 对，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它需要在茫茫的成语的那个大词典当中去搜索，不一定马上就能搜索到。
1: 其实这个就完全就是我们说语感很重要。就是像这个题啊，就完全考验你的语感。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做英语题啊，做语文题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但你读着读着你语感就出来了，
0: 感觉
1: 这道题就有这种感觉哈。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的热身题是什么。
0: 好，请问大家有没有哪个成语第一个字是第一声
1: 阴平，
0: 对，第二个字是第二声
1: 阳平，
0: 第三个字是第三声
1: 上声，
0: 第四个字是第四声
1: 去声，阴阳上去啊。
0: 对，
1: 然后呢有没有这样的成语，那咱得抛个砖吧。
0: 对，你比方说酸甜苦辣，
1: 哎，酸甜苦辣，
0: 对，
1: 还有一个香如以沫，
0: 对，完全对得上啊。哎，必须完全对得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阴阳赏去的这样一个排列组合的成语啊，是最具有音律美的。
0: 哎，是的，
1: 是这是不是像唱歌一样？
0: 对，以前我们练声的时候，经常不就练这一类的吗？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每一个发音都要到位。
0: 是的，
1: 这一个成语当中四个声调都具备，并且它是按顺序来的。
0: 对，是不能掉个啊，你不能倒了啊，必须是完全按照这样一个规律。其实就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没错。来，语感啊，考验大家语感的时刻到了。哎，我觉得有一个词，还算适合现在吧，现在还可以用啊，但是其实最适合的是春天啊。
0: 对对对，
1: 花红柳绿
0: 啊，
1: 这个我们当时练那个普通话的时候
0: 有的，
1: 是不是
0: 有的，
1: 对吧？
0: 有
1: 花红柳绿，然后每个字头要雕注，字腹要饱满，要收，要归音啊，归音要到位啊。我们当时就这么练的。
0: 是的，好，来搜索一下哈，在你的这个词汇库成语当中，四字成语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成语也有五个字的，
1: 对，
0: 也有更多字的哈。
1: 对对 对，
0: 那这个就必须
1: 三个字的。
0: 三个字也有啊，今天必须是什么呢？
1: 就是
0: 四字成语当中，就第一个字是第一声，就阴阳赏去。
1: 对，
0: 千万不能排列错了。
1: 是阴阳赏去。
0: 好，来，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搜索到了，赶紧发到微信当中。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把这个词儿给读出来，是不是？感受一下中华汉字的音韵美。
1: 对对对，是最具有音韵美的这种感觉啊！来来来来，小伙伴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是发送过来了啊，四字成语按照阴阳赏去的这样一个
0: 顺序
1: 来排列。
0: 对，
1: 这位朋友发的不对。
0: 对，虽然这个词儿很好
1: 啊，笑口常开。
0: 你笑，首先第一个字就是第四声，
1: 你翻过来就对了。 开场口笑。
0: 对，但不但你这样倒着了倒着念呢，这个词义完全就消失殆尽了。好，这位朋友我们看一看啊，风调雨顺，
1: 嗯，
0: 完全正确，完
1: 全
0: 对得上
1: 啊。哎呀，这个也很好，这寓意也非常好啊。
0: 是的，
1: 风调雨顺。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
0: 灯红酒绿，
1: 哎，这跟花红柳绿很像。
0: 对对对，哎，完全对得上哈。嗯，好，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2: 山盟海誓。
1: 嗯，太棒了，
0: 太棒了 啊，完全正确。好，这位听众朋友说风花雪月，那不对了，第二个字啊，花它也是音频，
1: 对
0: 对吧，
1: 两个音频了，
0: 对
1: 啊，第二个是阳频，第二声啊，
0: 对，是的。啊，这位朋友说吃拿
1: 卡药，
0: 吃拿卡药，
1: 哎，对的啊，
0: 对的，对的啊，
1: 对的啊。
0: 嗯，花团锦簇是另外一位朋友提供，完全正确。嗯，
1: 秋高气爽，这个也不对啊。嗯，秋是阴平，
0: 高也是阴平，
1: 对，气是去声，嗯，爽是上声，
0: 对，乱了，
1: 顺序不对，
0: 对，完全不对啊。
1: 对，
0: 没有对得上。
1: 好，来继续啊。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你要顺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啊啊啊啊，妈妈妈妈，
0: 嗯嗯嗯嗯嗯，
1: 来顺一下，看看哪一成语能对上这个音律啊。
0: 好，来赶紧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有位朋友说新年快乐是不是？新年快乐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快乐两个都是去声。
0: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吗，新年快乐它也不是成语啊。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它只能说是一个词语，四字词语啊。
1: 哎，这位朋友说的对，跟那个吃拿卡要那个很像。
0: 嗯，
1: 叫坑蒙拐骗。
0: 对，都是反义词。
1: 这你俩是一路的吗？对吧，
0: 都是反派词汇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派啊，
0: 反派词汇，
1: 坑蒙拐骗。
0: 对， 对，这位朋友说雕虫小技，
1: 哎，也没问题，啊，
0: 也没问题，啊，完全正确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看来大家越来越有感觉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
1: 嗯，
0: 张牙舞爪。
1: 舞爪，
0: 舞爪
1: 都是上声，对吧？
0: 对，
1: 五
0: 找，不对不对啊，
1: 嗯，这个有问题，啊，
0: 这个有问题哈。
1: 对，
0: 好，这里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哎呦，妻离子散，惨了点
1: 啊，
0: 嗯，但对的，
1: 对，
0: 啊，
1: 对的啊，
0: 对的啊，
1: 对，就是惨了点。
0: 嗯，
1: 那个张牙舞爪，
0: 嗯，
1: 那个舞和爪两个响声前面要变阳平，嗯，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语流音变当中的一个
0: 规律，
1: 规律，
0: 对。关键是最后字它也不是去声啊。
1: 对对，嗯，是，嗯，来，鞍前马后。没错
0: 没错啊，
1: 鞍前马后，
0: 光明磊落，没错，
1: 嗯，对的啊，嗯。
0: 好，这里有位听众说我提供一个优柔寡断。
1: 对的
0: 对的，
1: 啊，
0: 完全对得上啊。
1: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啊，来，精神百倍。
0: 精神百倍，没错
1: 啊，嗯，来，祝大家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精神百倍啊。
0: 这个有点难做到啊。这把现在是应该是萎靡不振。这个词儿都对不上啊。
1: 来来来，继续啊。
0: 啊，这位朋友说胸无点墨。
1: 嗯，对的啊，
0: 对的，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来，连续俩，
0: 嗯，
1: 千锤百炼，山明水秀。
0: 对，
1: 我突然一下子找到了那个当时
0: 练
1: 发声
0: 啊，
1: 对，练声的感觉了，对吧？你看这两个就特别的合适啊，嗯，
0: 对，是。好，来，这位朋友发语音。
3: 山明水秀，
0: 嗯，
3: 千锤百炼，
1: 嗯，啊，对对对，你俩
3: 心直口快，
1: 心直口快
0: 啊。最后一个是什么？
1: 我也没听明白。
3: 山明水秀，
0: 没错，
3: 千锤百炼，
1: 嗯，
0: 对，
3: 心直口快，
1: 嗯，
3: 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啊，你一下贡献四个，
0: 厉害啊。
1: 花团锦簇也是对的啊。来，你看朋友们还是很厉害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发过来啊。
0: 嗯，
1: 阴阳赏趣这样的四字成语啊，符合这个音调的四字成语赶紧发送过来啊。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

0: 用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时间是下午5:31，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的最新的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的偏东风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11到1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全省依然是晴天。
3: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4: 我带你去追星。
3: 追星是谁呀？
4: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3: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4: 你抬头看，
3: 天上好多星星啊。
4: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3: 爸，快看，是流星。
4: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3: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1: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傍晚的5:33。那么此时此刻周四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做这个时段的出行提示。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大幅增长，尤其往东进城沿线的全路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越过了绕城高速，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选择望江西路沿线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合作环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有部分积压，京站路高架在南段的车流也有大幅的上涨迹象，车流汇集到了芙蓉路到喜友路路段。宿松路高架的主要车辆呢，也是集中到了钢化大道的隧道。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两侧，以及郎溪路高架桥东西双向南飞河路路段和玉溪路高架都向西，在中油坊路路段有部分缓行的车流，行车途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整体通行秩序良好，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新蚌埠路到萧城路路段车流增多，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到天通路长江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压力较大，南二环。

的主要车辆呢汇聚到了由西往东苏松路到宁国路路段，除此以外其余市区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我们90.8的晚高峰问候，这里是 FM 90.8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雨一组合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哈，寒露节气好，因为现在今天正好是寒露节气嘛，所以呢，小伙伴们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一边去注意安全驾驶，另外一边呢，就是停下来的时候不要着急，要看一看窗外的美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和治愈感。
0: 对，那么的路面上的美好一幕大家可以来记录哈，跟我们来暖心分享。但如果说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啊，不好好开车的，
1: 对，
0: 我们也可以来拍砖和爆料，
1: 点赞
0: 加
1: 拍砖，
0: 拍砖，
1: 对，大家都可以啊，可以随意取之哈。当然我们希望点赞更多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为我们这个文明城市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哈，就是一定要减少或者是杜绝这样不文明的一些出行的行为。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呢是和大家按照阴阳赏去的这样一个规律来说一个四字成语，阴阳赏去的排序啊，比方说张牙舞爪，
0: 比方说阴谋诡计，
1: 张牙舞爪不对啊，
0: 张牙舞爪不对，
1: 对，张牙舞爪第三声，第三声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山穷水尽，
0: 对，或者一劳，不对，按照变音就不对啊，
1: 对，优柔寡断
0: 啊，变音算不算呢？但这个字儿呢，也按道理说，它在字典当中一，它就是读一，但是在这个成语当中呢，它是第一个字是要变音的，
1: 对
0: 啊。
1: 然后有一位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叫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啊。这个里面它也有问题存在啊，
1: 有问题啊，对，
0: 啊、
1: 那儿是阳平啊，两个阳平，
0: 对，
1: 对吧？因人而异，
0: 对，
1: 好，这个不符合哈，有一个
0: 字不对
1: 啊，音不对，
0: 对不上啊。
1: 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发送过来啊，阴阳赏去的四字成语。除此以外呢，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呢，要和大家来聊聊伴手礼。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先问大家一个直击心灵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行李箱当中有没有给朋友啊、给同事啊或家人呢、带伴手礼？
1: 就关于伴手礼这事儿哈，其实每年都会讨论，一年比一年吵得凶，对吧？
0: 对，
1: 你比方说有很多朋友他们的观点就很不一样，
0: 是啊。
1: 有人说现在网购那么发达，你说哪儿的，你别说全国的了，全世界的特产动动手指都能送到家，何必要人肉背回来呢？
0: 对呀、
1: 是多此一举吗？
0: 对，
1: 不累吗？
0: 是啊，还有人觉得很多伴手礼它就是鸡肋，不好吃，不好用，扔了还可惜，留着吧还占地
1: 啊。这是第二种观点哈。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说伴手礼本来就是购物不方便时代的产物，以前的信息不通，物流不发达，你去了外地才能带回别人见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呢，你在景区里买特产，你结果发现发货地可能就是你家隔壁的仓库。
0: 哎呦，这有点讽刺啊。
1: 你说有意义吗？这伴手礼现在还有伴手礼应该具有的意义吗？
0: 好，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每次出去旅游，包括这个十一假期，你出去旅游会不会给朋友啊、同事啊去带这个伴手礼？你觉得哪些伴手礼值得一带？哪些伴手礼它就是雷区啊，就是鸡肋？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总结总结。
1: 我现在出门哈，到一个地方去，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觉得什么好玩啊，特别好的，然后我都会在
0: 网上买。
1: 品尝完之后然后记下来拍了照完了以后在网上买直接快递回来
0: 方便。
1: 当然了，可能有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就是网购的一些东西，它跟实地的你在那儿看到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啊，但大部分是差不多的。
0: 对，
1: 除非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现场制作的可能更新鲜一点。
0: 对，是的，你比如淮南牛肉汤其实它也有那种半成品，对吧？
1: 对，
0: 但你去淮南吃这个牛肉汤的感觉现场，因为大家知道你现场做 做现场吃，你和那种半成品的那个香味、那种热度，那本来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对，那种烟火气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伴手礼要不要带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说实话啊，我每次出去，我都还是会带一点回来。因为毕竟。你看家里边，尤其是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家里边有很多小朋友嘛，对吧？你回来的时候，然后跟孩子们见面以后，孩子们都很开心啊。你这时候可能就给孩子们带点好吃的，就觉得特别的，
0: 就是表达你的心意，
1: 对，
0: 吃着也比较乐呵。
1: 对，我伴手里带吃的比较多，位居首位的就是吃的。
0: 吃的
1: 到厦门去就会去买他们当地的那个凤梨酥，各种口味的哈。然后到武汉呢，可能就会买一些。什么鸭脖啊，然后武汉的一些特产，然后我记得上前不久我去了长沙，然后当时去买了湖南吧，好像是去湖南，哎，是去重庆，当时买了瓷器口的麻花背回来，
0: 麻花怎么样？就是你吃了以后觉得味道如何？
1: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
1: 但是有很多时候是什么呢？你在现场吃会觉得特别好吃，回到家以后再吃好像没有现场那么好吃了。
0: 对呀、你现场去现炸呀，或者说是现做现烤呀，那个味道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一种体验。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哎，表达一份心意，让家人也会觉得呢，哎，这个吃的也开心，然后也是一种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旅游的见证。
1: 对，就是说我到某一个地方去看。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我要带回来跟我爱的人一起来分享哈。我觉得这其实是就是一种特别朴素的一种心理。然后我们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发信息说了，说我也会带伴手礼啊，每次同事啊朋友们收到小礼物都会非常非常开心，虽然东西呢可能不是多昂贵，但是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太巧了，你们刚刚说旅游伴手礼，我这次就国庆旅游呢去了扬州住的酒店，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呢，酒店还送了一个伴手礼香水，这个味道特别好闻，所以呢我就放在车上，刚刚我下班的路上啊还拿着它闻了一下，哎，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哎，我觉得现在很多酒店就特别人性化，
0: 是
1: 吧？他们就会把他们酒店独有的一些
0: 特色，
1: 具有他们酒店就是独有的属性的一些文创啊，一些物件哈。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他们家那个洗发水我用了一个之后特别好，后来我就从他们前台就有卖，然后就从前台买了几瓶回来，就后来再也没有用过，
0: 如此好闻的，
1: 没有用过，对，觉得这么好的洗发水。
0: 哎，你别说，这些酒店啊，做的真的很聪明哈。
1: 对，
0: 就是它和之间建立一种情感的这种链接、信任。
1: 酒店的洗发水其实都是公共批发的那种统一的，虽然它外包装不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是那种罐装那种。其实我一般都不会太用，但那一次我真的对那个酒店的洗发水被
0: 情有独钟。

0: 好了，对，
1: 好，大家说一说，你曾经戴伴手礼有没有踩过的雷区啊？或者有没有觉得戴的特别成功的，特别受朋友家人喜欢，自己也特别的开心的？来，大家来推荐一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6: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哇，还有很多朋友在一路给我们进行这个叫什么智慧充电啊，他们还在发这个阴阳赏去的成语过来。这位朋友发来的中流砥柱
1: 啊，中流砥柱完全对得上 啊。这位朋友说卧冰求鲤，那对不上了，
0: 对
1: 对吧，第一个字就对不上，
0: 对，这顺序错了啊，
1: 张弛有度，
0: 勤学苦练，
1: 花团锦簇，
0: 深谋远虑，对的啊，都是对的，
1: 完全对，吞云吐雾，
0: 也是对的、啊、
1: 是的。
0: 哎呀，没想到大家挖掘出这么多的这个符合要求的成语啊，
1: 对，好，
0: 用心了哈，都很用心，
1: 是的是的是的。哎，你别说啊，这个题目我们说不难、但是能完全搜索到其实也不容易啊，
0: 是
1: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出去旅游会带伴手礼吗？理由是什么？带与不带，什么样的原因？
0: 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啊？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然后有朋友就说，确实现在带伴手礼觉得是实在是没必要，但是他说呢，都会网购，然后回来觉得跟雨涵一样，觉得哪儿好，什么东西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回来，然后再或者是说就在那一家，直接买回来然后寄回来，不用人肉背嘛，因为现在其实都挺重的嘛。
1: 是的，
0: 然后现在邮寄都非常方便。
1: 是的，这位朋友说了哈，他说你比方说这个新疆的切糕啊，云南的这个鲜花饼啊，还有咱们安徽的这个叫徽墨酥，哎呀，手机上点几下最快第二天就到了。他说甚至有些所谓的当地特产，你在旅游地买的价格比网购要贵一倍。那我为什么要人肉背呢？
0: 也有朋友说了，那不一样啊，那人肉背回来的跟快递寄回来是两种东西。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千里寄鹅，千里寄鹅毛礼轻人一重啊，对不对？
1: 鹅毛也得寄
0: 对啊，就是你从敦煌背回来一包杏干儿，完了以后你跟你在那个网上随手买的一包杏干，你说你收到的时候
1: 不一样，
0: 对啊，你肯定不一样，对吧？那前者你从敦煌背回来那是特意给你带的，后者呢是顺手买的，有人可能就觉得那就是这一份心意，价值千金，但也有人反驳说，心意归心意，那你背回来那包杏干和你在楼下超市买的有什么区别呢？
1: 那有人觉得就不一样啊，那个从敦煌那边带过来的杏干，那就有那大漠的荒凉就那种感觉，就融入到那个杏干当中，就气场磁场都不一样。
0: 对，就是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带入者的这个情绪价值在里面。假如说你确实是在当地品尝觉得好吃，完了之后呢你不方便背，或者是说你确实行李比较重，然后呢你就把那一家的这个杏干，然后你在网上买了同样的同款，然后寄回来，然后你送给你的朋友，我觉得作为就是朋友来说，他们心里是非常开心的，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觉得无外乎就是我是亲自背回来的，还是说我是从网上买回来的，其实我觉得哈，这份心意应该不会有太大
1: 的区别，那么大的区别，
0: 对，毕竟是因为你在当地你觉得好吃，你买了以后你品尝了之后，你想把这一份美味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我觉得这份心意其实是一样的。
1: 是的，但是确实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也是有些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说现在呢景区的伴手礼的价格太高。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啊，真的帮大家搜索到了。调查说呢，59.2%的受访者认为说景区的伴手礼定价高，性价比低，近50%认为呢同质化严重。所以想问问大家，哪些这个糕点也好，或者伴手礼也好，你会觉得没必要去买？有哪些你觉得，哎，觉得买了以后既表达心意又很好用？比如雨涵说的，就有些吃的就是很好吃，其实你这个伴手礼的意义就已经达到全家的小朋友特别的开心啊，
0: 对，
1: 是吧？哎，曾经我朋友去了北京之后呢，就给我带了什么呢？没有带北京的烤鸭，他给我带了北京的协和医院的那个护肤霜
0: 啊，
1: 护手霜，
0: 护手霜啊，那特别好用。
1: 对，
0: 北京协和医院那个护手霜特别好用，
1: 唯一吧，
0: 就看起来特别土的包装。
1: 对对，不是那种特别华丽的瓶身，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重要的就是，你说护手霜、护肤之类，最重要的不是瓶身，对，多么的华贵，重要是里面让我们觉得放心。那么协和医院，因为它是全国著名的医院，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既用心又安心。
0: 对，还有就是我其实也非常不赞同大家从景区里来买东西，景区里的东西确实
1: 贵，
0: 就是又贵，然后可能性价比不好，然后口感或各方面不好。其实我现在到一个城市里边去玩的时候，我在景区里看到有些产品我觉得比较好，那我可能会到当地人去的超市里边去找， 找那个产品，当然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哈，如果说你是特种兵式的旅游，你可能这个地方去完之后你要赶下一个点，你没那么多时间，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当地人的超市里边，就他们日常生活他们的这个去的去买东西的地方，然后去买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东西，然后再接回来。我现在是肯定不愿意背回来了，因为确实太重了
1: 太累了啊。
0: 对，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就说，他说我去西安啊，在那个特产店看到方便羊肉泡馍，上网就看了同款，特别便宜还包邮。他说然后呢我就过段时间就去下单，他说呢我还没有去，东西就已经到了楼我还没有回去，东西呢就已经到了楼下了，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呢从楼下呢就拿上来了，然后就跟我老婆说，哎，我就从西安背回来的你这叫倒巧哎！
0: 聪明是吧？确实是啊。你要把那个羊肉泡馍背回来，你说你得多大行李箱哈？
1: 对啊。
0: 然后你看，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你看到了嘛，然后又觉得味道也不错。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去兰州看到那三泡台的茶也是一样，也是在网上买的寄回去。但是呢，兰州的新鲜的百合就得现场买，所以我就买了几斤带回来。去兰州的朋友哈，你们一定要去买兰州新鲜的百合。所鲜装的百合，特别特别的鲜甜
1: 哦，
0: 非常好吃。
1: 好，所以说大家觉得有一些必须从这个现场带的啊，从旅游的城市带的，大家一定要来推荐一下哪些伴手礼不错啊。
0: 哎呀妈呀，这位朋友你真实在呀。我说九几年的时候我去南京玩，我背了好多的雨花石回来，
1: 天哪，
0: 太重太累了，
1: 天哪，那是确实是够沉的，而且那个时候坐车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交通也不是那么发达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推荐。当然说了，我们说现在确实网购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大家呢最近如果想要买好物，别忘了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因为最近我也感觉到了，就是秋天到了以后啊，以前早晨起来你可以不要马上就抹那个面霜，现在不行了，
0: 干吧，
1: 特别干，皮肤特别容易暗沉啊，干燥啊，不稳定，所以说呢大家买一些这个晚霜啊，或者说是白天的那种可以用的这种面霜特别的重要。
0: 对，就这个时候再买面霜的话，就不能买那种干的，一定要买那种水分比较大的、保湿的、润度比较高的那种。所以如果说您正好也是这样一种换季以后皮肤就会觉得哎呀紧绷感非常强的，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这是一款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并且维稳抗老的一个大品牌的晚霜。我们今天乐购908的商城里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赫莲娜新版的这一款50毫升的正装，专柜的同款正品，质地非常的舒服，软软糯糯，上脸之后

0: 349，
1: 好划算的，
0: 特别划算，合下来一瓶才574块5、另外还送这个礼盒礼袋，你自己用可以啊，送人也会觉得哎档次很高。
1: 对，你看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我们说它这个价格你拿到简直就是真的是特别
0: 赚到，
1: 对，特别特别实惠。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款产品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确实很有底气，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哈，都是属于能够深入人心的，高浓度的30%玻色因，就好像给您的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瓶身到里边细闪慕斯质地，都会让你感觉到贵妇感十足。平常呢，大平台的活动买一小瓶50毫升要2000块钱啊，对吧？将近2000块钱，望而却步，让人不忍下手。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里边，给您申请了专属特惠，日常售价是多少？649。但你今天如果在我们的首页扫码领券之后，满399就可以帮您减50块钱，到手只要多少呢？599块钱，并且今天下单直接给您送礼盒加礼袋，不用再自己额外搭配了，送礼直接打包就能带走，仪式感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库存不多哦。如果您想要的话，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对，但是护肤的步骤呢，大家一定要正确。
1: 对，
0: 就是涂面霜护肤之前呢，脸一定要洗干净，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没法吸收嘛，
1: 是浪费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在干燥的季节当中，准备的洁面很重要。
1: 对，
0: 什么洁面很有名啊？香奈儿家的那个洁面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的，之前售罄，因为确实特别火。
1: 对，
0: 那么现在终于为大家补到了货源。
1: 一鸣老师一直使用的这款洗面奶，
0: 对，
1: 啊、
0: 今天晚上还要继续用的啊。
1: 对对对。然后这款洗面奶呢，它的口碑真的是经久不衰。
0: 嗯，
1: 它的乳霜质地非常的软糯，非常顺滑，沾上水之后轻轻的打圈，就能够打出非常绵密丰厚的泡沫。关键是什么？就很多那个洗面奶用完之后，你脸会觉得紧绷感特别强，
0: 又干又绷，
1: 紧
0: 绷。
1: 对，但是这一款洗完之后皮肤很清爽，但又不紧绷。
0: 是的，
1: 很多肤质的朋友您都可以尝试一下，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0: 嗯，那么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乐购908的商城的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要199，两支到手仅需要299，平均单支算一下多少？不到150，对吧？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去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这个活动，到手价呢更加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用，可以用大半年的时间。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偏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利宁高速目前的最新的动态信息。那现在呢，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预计11月1号结束。

0: 好，18: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好，最近呢，你们家里是不是准备新房的装修啊，或者进行老房的翻新？有这方面想法和计划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个重磅的活动啊。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很担心，也很纠结，找一个工艺非常扎实、售后特别省心的装修公司，咱们应该怎么去选呢？匠人制装真的非常不错。本院的匠人制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进行联动，正在举办非常权威的一个叫媒体监督月的活动。老板呢是只管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的家具是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50000。匠人制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包括呢像这个诺贝尔啊、圣象啊这些大牌材料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呢是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好，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好，电话别忘了0516560303，6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4，进入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哪些路段呢现在出现了车流饱和的状态？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综合梳理。你好，姚警官。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目前看来，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全路段存在饱和车流，也不在绕城高速附近。另外呢，这个长江西路沿线在这个高新龙湖天街的这个路段呢，是刚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内侧的第一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会有部分积压，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五里墩到望江路路段，金寨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到房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飞扬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都有交通缓行。那同一路高架北往南，从引河路到林泉路路段，梁溪路高架北往南二环附近和南向北新安江路到长虹南路之间有积压现象，包括河玉路高架东向西中优坊路路段，车流都出现了明显增多的趋势。高架桥上行车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车流较多，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南北双向是河路到五里墩，北一环东向西飞扬路下穿有部分积压，东一环道路通行就轻松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二环路段当中目前影响较大的是北二环，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淮南路这个淮南路路段呢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这个故障车呢是影响了整个北二环沿线的通行，造成积压，尾部延续到了郎溪路的路段，刚刚被拖移，目前在逐渐消化当中，后方车辆保持足够耐心，赶时间的车主朋友可以选择辅道来通行，会更为有序。另外，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上方，西二环南北双向长江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明显增多，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压力较大，车速较缓，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临近的修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节后上班第一天，企业工程项目集中复工复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单位应严格落实隐患不清零不复产要求，复工前全面彻查，重点核查基坑边坡排水系统、设备电器、消防设施，落实复工安全交底与岗前教育。隐患未整改、措施不到位的，一律暂缓复工，严防事故反弹。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10月6日，省安委会办公室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及四季度化工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化工园区，一，要加强装置开车安全管理，摸清开车化工项目和装置底数，全面辨识安全风险，细化开车方案，并逐项确认安全条件。二，要强化检维修安全管理，督促企业科学编制检维修方案，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强化异常工况安全处置。三，要严格特殊作业风险管控，严防擅自违规作业和盲目施救。四，要针对性做好东防等工作，严控炼化企业装置低负荷运行和煤化工企业高负荷生产、装置带病运行等安全风险。五，要保持打非制为高压态势，强化上下游溯源、行情衔接和宣传引导，定期曝光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0: 好，18: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在这儿呢，特别提示啊，正在开车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不要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赶紧拨打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呢会为大家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您的挑选。而且呢，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而且呢，修车是有质保的，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是一站式的服务啊，非常的贴心，让大家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的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这个电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400-86000啊，400-86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好，18: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8 畅通2026。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观察元兽的这个单元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关键词，叫跳城游。什么叫跳城游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观察员洪杰的讲述。
1: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跳城游。首先想问问各位，今年假期您去了哪儿游玩呢？中秋加国庆的超长假期让国内的文旅市场再次迎来爆火。不过相较于往年扎堆单一网红城市热门景区的传统出游模式，今年很多朋友似乎又有了一种新的选择，那就是跳城游。所谓跳城游，指的是游客在单次假期内串联两座及以上城市，灵活切换出行目的地的游玩模式。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双节假期期间，预计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游客同比增加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方式串联多座城市出游的游客同比增长14%。这样的跳城游之所以会受到游客的欢迎，是假期时长、交通基建、消费理念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次中秋加国庆的假期本就为多城串联出游提供了时间基础，而且还有不少朋友此前就请出了超长假期，无需仓促赶路，大家自然能够从容地规划跨区域多节点的旅行路线。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持续完善，大幅降低了跨城出行的时间与经济成本。高铁城际网络加密，民航航线优化，让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地被压缩，为跳城游奠定了硬件基础。公众的文旅消费观念也逐渐地从目的地打卡转向着重体验感。奔赴热门旅游城市、网红景点，往往陷入了人挤人的窘境，让旅行体验大打折扣。于是很多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希望通过多城串联，一次性体验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与人文底蕴。可以说，跳城游跨区域串联的特性有效打破了文旅资源的地域壁垒，推动客流、消费流跨区域流动，实现了热门景区与小众景点、核心城市与周边县域的资源互补、流量共享。和近年来流行的反向旅游、县域旅游一样，跳城游正在激活区域文旅联动发展的新动能，塑造全新的假期文旅消费图景。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游玩方式，一些游客为了在多座城市打卡而陷入疲于奔波的状态，事后回想起来呢，违背了松弛出游的初衷。同时，部分中小城市承接突发客流的能力不足，也容易出现服务质量下滑、消费乱象滋生等问题，影响游客整体旅行体验。就此而言，跳城游是挑战也是机遇，各地文旅部门不妨打破地域壁垒，整合资源，推出一体化出游套餐，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行程选择。不少有特色的中小城市也应该立足本地特色，深耕差异化文旅 IP， 避免同质化竞争，真正将流量转化为把旅客留下来的流量。从单一景点的打卡到多座城市的漫游，跳城游的出圈不仅是游客出行方式的简单改变，更是文旅产业又一次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彰显了我国交通基建的硬核实力与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这场悄然兴起的文旅新风潮，不仅让更多的文旅资源被看见、被珍视，也让我们奔赴山海的出行能收获更多优质、更多元的美好体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的电波。此时此刻呢，也是进入到周四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啊。那么哪些路段呢？现在车流饱和，哪些路段高峰回落？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及时提示。你好，
1: 三车三撞，在最右侧车道。三车六尾。
0: 具体哪个位置？
1: 908908，包公大道由西往东，泾阳路上段。三车三撞，在最右侧车道，三车六尾。
2: 一般来说，在城市当中哈、三车追尾的这种交通事故是一般不会发生的哈、那说明这个路段现在可能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一点就是，开车在晚高峰路上，尤其是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和车之间的间距，这样才能够保证更加安全的来出行。
0: 对，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一路开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出去旅游会不会给你的朋友、家人、同事去带伴手礼，理由是什么？有没有不错的伴手礼的推荐？就你买了以后，哎呀，要么很好吃，要么很好用，能表达你的心意。
2: 就是有没有一件伴手礼让你觉得买特别值？然后送给朋友以后也是好评
0: 如潮哈，
2: 如潮。对，来，可以在微信上分享给我们。
0: 当然，踩的雷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提醒嘛，互相提醒哈。确实，现在呢有很多的观点，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确实。这个你们说的这个伴手礼啊，以前就是购物不方便时代的产物。你去了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带回了别人买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他说这个稀缺性就没了。在家就可以买到全世界的特产。你楼下超市的进口食品区比景区还全呢。那么伴手礼的意义还剩什么呢？那有人就直接不同意了，针尖对麦芒啊，就说那伴手礼的情绪价值就是我出去玩了，没有忘了你。这也有道理啊，对吧？
2: 当然有个问题啊，就你出去玩了，为什么要证明没忘了别人呢？
0: 那感情深
2: 了，别人让你记着了吗？其实说实话，
0: 干嘛非要你证明呢？是吧？
2: 就我觉得大家出去玩不要。

0: 有这种心理，
1: 不要有这个负担，
0: 不要有说哎呀我为了一定要给同事朋友带伴手礼，没那个必要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出去玩，我觉得玩的目的是什么，是放松，对吧，是让你更好的去体验那些大自然的美景，然后去储备更多的能量，对吧，
1: 对，
0: 去和穿越，去和古人也好，去和你
1: 先贤对话，
0: 对，先贤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1: 啊，
0: 我觉得这是最，就是悦己，是你旅游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爱人先爱己，
0: 如果你每到一个地方都想，
1: 啊，
0: 哎呦我这个伴手礼还没买，哎呦我那个什么，你老想这些的话，反而会冲淡你旅游的这个本质和最核心的本质。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没有必要在旅游的时候始终想着要买什么东西，
1: 是，
0: 对吧，
1: 就人已经很累了，
0: 对，
1: 每天工作啊，家庭很多的琐事要处理，很多的鸡飞狗跳，一地鸡毛，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纯粹感受一下旅行的意义的同时，你正好碰到了，或者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不错啊，不管是吃的、用的、玩的之类，
0: 对，
1: 你带点心意回来完全可以，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负担。
0: 是是是，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哈。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伴手礼这个东西呢，叫什么，你知蜜糖他知砒霜，就是你觉得好东西，别人不一定觉得好，
1: 是啊，
0: 哎，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东西你带回来之后，人家可能觉得哎呦你这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哈，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不要给自己，不要成为自己的负担，也不要会让别人觉得有负担哈，
1: 是，
0: 就是带也可以，你如果觉得哎这个伴手礼我就觉得一定要带给我某个朋友，我觉得特跟他的这个气质各方面特别的吻合，那你就带，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必要非得硬带，对不对，
1: 是，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观点是什么。
2: 时代不同了，现在旅游太方便了，一年都要去好多地方，如果你每次都带伴手礼回来的话，那太辛苦了，
0: 对，
2: 所以都是轻装出去玩，大部分人都轻装上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家里要是出去旅游啊什么的，像我们小时候二三十年前出去旅游，这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0: 是。
2: 然后回来肯定会带好吃的好玩的。
0: 是。对。
2: 不过如果是出国的话，出国旅游我会带伴手礼回来，因为你在国内虽然能买得到，就是贵嘛。你人肉背回来便宜嘛，而且在当地经常在当地超市都会选。同样的东西啊，都会选有折扣的那一款买，就是不便宜，
0: 就性价比高，
1: 性价比高，但是对于数量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你带的话，就是纯粹就觉得，哎，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而不是说，哎，我怕他讲我没给他带东西哈，那就选一点比较实在的，不要在景区门口选那些一看就是那种冤种特产啊，就是价格又高又不好吃的那种。比方说，你去当地品尝了有一款茶特别好喝，而且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你就买一盒回来，然后放到茶水间或者怎么样，大家分一下哈，尝一尝，品尝一下，
1: 对
0: 对吧？其实没有必要。就是非得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地，没有人要求，就是说如果你不带的话，你也不要有负罪感，因为你不欠别人一份伴手礼，假期是你自己的，你真的有权利把所有的时间和行李箱的空间全部留给自己。
1: 而且呢，有一样东西啊，可能有朋友说是网购永远替代不了，就是你亲自背回来这件事情本身，它不贵重，但是它有重量，或者它有爱的分量啊，
0: 对，
1: 就我在路上我想起你了，所以说带与不带你自己去定啊，但如果你带别带鸡肋，
0: 对，
1: 别带雷区。
0: 是好，有位朋友说，哎呀我就什么都不带了，说为什么呢，说因为现在就是第一买东西确实挺方便的，还有一点他说我出去玩我是休息是放松的，我不是去采购的，我完了之后我到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想着我要这个给谁买那个给谁买，回来要背一大包小包的回来，完了之后还得分给办公室的人，他说我感觉哎呦这个人情债弄得会比上班还要累，所以说干脆都不买了。
1: 还有朋友认为说，那我要是自驾出行我可不敢买，因为我开的是私家车，因为最近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消息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哈，说有车主呢因为在后备箱放置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元。这个网传的说法是，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呢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构成违法，这是网传的说法，所以网友 友就在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就说了，那我还不敢带那个伴手礼，一带那么多会不会是客货混装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就和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0: 好，来说说看到底车里边后备箱里带多少东西是属于客货混装啊，到底怎么样去装这些物品就是违规的，怎么样才是合法的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你看你出远门的话，你车里面肯定要带一些必需品，
1: 对啊，
0: 你像水啊，可能人要一个车上人要多的话，带个一箱两箱水，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1: 包括零食啊等等。
0: 对对对对对，好，那针对国庆假期等一些车流激增的情况，有一位在一线执勤的交警就说了，如果逐车拦停之后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的加剧道路的拥堵。通常来说呢，是不会采用这种执法方式的。再加上后备箱呢有很多的物品遮挡，很难去直观的检查内部的一些情况。经验判断也就成了现场执法的参考依据。比方说什么样的经验，就是交警会看你的轮胎，看你后备箱的轮胎是不是压得特别低，如果压得特别低，就怀疑可能装了重物或者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让车主停车检查。但是我们说检查也好处罚也好，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呢，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从来还没有被禁止。
0: 对呀、啊，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装东西的吗？
1: 对呀、啊，你看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啊，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物
0: 载货
1: 啊，不
0: 不
1: 不得载货，不得载货，
0: 对，
1: 这个字
0: 载物，
1: 对，这个字很重要，不得载货。
0: 对，那什么是货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1: 对，那么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屏带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1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是18:3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这时段的主播雨涵，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提醒一下朋友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度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全省是晴天的天气。预计明天合肥地区多云天气，室外温度是23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4，空气质量良好。

0: 层级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最新的动态，提醒一下准备从利宁高速公路通行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目前我们了解到，利宁高速公路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是封闭的，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是封闭的，预计11月1号施工结束。所以提醒朋友们，在11月1号之前，如果您准备从利宁高速走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开施工的路段。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18:33，晚高峰依然在延续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与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的晚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较多，汇集到了这个各条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在绕城高速附近，流量较大，还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金山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二环到一环之间有稍微情况。那么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有部分缓行。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太湖路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苏松路高架和马鞍山路高架在南往北进城方向的车流会有部分积压，要特别留意。铜陵路高架桥，这个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新安江路到南汇河路之间，以及东向西上海路上口附近有部分缓行。河玉路高架桥还有部分积压的车流，对通行影响不大，大家行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都在进入到高峰的尾声时段，都在逐渐的消化，也请大家呢要特别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要这个谨慎驾驶。西一环北往南，许河路到五里墩之间有排队情况，东北一环道路通行就顺畅有序。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引入上方，东西双向在萧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积压的情况，东往西在东二环附近的部分缓行。西二环南北双向在环环立交的两侧有稍微情况，北往南受到了这个红枫路路段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通行会更为缓慢一些。事故车辆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靠内侧的三股车道通行。另外，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沿线的整个双向的道路通行呢，也是比较的忙碌。东往西方向呢，在前山路下穿呢，也是受到了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通行的压力较大。也是请大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行车。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有了明显的缓解，行车路上要合理的使用车辆灯光。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18: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哪些事儿。那么最近呢，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进行老房翻新计划的朋友，大家就不用再纠结了哈。我们知道平时大家可能会纠结找一个工艺扎实或者是售后非常省心的装修公司不容易哈，
1: 对，
0: 怕踩雷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匠人之装给您带来全新的选择。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月啊，匠人之装和128家大牌厂商在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这样一个活动，价值10000块钱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具都是免费送给您的，8000块钱的设计费也给您直接免掉，装修至少要帮您省下50000块钱。
0: 嗯，那么匠人之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是全包的，诺贝尔圣像这些大牌材料为大家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的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
1: 嗯，你看想省心省钱装房子的话，匠人之装的这样一个权威媒体监督月哈，您千万别错过了，可以拨打电话啊，来赶紧的去报名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0: 嗯，6556-0303-051，6556-0303。
1: 好，到了秋天之后啊，我们发现哎呀，皮肤开始变干了，然后总是觉得说怎么用了这个润肤乳液之后依然会觉得还是那么干，到底怎么回事呢？有没有选对产品非常重要。
0: 对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一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因为这款产品的知名度非常的高。那乐购908商城之所以来推荐赫莲娜新版50毫升的正装，因为它是专柜的同款正品，质地呢非常的舒服，软软糯糯，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呢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包括换季泛红啊干燥啊全部都可以 hold 得住。那么日常的护肤的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是什么呢？最近的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专属特惠，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649，我们直接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算一下只需要599，两瓶装券后到手价仅需要1149，算一下合下来一瓶呢在574.5块。另外送大家礼盒礼袋，就是自用特别的舒适啊，为大家呢去维稳皮肤，维稳送人呢很有面子。
1: 是没错，用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朋友都应该有感受哈，它之所以那么贵，它是有底气的，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好像是给您的肌肤穿上了一件非常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的瓶身到里边细闪的慕斯质地，看起来都是贵妇感十足。平常呢大平台活动价一瓶50毫升要小2000块钱，哎呀你会觉得心疼啊，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里给您争取到了专属的特惠，商城日常售价是649块钱，如果您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满399减50的话，到手只要599块钱，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加礼袋，您不用再额外搭配了，直接就能够打包带走，仪式感满满的。库存不多，大家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来下单吧。
0: 嗯，但是各位在涂面霜之前这个护肤的步骤啊，咱们一定要做到位，就是脸必须要洗干净，要么呢这个营养没法吸收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当中为大家来推荐一款洁面非常重要，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现在为大家终于是补到了货源了。熟悉它的朋友都知道呢，这一款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质地非常的软糯顺滑，沾水轻轻打圈就可以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哎呀，我觉得我在用这款的时候，这个泡沫真的很丰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泡沫丰富，我用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舒心，
1: 就觉得洗得干净。
0: 对，是的是的，就可以把脸上的那些灰尘啊污垢啊包括之前涂的一些面霜留下的一些残留物洗得干干净净。
1: 我跟你说其实洗干净这是洗面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第一步，
1: 对，步骤。但关键是洗完之后，有的洗面奶洗得确实很干净，但洗完之后你会觉得脸绷得特别厉害。
0: 对，很干。
1: 你用这款有 有这种绷的紧绷的感觉吗？
0: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在这儿啊，这是我们的主播帮大家来试用之后，而且是多年试用之后的这个心得体会。洗完以后呢，皮肤非常清爽，不紧绷，而且多种肤质呢都可以尝试，男女呢都可以去用一用。
1: 对，你看这个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500块钱，现在乐购908的商城搞了一个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只要199块钱，到手2支299，平均单支还不到150块钱。如果和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就更优惠了。男生女生都可以用150毫升的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的话，能用大半年。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提醒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那今天呢，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啊，说最近呢，这网上有个消息说，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究竟私家车装多少物品算违规呢？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啊，根据这个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的规定，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呢解释说，内置行李箱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的载货区域。乘员舱，这个乘员舱呢是包括什么呢？前后排座椅、车内的地板，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那么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一些原则。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梳理一下究竟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会违规，才不会违法。
1: 好，怎么样才不违法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刚才说到了啊，就是说其实交警部门他们会有一个经验性的判断，看看你那个轮胎被压的是不是很低。
0: 对，
1: 如果被压得很低，说明你这个车里装载东西就是很重，可能作为检查的一个依据之一，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私家车的后备箱在装载物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首先第一个就是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密封空间内，不能够占用乘用舱的区域，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座椅放倒拆除，把这个座椅腾出来然后放东西放物品，这是不可以的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正常装载物品之后，后备箱的箱门可以正常的开关，货物的高度不能够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这是一个原则啊。这已经有两条了，对不对？不拆掉那个座椅，不把座椅放在座位上。还有就是货物的总量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的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载重值。
0: 另外呢，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的自用范畴啊，这一点特别重要，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嗯，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啊。相关专业人士也说了，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通常包括哪些呢？有以下的这个五种啊。第一个就是把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座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是后排没有人员乘坐，如果你在座位上放物品，这个也可以算作是客货混装。
0: 对，
1: 这是第一种。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为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是放倒后排的座椅，将这个货物呢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这个区域。
1: 嗯，还有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堆得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后视镜的视线，就是你通过后视镜往后看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后面，就是
0: 视野
1: 后面这个窗户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这个视野的这个就不行了。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装载的货物的长度或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没有办法正常闭合，也属于客货混装。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啊、货运啊这些经营性的运输活动啊，这也是客货混装的一种认定表现。
1: 对，所以再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说的哈，就是因为后备箱装载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目前没有查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报，也没有看到权威媒体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多位公安部门的人士也证实说，如果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了10箱自己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遮挡视线，门也能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是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刚才说到网传的这个案例的描述，可能缺失了很多细节，现实当中呢，车主还要满足其他各种违法的情形，才会受到这一类的处罚。
0: 对， 但是呢，专家特别提示啊，后备箱装载过量会带来诸多的风险。
1: 嗯，
0: 你比方说行驶当中的震动会让货物呢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的开启，货物呢散落地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货物堆放过高，就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让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的避让。
1: 还有一个就是客车和货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小型汽车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你看，货车它的驾驶舱和装货的舱它是隔开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在紧急制动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车内的货物就会发生重心偏移，就会削弱制动效果和行驶的稳定性，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紧急制动的时候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的来说呢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操作，重的来说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如果你车上带了一些这个比较尖锐的一些物体，
0: 对，
1: 很有可能你在急刹的时候它就直接
0: 伤害
1: 到驾驶员或者是乘客了。
0: 对对对。另外呢，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呢，相关的处罚也是存在着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单纯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去进行处罚，涉及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那如果违规载货导致车辆的总质量超过了核定载质量，那么会按照相关的条款追加处罚啊。所以说呢，这个车主放置后备箱的货物，大家可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啊？就是大下小上，
1: 大的物品放下面，
0: 对，
1: 小的物品放上面，
0: 是
1: 重前轻后，重的物品放前面，轻的物品放后面，避免紧急刹车的时候重物挤压损毁其他的一些物品，对吧？这个要记住这个原则，大小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啊。如果说你的后备箱里的物品比较少，就可以使用那个弹力网来固定一些易碎品啊小物件，防止晃动导致损失。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不要在后备箱的行李箱的隔板上方堆放物品，因为非常容易遮挡到驾驶员后方的视野，也有可能会导致在紧急制动的时候那个物品直接的就砸到前排的驾驶员或者是乘客，就非常的不安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嗯，好，18:54了，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和大家普及了很多寒露节气的一些知识哈。比方说很多地方呢都喜欢做关于菊花的一些美味，吃柿子呀等等。确实啊，到了这个时节当中呢，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的温差也会变大，很多人就容易着凉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抵抗力筑牢，而且抵抗力呢需要由内而外。
1: 对，尤其是最近大家会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得流感了。
0: 对，感冒，
1: 那感冒或者是有的可能就是着凉了，还有的可能就是病毒导致的，那就说明什么？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很好的去补一补抵抗力。那么

0: 关系，拿个杯子把那个燕窝连瓶子一起放到那个热水杯里头，稍微加热一下，
1: 温一下
0: 、打开就可以吃了哈。
1: 对，
0: 不管您是身体觉得，哎，我好像最近有点症状，嗓子有点不舒服了，或者有两声咳嗽，这个时候提前预防，还是说家人病后身体比较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都能够给您的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就能够把您的抵抗力加满。
1: 对，我知道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呢都挺大，工作时间长哈，一般到下午的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呢好像被抽空了，咖啡吧也不管用，没法续命了。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一下镜子，觉得哎，气色怎么都暗淡了那么多呢？一定要注重啊，调养身心。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个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呢就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和纯粹，就吃了很放心。它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这个一盒里面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特别是原价576的这个鲜炖燕窝，现在只需要299，多囤呢更加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而且呢这送给人也是特别有面子的啊，非常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意。那么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把阿拉伯数字299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好，18:58了，最后这首歌来自梦然的是你，这首歌送给大家，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1: 好， 好，稍后将是雨涵继续为大家直播后风时段，
0: 依然是你，
1: 对，依然是我，
0: 是这首歌送给你啊，
1: 是你是你还是你啊。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江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5: 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0: 好了，时间是19:01，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正点播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人社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势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的保障。今天到10日，我国中东部降水比较稀少，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海南则有较强的降水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地区将会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以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最低温度升温比较乏力，南北方的昼夜温差普遍增大。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根据相关标准，合肥已于常年入秋，9月28日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而截止到今天，全省都已经入秋了。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雨涵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19:03，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立军，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通行情况。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孟浦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到了19:04啊，晚高峰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可能在有部分路段依然存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也希望朋友们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发现及时的路况动态，记得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么现在19:04，哪些路段已经可以放心通行，哪些路段您还要小心翼翼或者是避而远之呢？我们和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晚上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00，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城市北部道路通行已经基本交换，进入到挺通时段，可以放心行驶。其实东部杨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在南肥河桥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该路段通行，造成了西往东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延续到了马鞍山的下沙附近，流量较大，提醒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路段通行。另外，杨西路高架南往北和平路到朝风南路之间也有缓行的车流。此外呢，就是这个同类路高架桥南向北在太湖路上方受到了之前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要特别留意。在其余的高架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一个上路段。

0: 高架和新寨路高架北端下口流量都比较明显。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通行车辆有了大幅的缓解，可以放心选择。一环道路当中，南一环还存在部分车流，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目前南二环受到了之前这个前山路事故影响造成的积压，还在逐渐消化当中，东西双向的车流仍旧较为明显。那西二环南北双向环环立交的两侧通行的压力仍然存在，北二环的车辆已经基本恢复，行车路上依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6: 我们两个好想。
7: 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就只好干带下。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7: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7: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

0: 好了，19:1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里，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这个时段呢，我很少出现哈，是今天是还乐瑶的班，因为前段时间我请了几天公休假，乐瑶同学帮我带了班，所以今天要特地来还个班。所以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在后风里相约。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到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路上的通行情况也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面的最新动态，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路上继续来聊聊天。同样，如果您到家了的话，那就好好的去享受和家人一起共度晚餐、共享晚餐的美妙时刻。好，接下来后风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我说实话，看了这个视频之后，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确实有一种哎呀，心灵被击中的感觉，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有一种鼻子一酸，眼泪想要流下来的感觉哈。一条非常暖心的新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国庆长假，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出门去玩了，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啊，7天的时间。但是对于自驾游来说呢，其实这个行程还是蛮长的，尤其是从深圳到北京去自驾，这路上可能就要不短的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啊，深圳的一位赖先生，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和来自于东北的妻子回家的感人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为什么要说这条新闻呢？因为这条新闻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好丈夫他的用心。这个假期里呢，赖先生和他的妻子自驾带着孩子们去北京看天安门，去升国旗。计划呢一路玩回深圳啊，本来原计划是这样的，但是在路途当中，赖先生突然就临时起意，决定啊给妻子一个惊喜，偷偷改道山海关，千里奔赴吉林长春，回到了妻子的老家。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啊，大家看不见，但是可以听一下这个视频里面很多温暖的让我们觉得感动的画面。
1: 我来北京天安门了
0: 啊，这是一家人在天安门，
2: 从哪儿来了，
0: 很开心，
3: 都到北京了。
0: 睡一觉以后，妻子发现哎，怎么到山海关了呢，有点不敢相信。
4: 我知道他其实想回去，但他一直不提，那我就说哎，临时起意给他带回去，直接给他就拉到山海关了，1000公里10个小时左右
5: 啊，就直接回长春了。妈妈的感受其实情绪很激动，然后就是很惊喜，回家了之后真的就是小女孩放学回家的那种感觉，很松弛。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老婆来说，意义都非常大。回家这个事就是对于远嫁来说啊，就特别是我老婆就回去一趟代价比较大，他不敢做这个决定，那我来给他做的，我要帮他把这一份对家乡的一个思念，我给他承接过来，然后帮他实现这个事情。你不要去考虑其他东西了，我们就走吧。
0: 哇哦，说实话啊，我看到那一幕哈，让我真的是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然后直接带着妻子回娘家了。当那个外婆打开房门，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女和外孙子一家四口的时候，哇，那真的是特别的惊喜。然后赖先生也形容了，说自己的妻子回到家，在他的妈妈身边，就像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样开心。所以他说，为了这一看到这一幕哈，真的是一切辛苦都值得。10个小时行程将近1000公里，临时改道到了山海关送妻子回娘家。所以当他的妻子看到山海关那几个字儿的时候，完全就愣住了。感动之后呢，他也非常非常的欣慰哈，欣慰他的爱人对他的理解。因为他的妻子非常远，是东北的，他们在深圳定居，所以一年当中能回家的次数真的非常少。到了北京之后，怎能不改道回一趟吉林老家呢？他的妻子在车上就回忆起妈妈包的酸菜的饺子、卤的肘子，还有以前在老家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说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能回到家了，马上就能见到妈妈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惫了。等到 到了家门口之后呢，妻子就让妈妈开门签收两个快递，其实是什么呢？是他的两个孩子。妈妈当时是没有一点准备，就是外婆一点准备没有，一打开门看到女儿一家四口突然出现，真的是激动的落泪，激动的热泪盈眶啊！一家人紧紧的抱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哎呀，这时候啊，就是外婆，就是这个和妻子两个都落泪了，都流泪了。所以赖先生非常感慨哈，他说和妻子相识于长春，2016年结婚以来呢，一直在深圳生活。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差，妻子要照顾两个小孩，所以回东北老家的次数特别有限。自己总打心眼里觉得有点愧疚妻子，也非常感恩妻子这么多年为家庭和孩子的付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妻子一直想回去，但是他妻子可能考虑很多种的原因啊，就是太远了呀，不方便啊，等等。就是没有提要回吉林老家，所以他当时就临时起意把他带到了山海关。

特别开心啊。然后他说，对于远嫁的姑娘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回家了。所以他说，我应该成全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后呢也一定会承诺啊，多陪他回老家看看，多陪他回去陪一陪父母亲。哎呀，这个时候啊，有人就去解释了山海关的意义。对于东北人来说，山海关的意义是啥呢？那就是家门啊。东北的孩子都知道，到了山海关就是要饭也能回家。一家四口的幸福氛围感染了很多的网友，也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有位朋友看了视频之后就在底下留言说，哎呀，看到这个视频我不知不觉的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也好想回家呀，吃妈妈包的酸菜饺子还有南果梨，看看秋天的风景。有一些网友说，哎呀，我也想家了，不行，我要去隔壁找一下我妈。那我再回一趟娘家吧，我从娘家刚回来。很多朋友说，哎呦，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子就觉得，哎呀，鼻子酸了，说我也想带我媳妇儿哈去一趟岳母那里，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回家的温暖，现在就去吃顿饭啊，马上就走。哎呀，对于远嫁的女儿来说，回娘家真的是一种奢望。所以如果您和妈妈住在一个城市里边的话，或者是住在一个省的话，可能来回的车程也就一个多小时，那真的是已经是太幸福不过了。还有朋友说，我跟我妈一碗汤的距离，哎呀，就是一个小区隔壁楼栋，特别幸福。我什么时候想我妈了，我就拔腿就能去，然后吃顿饭蹭顿饭我再回来，大不了我再过几天，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各位女生啊，各位女生们，各位这个女性朋友们，你大概多久回一趟娘家？你有多久没有回娘家了？如果你是远嫁到合肥来的话，想问问你的老家在哪，你的娘家在哪，多久回一趟娘家呢？回娘家的感觉和印象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今天晚上的暖心文啊，是一条接着一条。刚刚我们和大家说了回娘家的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拾金不昧的这种高贵品质。最近呢，在河南郑州上演了一幕非常温暖人心的诚信佳话。郑州市的市民尚先生乘坐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是豫ADT3089，但他一不小心把自己10万块钱的装了10万块钱现金的包落在了车里。幸运的是，出租车驾驶员齐建甫发现之后，就坚守着诚信本心，第一时间妥善保管财物，并且主动联系失主，然后物归原主。这个出租车师傅姓齐，齐师傅就说了，他说10月3号的时候，有一位乘客然后上车乘坐他的车的时候喝醉了，下车不小心就把一个袋子落在了车上，他打开以后发现袋子里装了10捆现金，共是10万块钱，10捆10000的现金。当时他也很着急，就想，哎呦，这个乘客丢了那么多钱，肯定非常非常着急，就想着怎么样才能够尽快的联系上乘客，把这一笔钱还给他。后来呢，这个齐师傅就选择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终于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齐师傅开着车把10万块钱现金送到了乘客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以后，他发现，他发现自己的车上又多了一部手机。哎，你说这丢10万块钱的这个车主心得是多大呀？先是丢了装10万块钱的一个袋子，一个布袋子，完了之后10万块钱拿走了啊，物归原主了。他又把手机落在了齐师傅的车上。10月5号呢，齐师傅第二次来到了这个乘客家里边，把手机又还给了这个乘客。这个期间呢，乘客偷偷的在齐师傅的车上放了10000块钱作为感谢费。但是齐师傅发现之后呢，又往乘客家中跑了第三趟，这一趟是还钱的。说我这个捡到物品物归原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不需要感谢费。这个失主尚先生特别特别感动，就说了，说哎呀，这个师傅齐师傅特别特别的品德特别高尚，然后拾金不昧，非常厚道，跑了好几趟给我送东西，我特别

也感谢，我也非常过意不去。齐师傅说呢，说我家里确实有两个学生，有两个孩子哈，都在上学，挣钱确实不容易，但是不是我的钱，一分我也不会要。

所以你看，齐师傅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尚啊，然后拾金不昧的这样一个优秀的品质，在他作为出租车驾驶员的这样一个身份也好，这样一个职业当中也好，他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行着高贵的人格和品格。我们在这里也为齐师傅点赞，也要为那些默默无闻的但同样啊在助人为乐的这些所有的无名英雄们点赞。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光阴在哪里？就在90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后风时段啊。今天是雨涵陪伴大家在后风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身边的暖新闻。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河南的这位齐师傅啊，拾金不昧。这个事情呢，说实话其实让我们觉得都非常的感动，无论是跑三趟啊，不停的这个给这个失主送东西，先是送10万块钱丢失的这个包裹，然后又送回这个乘客的手机，最后呢又把人家的感谢费又送回去了。其实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说这个诚信是有回报的，哪怕回报的不是金钱。齐师傅所在的出租公司呢正在为他申报文明的士之星，很多网友就说了，真想和这样的人交朋友，这些呢都是比10000块钱更值钱的东西。我们说一个诚信的人，他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口碑，也赢得了一座城市的认可，这本身就是对做好人吃亏的论调最有力的反驳。我们说10000块钱的谢礼齐师傅退回去了，但是有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他却留下来了，就是把那个把乘客的急事当成自己急事的的哥，是那个不是自己的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普通人，是那个跑了三趟只为内心踏实的郑州人。我们说诚信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美德，它就藏在齐师傅第二次登门 送手机的背影里，同样也藏在第三次上门退钱的那一句不是我的钱一分我都不会要的承诺里。来来来，再多问一句，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的话，哪一位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一起来点点赞，我们共同在908的电波当中为他来传扬一下美名。虽然说对于无名英雄来说他可能不需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美好，需要这样的真善美。好，说完河南的这个暖心故事，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回到我们身边，回到我们安徽，回到安徽的岳西明堂山。最近啊，这个国庆节长假里边有很多人去了安徽岳西的明堂山去玩，然后呢这个西明堂山有一个新项目啊，真的是刷了一波眼球，也被狠狠震撼到了。这是一条悬于悬崖绝壁之上的云端天梯，在网络上刷屏了，看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肾上腺直接拉满。这个出圈的云端天梯呢，它是坐落于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4A 景区明堂山，也是景区2026年6月全新上线的一个王牌高空项目。这个天梯全长是多少？250米，一共有620级台阶，架设于海拔1400米的山间，垂直落差高达365米，有一部分的路段非常的陡峭，紧贴大别山绝壁凌空向外延伸。我说实话，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看了图片也看了视频，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这腿都是抖的，我就不敢去尝试哈，因为你看的话，那个天梯真的就像是从天空直接悬下来的。那么行走在这个天梯之上哈，云海会缭绕在你身边，你如果胆子特别大的话，你可以低头看一看，底下就是幽深壮阔的山谷。如果你胆子再大一点儿，再浪漫一点儿，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就是漫天流云和连绵不绝的群山。然后整段天梯是步步悬空，你看上去就像是人在天际间，山峰掠过，每往上迈出一步都会伴随着心跳加速的极致体验。它不同于平缓的高空玻璃栈道，这个云端天梯主打的是攀爬挑战。不少游客实拍第一视角的这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之后，很多网友就调侃说，这景区敢建，游客也敢爬，走完一趟啊，人在前面走， 魂在后面追。还有网友表示说，你别说走了，就看我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很多打卡的游客表示说，哎呀，晴天去登这个云梯的时候，目之所及皆是层峦叠嶂的大别山风光，如果遇上云雾天，整段天梯一半隐在云海当中，那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拿起手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敢拿手机啊，我觉得我如果在上面走的，我可能两个手就紧紧的拉着旁边那个悬索，我动都不敢动，再说还敢拿手机吗？然后我朋友说，嗯，漂亮是真漂亮，但上面确实是天堂，真怕手一松人没了。据了解，体验这个项目呢是需要佩戴安全绳的，所以不要怕啊，有安全绳为您保驾护航，全程不可以随便的解开，景区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值守。不过呢，这个高空项目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如果您恐高，如果您有高血压，有心脏病啊，腿脚不灵便的朋友们，我们不建议您去尝试。遇到大风降雨一些恶劣天气，为了保障安全，这个天梯呢也会临时关闭。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感谢您关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了，19:3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雨涵，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特别提醒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度到11度，沿江地区是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是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4，空气质量良好。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5: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3: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5: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热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达伦。我们的直播将会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结束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可能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假期里边明明休息放松了，但是返岗以后却依然是浑身乏力，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今天呢，又恰逢寒露节气，秋燥寒凉一同袭来，那么节后的身心调适遇上节气养生，我们该如何科学收心调理身体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几位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现在我来到的地方是安徽省针灸医院，在我身边的是费爱华主任。主任好。
3: 主持人你好。哎，
2: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呗。
3: 大家好。
2: 啊，是这样哈，其实费主任平时真的特别的忙，找他来问诊的病人哈，几乎啊就每天可能从早到晚都得来麻烦他，毕竟啊这个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国庆长假前边的这个中秋小假期结束之后啊，我们返岗了，总觉得哎呀这个状态怎么还不如之前上班来的更有精神，好像就像一块电池刷刷刷刷刷电用完了，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咱们就没电了。这种假期综合症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理论当中是不是也是专门去研究过，然后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呢？
3: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讲现在其实我们这种社会的压力啊，很多的一个人群在这种长假过后啊都会有这种假期的一个综合症啊。那我们讲呢，我们中医呢可能还是结合我们的这种天人相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了这种寒露的一个节气了啊。那我们其实从这种寒露的一个节气讲呢，我们也确实对于这种假期的综合症呢有一些应对的一些这个技巧吧，我们来传授给大家。
2: 寒露刚好是8号，然后呢我们在想一件事很有意思哈，就是俗话说得好，但是这个俗话经常会有一些让我们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和矛盾的事儿。比如说俗话说得好，春捂而秋冻，什么意思？春天穿暖一点，秋天凉一点。俗话又说得好，寒露它不露脚，不露脚的意思是什么？那不就是捂吗？好了，我在秋天一会儿是告诉我要冻，一会儿告诉我不露脚，叫捂。在捂和冻之间我怎么办？我这个老百姓就是对这个俗话真的是弄得实在是满头包，所以你看专业人士就得跟我们说一说了，这个寒露不露脚有没有什么说法，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寒露就从8号之后哈，咱们到底该怎么办保护我们的身体？
3: 好的，那么寒露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它是我们秋季的第5个节气了。那么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讲我们的天气啊这个是逐渐的一个变凉了，而且我们的温度啊是下降的，也是比较明显的。除了温度的下降呢，同时我们的天气也是比较干燥的，那么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我们讲的寒露不露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种天气温度下降之后，其实地表的温度会更低一些。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脚基本上是接触地面的，对吧？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脚呢，它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其实是远离心脏的最远的一个部位，那么它的一个血液循环相对的较少一点，还有一个它的一个阳气也是较弱，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寒从 足入侵，就是我们的本身天气又变凉了，这种寒邪就非常容易入侵我们的一个经络，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经络入侵到我们的脏腑，这么就容易导致一些这个寒邪的一些疾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们的足部是我们的六条经络的一个分布，还有它有33个穴位，我们的足三阴经都是从足部起始的，而我们的足三阳经也是以我们的足部作为一个终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足部的经络受侵袭，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些经络脏腑受侵，尤其是我们讲的叫肾经。我们肾经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起源于我们的足下之下，那么我们的肾经的井穴是我们的涌泉，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肾经的这个穴位。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穴位如果受凉的话，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这种肾经的一个影响，我们的肾经的元阳的一个受损。那我们讲肾阳如果亏虚了，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很多人觉得腰膝的酸冷呐、这种胃寒呐、还有像耳鸣啊这样一些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
4: 就精神萎靡，然后会有一点总觉得说哪哪都不得劲那种感觉。
3: 对，这是我们讲的，我们大家知道的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足太阴的脾经也是起源于我们的足部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脾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它有就是消化运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脾经的经络受损，也会导致我们的是一些这个运化的一个能力受弱了，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什么，就是胃口也不好啊，然后还有一些水湿也排不出去啊，有觉得昏沉沉的，就是我们的湿邪是比较重浊的，就你感觉整天的头也不清爽，身上也不清爽，重重的没有劲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寒露不露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就是足部，使它不受寒凉。尤其是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进入寒露季节还穿些这个像凉拖鞋啊，或者是这种露腿的袜子呀，那么这个就会导致我们的寒邪加重，
4: 9分裤7分裤什么之类的，是吧？
3: 所以我们讲在我们的这种寒露的节气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就是睡前的泡脚啊，对，然后我们再一些稍微的一个运动。那我们的运动，我们讲其实它有这个生发我们阳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久坐不动就会耗伤我们的阳气，那么我们的适当的进行运动也可以生发我们的阳气，激发我们的阳气，这样的一个功效。
4: 好，我明白了，我 get 到一个关键词，好，泡脚啊！收看我们直播安徽的朋友们，有可能从这个点开始算，2个小时之后你就要开始泡脚了，拿开这个泡脚桶，有可能再来上一个中医的药包泡一泡。所以哈，我们总结一下费主任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寒露过去之后，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从8号之后啊，这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你就得注意了，寒从脚下起，寒气一旦通过你的足部来入侵之后，会伤及到你的内脏，
3: 对，
4: 从而产生对你全身的一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呢确实会让你很不舒服。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我们以前在夏季的时候来过咱们安徽省针灸医院，有人说啊，夏季贪凉你会造成体内的湿气很重，到了秋季甚至到后边的冬季，你就不需要贪凉，你体内都有可能有湿气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是这样的，确实是没错的
4: 啊。所以你看哈，就是一脉相承哈，所以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啊，每一个季节咱们都得关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是在穿着方面，那当然看直播或者是看电视的朋友们在说了，主任呐，挂你的号太难，你跟我说一说，那我们该吃什么，对吧？这个到了秋季，我们也知道冬天来临之前的这个秋季，我们把身体弄好，到冷的时候好御寒啊。所以这个饮食方面来说，寒露之后我们该怎么吃？
3: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对于寒露来说呢，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医呢有一个总的的这个原则
4: 啊，
3: 那么叫做润燥防寒，减辛增酸。
4: 总结一下8个字，好，润燥防寒，减辛增酸。
3: 是的，
4: 哎，这个 八个字该怎么去理解？我们继续请费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我对这个增酸这两个字特别感兴趣啊，大家接着往下听。
3: 好的，那我们这个就是八个字的一个原则呢，它是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讲，我们本身大家知道，一个是寒露的节气，它寒凉，同时它还干燥。那我们首先是一个这个叫润燥啊，润燥其实也就包括了我们讲的滋阴润燥。那么滋阴润燥呢，主要是我们一些像当季的这些水果啊，还有一些白色的这个食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中医来说的，我们白色它和我们的肺是相应的。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它有这种润肺滋阴的一个润燥的一个效果。那么比如像我们的莲子啊、莲藕啊、白萝卜啊、雪梨啊、银耳，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4: 水果梨子，
3: 对，这个梨子是最最好的啊。

0: 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像雪梨啊，那我们后面也会推荐一些这个饮食啊。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讲的这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应季的一些水果，应季的一些水果，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像柑橘啊，还有像这个山楂啊，都可以。这就是这些水果呢，也切实到我们讲的减辛增酸当中的增酸。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柑橘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山楂，大多都是酸的，
1: 酸甜口。
0: 酸我们中医认为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不至于使阳气耗发太过。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的减辛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尽量不要吃这些辛辣刺激的，包括我们的辣椒啊、葱姜啊，它辛散容易耗伤我们的阳气，也容易耗伤我们的阴精，那么就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节气呢，保养养生就是不利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吃这些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呢，我们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还可以吃我们讲的要温补防寒，对吧？我们讲的要润燥，还要防寒。那么我们防寒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温补的这个药物，因为随着天气慢慢的逐渐会越来越凉，那么我们讲可以吃一些这个山药啊，还有就是炖一些鸡肉啊，还有我们可以是如果是这种体质本身是偏凉，不是这种热的，也可以逐渐的增加一些羊肉啊，这种温补的这样的一些效果。还有我们还可以吃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的功能也会减弱，我们还可以吃一些这个小米粥啊、山药粥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提升我们的运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子，
1: 有点像美食博主 但是中医养生博主哈。
0: 那首先我讲的一个银耳雪梨汤
1: 啊，银耳雪梨汤，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就是食补，或者也可以再加一点百合。我们刚才我还少讲了一个，就是百合就是也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它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润肺的一个功效那么还有我们可以用山药来炖鸭肉。那我们大家我们知道鸭肉呢，它是有点凉性的，在我们这个寒露季节还可以，如果就是后面天气再凉了，我们就可以换成鸡肉，用山药来进行炖我们的鸭肉也有很好的一个，对于这种燥性比较凉的这种明显的人是比较实用的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茶饮，就是我们想的菊花柠檬饮我们讲这时候正是菊花的这个季节对，它这样的菊花柠檬饮也有很好的我们讲的滋阴润燥还有清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那么我们还可以用山药粥来当我们的主食，我们讲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粥的，
1: 对熬粥啊，
0: 对吧？
1: 早上晚上都想来碗粥，
0: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山药粥，早上和晚上都可以当我们的一个主食，确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健于脾胃的一个这个作用。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些这个食谱。
1: 好，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食补方面大家应该是已经记下来了。但是，你看我们说完了穿，说完了吃。还有一点有人说那我还得动一动现在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健身房，那可能是力量性的训练，然后呢在学校里就可能慢慢的同学们的操场上都会有一些八段锦一些五禽戏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健身的方法融入到我们当下的教育当中。那么当然众所周知这个中医在运动方面来说也是有着独到的一些方法的，所以能不能请费主任今天也给大家来一套，就比如说我们穴位的按摩呀，或者是一些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轻松完成的一些中医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同样在秋季在冬季这个我们都能够保健自己的身体，反正场地不用太大，不用太费事，但是它得有效。
0: 好
1: 那所以这样子吧，我们让费主任稍微准备一下，然后呢就在这个场地，您看行不行？
0: 可以
1: 没问题所以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我要是你此时此刻干什么呢，拿一个手机电视可能你在网络上有回看的功能，如果说你要是手机的话呢，你就拍一下这个电视我们现场可以请费主任来做一下演示，就在我身后这张我们专业的这个病床当中，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来健身可以来示范的场地，然后我们是在床上有一个盘腿的动作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可以跟着学这个点。

0: 家讲解一下它的一些这个要点和它一些这个功效啊。那我们讲，首先呢，我们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坐姿啊，就是挺直腰背，像这样的一个坐姿。那么我们呢是缓缓的，就是抬手双掌的合十啊，虚合，像这样，然后目视前方，这样的呢，我们讲，其实我们很多的人群经常就是都是低头工作，这样的目视前方能舒展我们的这个眼睛，有这种清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也能缓解一些头痛啊这样的一个不适。那么我们随着呢，我们进行这个手指像莲花一样的一个打开，像这样的一个像莲花捧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这时候呢，我们要配合上我们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尽量就是平稳的一个深吸气，气沉丹田啊，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下面一个动作，那我们就是双掌的一个往上打开，头抬
1: 啊，
0: 像这样可以锻炼我们很好的一个颈椎，那我们平常的这样的一个颈椎长期的这样的低头，这样的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舒展我们的一个颈部，也能缓解我们的这种颈背腰背的一个不适。
1: 嗯，这是一个舒展，明显感觉到各位你们如果在做的话，会有一种就是背后的这种韧带牵引啊，
0: 对，牵拉的这种感觉，
1: 感觉非常明确，
0: 眼也抬上方，我们讲这种远眺的感觉都很好。
1: 嗯，
0: 好，那我们这是下面一个动作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回下，
1: 哎，配合着呼吸，
0: 配合着呼气，然后再回上，然后也能感觉到我们回拉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肩背牵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还原，还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膝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循环到5到10次，大概总共在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寒露做功，那么对于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寒露的一个养生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从盘腿开始哈，就我坐着跟您聊一聊了。从盘腿开始，实际上来说是也是一个我们腿部韧带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对吧？盘腿哈，然后紧随其后的话，再到背部的伸展。手的躯干部分的伸展，然后再到您刚才说到的一个颈椎部分的向上的一个延伸，
0: 对，
1: 我们能感受到人虽然是坐着的，但是是向上挺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这样来回一个10分钟状态，大家看一下，就是在呼吸之间扩胸，然后对吧，
0: 舒展
1: 扩胸舒展，哎，这个在一收一缩之间，我们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一点，
0: 对，所以身心也能得到一些的放松。
1: 是的是的，好，所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各位是不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呢？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一些介绍，比如说我们会在当下这个季节还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健康，除了生理之外，心理方面的健康还有等等等等吧，一些知识要跟大家来进入到分享，所以稍后片刻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马上回来。
2: 好，感谢费主任带给我们的亲身的示范啊，包括呢之前带给我们的这个食疗的方案，说不定呢您今天晚上就可以把这个山药粥炖上，这明天啊就可以开始实践起来了。那其实言归正传，不少上班族在复工了以后，除了精神不振、睡眠紊乱以外，还有呢像是肌肉酸痛啊、关节不适等困扰。那么这一类身体不适，如果是从运动康复的角度，该如何去看待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3: 你好，我是张浩，这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省立医院南区，在我身边的就是康复专家穆主任。穆主任你好。
4: 啊，你好。
3: 嗯，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也是寒露节气啊。那这个很多人在节后第一天返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假期综合征，请问一下穆主任，哪些表现是假期综合征的具体表现呢？
4: 是的，我们这个放完长假之后啊，很多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比较低下，学习和工作的没有兴趣，有人白天想睡觉，晚上睡不着，
3: 哦，是我，
4: 全身肌肉有酸痛，有人会出现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胃口比较差，会出现腹胀，有人还会出现腹泻的这表现，这都是我们假期综合征的一些表现，
3: 那出现了这些表现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
4: 出现这些早表现之后啊，我们要想办法去调节，包括4点内容。第一点，首先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规律，第二点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第三点我们要去循序渐进的复工，第四点我们要去适量的运动，首先讲第一点，调整我们的作息规律，我们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定时的上床，定时的起床，另外就是在睡前半小时要远离我们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啊，远离这些。

0: 另外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在睡前，比如用水泡泡脚啊，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或者看一些纸质书籍啊，来帮助我们入睡。啊，再者就是如果说有午睡习惯的人啊，建议他的午睡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1: 不要睡太久了，
0: 不要睡太久，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作息规律的调节。第二点就是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饮食不规律，点外卖呀，乱吃东西，这个请穆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对，我们这个调整饮食结构的话，主要是要低盐啊，要低脂、低糖的一些饮食，
1: 少盐、少油、少糖，
0: 另外就是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吃一些全谷物。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再者就是我们要多喝水，每天保证饮水量在1500毫升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复工，循序渐进的复工的话，我们在复工前，我们复工的头两天，我们要想办法去做一些轻的活动，
1: 就是在复工的第一天、第二天，不要安排太大重量的这个活动和工作量。
0: 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每次工作的时候做个半小时，工作半小时，我们就起来活动活动，活动个5分钟啊，避免长时间的做啊，这样的话也会减少我们注意力不集中这种情况的发生。第四点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运动，我们有运动习惯的人在恢复的前几天，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散步啊，然后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低强度的运动啊，等到逐渐恢复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慢跑，骑车或者游泳啊，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
1: 也就是循序渐进的往前走，
0: 对，循序渐进的往前走。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种假期综合症长时间的不能缓解，比如说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缓解，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啊，建议还是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好的，那如果出现具体的，比如说身体哪里不舒服需要到医院看，那怎么调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采访。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这条视频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完，因为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很可能会微微出汗，甚至会觉得身体很舒服。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吴主任，就是为什么假期之后上班坐到那儿会发现哪都不得劲，腰也疼，胳膊也疼，肩胛骨也疼，哪都酸呢？
2: 对，是这样哈，我们说放假了嘛，对吧，我们正常放假是吗，各种躺，对不对？那么我们人放假了以后，我们肌肉是不是也感觉到，我的中枢告诉我，我放假了，我可以放松了，我没有必要像上班那么紧张了，对吧？这时候肌肉就出现一个什么低负荷的这个状态，低负荷状态再加上我们在家里面各种葛优躺，各种躺，对吧？各种刷手机，各种姿势。那么其实你想想看，我们躺的多了，日常活动是不是下降了？对吧？那么日常活动下降了以后，我们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颈肩背，我们让我们维持关节稳定的小肌肉得不到锻炼，得不到锻炼以后，他的肌力耐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他后面在上班的时候他罢工了。
2: 对，那么这得不到锻炼以后，他不就酸胀吗？然后突然告诉我说啊，明天我们上班了，好了，第二天到了办公室，你所有的姿势上面强迫你要坐时间很久，对吧？你要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这时候你的大肌肉干什么？就是让你挑更多的担子，因为你小肌肉现在得不到，你没有在放假期间休假了嘛，对吧？那么大肌肉他休不了假，他必须得要去维持。那这时候就出现什么硬扛着，肌肉硬扛着，扛完以后肌肉的这个酸胀紧张，这乳酸代谢等等都出现问题了，再加上我们放假期间白天呢晚上过，晚上呢白天过，对吧？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生物钟有点紊乱，痛对痛的感知在增强，所以你感觉到我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痛，
1: 哪哪都不舒服，就不想上班，是吧？
2: 是。
1: 那接下来请吴主任教我们几个动作好不好？就这几个动作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学，可以让你的肩颈得到一些放松。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呢，跟各位这个我们各位观众，我们做了四个，我设计四个操啊，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不要老躺着，躺的时候就起来干什么呢？当你觉得背、腰背、颈背酸痛的时候，你除了我们正常去捏一捏，对吧？这是我们都会做的哈。颈部捏一捏以外，我们还可以干什么？手叉着腰啊，另外一只手呢，拉着我们耳朵上方的这个我们这个头的这个额头这个侧方，然后我们可以什么做一些轻轻的牵拉啊，慢慢的牵拉牵拉牵拉牵拉，
1: 好舒服，
2: 对，拉一拉啊，然后再放松
1: 啊，很舒服，
2: 再来拉一拉。对，第一次的时候拉肯定很酸痛，对吧？刚也很僵硬嘛。
1: 对，大家不要用太大力啊，就轻轻的拉。
2: 对，多拉 几次他肌肉就放松了啊，这样的我们也很也又安全，不会受伤啊，这样子啊，就拉一拉。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围绕着肩，我们从上往下嘛哈。第二个是我们肩，你老是这样的打电脑、睡着，对吧？这种你会你肩膀会很不舒服，干什么？你看，我们可以做一个从前往后，把肩关节活动开，再从后往前转的时候呢，不要老想着这个肩，我们看看我们的肩胛胸壁啊，我们的肩胛骨这有没有转起来啊？因为我们肩胛骨一旦僵硬，你会觉得肩背重，
1: 对，
2: 对，就痛和重。所以呢，这些把肩胛骨转起来，我们就真的彻底放松了。这是第二个动作，也是一样，我们要动作温和，不要快，快的时候一不小心接受拉损伤了，本来有一些肩周炎，你不动
1: 就慢慢来啊。
2: 对，慢慢来就没事，你这动作一猛，肩就损伤了。第三个呢，我们围绕着我们腰和髋关节啊，你看我们两脚这个等肩宽，然后呢
1: 与肩同宽，
2: 然后呢我们一个呢臀部往后轻轻的翘起来，感觉这臀部像一个轮胎一样的，不是前后动啊，是轮胎一样的这样的转起来，转到前方去。第二个呢，然后从前往后转到，对，一个是前，一个是后。
1: 哦，这样真的很舒服。
2: 哎，我们的臀部像一个轮胎一样的转，哎，这时候你就配合什么？有一点微膝关节的微屈啊、微伸这么一个动作啊，膝关节不要挺直了，膝关节微屈的这个状态来转我们的骨盆，哎，这样。
1: 这个其实是解决骨盆前倾的一个很好的动作。
2: 对，
1: 因为好多人就是他，比如大肚子啊，然后。腰疼啊，是因为他腹部没有力量。
2: 对，
1: 这个动作是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同时呢，我们在转的过程中一定要像轮胎一样啊，像轮子一样的滑动，不是前后抖，前后抖你会腰痛。一定是这样的，哎，转过来。
1: 大家自己领会一下它的优点在哪里啊？
2: 对，我们可以去侧方啊，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臀部是往后翘的。
1: 它现在这样子，再这样子，
2: 对，
1: 再回来，
2: 像个轮胎一样的滑动。
1: 对对对，
2: 像轮胎一样的滑动。这是第三个动作。第四个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哪怕就是在餐桌上边上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做着什么？那踮脚。
1: 踮脚。
2: 对。哎，踮脚的活动，对吧？然后呢，原地踏踏步，
1: 走一走，
2: 边看看电视，边原地踏踏步。然后我们可以在家里的阳台，尽管是下雨，对吧？我们在家里阳台干什么？我们可以慢慢的一些，哎，超慢跑，把自己动起来，让自己出一点微微的出汗。
1: 对，
2: 这样的话，每天有半个小时就已经很好了。
1: 对，最重要的就是养成一个这个爱运动的习惯。
2: 是，
1: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好，感谢张奥，也感谢专家们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这个体验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直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更多内容您可以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的新媒体平台和账号上继续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1: ，Listen，
9: Yeah。
12: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共酒。
1: 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0: 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5: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6: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7: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4: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8: 乐购908，
2: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2: Listen， yeah。
10: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0: 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零八，
1: 909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909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

0: 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来了，谁啊？于哥和小谢。这么晚了，什么事儿？你的事儿我办完了。是吗？快快坐。
1: 刚从南京军队飞机来回，这么快啊？国府用人要都是像你这样这么勤快，什么事儿办不成啊？怎么样？
0: 验货吧。
1: 这右翼言论是谁搜集的？
0: 盟军司令部。照片是一个朝鲜记者在飞机上拍的。
2: 司令何应钦签署的两份文件原件，余则成发现，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竟然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远东军事法庭对这个战犯发出2次传票。

南京方面都不将此人押往东京接受审判。这是在华北跟八路军作战最有经验的日军指挥官，保住他的

0: 你不能偷点东西给我吗？我支脉，我老婆真不见了，
1: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就那天，我喝多了，带女的回来，她大吵大闹的，我就走了。
0: 不是你们俩到底谁给谁戴绿帽子？你打他了吧？打了。看来你还是知道。我听见的。还去哪儿去呢？这女人不有的是吗？再见。
1: 几张纸你就给了，给他一根。这些没用，烧掉。没用。这就更贵了吗？以后知道活不下去。明天你去书店把这个交给罗掌柜。
2: 算给我个任务了。

0: 送走晚秋后，翠萍更急于拉近自己和余则成的关系，但余的刻意回避，她既失落又愤懑。
1: 你没事啊？
2: 我死了。
1: 又怎么了？
2: 晚秋都说我亏。
1: 他还说我是骗子。
2: 哼，差不多。
1: 我怎么成骗子了？
2: 谁也装不过你。
1: 我跟你可没装，都是真的。不该这么说我。
2: 装傻，你们真傻。
1: 我就是个骗子。

0: 刘掌柜。
1: 你好。于太太，您来了。您先生忙着呢。
0: 忙呢，我过来扯点纸。
1: 好，这样吧，您里边请，这外边要掸土了。
0: 啊。
1: 啊，请。

0: 把这个亲自交给他。嗯。啊。哎，孟掌柜。嗯。老于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这个事儿
1: 我跟上面汇报了，上面还要了解一些你的情况。上面派我来的还不知道我的情况。
0: 以前你和老于分属不同的上级，情况不是很了解。
1: 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他领导不知道？
0: 知道，可是。 作为入党介绍人，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你的入党情况。这个是组织原则。
1: 但是这种情况，他算了，我先走了。

0: 余则成派翠萍跟罗掌柜接头，谁知在返回途中，翠萍的手包被人抢走，他一时冲动，拼命去追盗贼。当他意识到自己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发现藏有情报的毛笔却早已不见踪影。
1: 还有脑子呢？来。今天就替你爹娘好好管管你。
2: 别跑，又是你们两个。
3: 嗯，我带你
2: 去。赶紧找个什么东西。
1: 严叔，谢谢啊。
2: 哎，太太，跟我们去趟警察局吧。
1: 他们抢我，我还用去啊？
2: 例行公事，走吧。哎，您怎么了，太太？
4: 太太，跟他们去警察局吧，你不会吃亏的。
2: 你还丢了什么？
4: 你快走。去吧，跟他们去吧，没事的。走吧。
5: 太太，您胳膊上的伤是他们划的吗？太太，胳膊上的伤。
6: 哎呦，我怎么没看见？是他们。
7: 于太太，我刚听说，您没事吧？
1: 没事，就是两个小毛贼抢我包。
7: 警察会处理的，咱们走。
1: 那好。
2: 哎，李队长。
7: 让你们所长打电话，让我带走了。哎，
8: 于太太，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您就早说是保密局的。
6: 哦。
8: 哎，于太太，那个地主王占金跟你们家有仇吧？
1: 是个恶霸，打过我爹，吊起来打的。
8: 哟。太可恶了，我听说他还烧过你们家的房子。
1: 房子？那倒没有，烧了过冬的柴火，过冬的跟烧房子差不多。
8: 哦，
1: 我回去了。
8: 啊。
0: 还好虚惊一场，毛笔被罗掌柜捡到。
4: 为了一个钱包，你居然能把任务忘了？这也就是罗掌柜捡到，要是落在别人手里怎么办呢？
6: 错了，以后改。
4: 你到底是怎么想？
6: 老想着包里那两个珠子了，家里没钱了，我想到坤宝行换点钱回来。
4: 没钱你跟我说。
6: 你那么忙，多说一句话就好像我要勾搭你一样，冷冰冰的。
1: 我碰够钉子了，我不想说。
6: 我卖两颗珠子什么都有了。
4: 怎么会这么想？不是我冷冰冰的，我工作压力太大了。白天在保密局跟所有的人演戏，太累了。晚上回来就想一个人静静歇会儿。
1: 跟左兰在一起你会歇吗？你会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他能帮你顶下压力，对吗？我是没他称心，可你告诉我，我也能帮你顶压力啊。你就是不信我。
4: 我错了。 我接受你的批评。
6: 行了没？坐下。
4: 你错一次，我错一次，咱们俩扯平了啊！不生气了，好吗？
6: 我的错误更严重。
4: 对。
6: 就任务啊。
4: 有一个叫钱思明的人，是个教授，五年前为了参加抗战专门从美国回来的，保密局现在正在严密监视他。
6: 教授，教书先生。监视教书的有什么用？
4: 蒋介石下令让限期迁居。
6: 迁居？
4: 迁居就是搬家，搬家到台湾。可他心向共产党，不想走，想留下来。
6: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刚从沈阳护送到天津，然后用飞机运到台湾。
6: 那让我们干什么呀？
4: 把他救出来，护送到根据地。
6: 一个教书先生要花这么大力气，让他偷偷跑掉不就完了吗？
4: 跑不掉，监视得很严。哦，是这样的，这个钱教授呢，是一个核物理学的专家。
6: 什么核？
4: 别问我核物理学，我也不懂。他在美国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纸条上说的我也不懂，但是有一种炸弹特别特别厉害，叫原子弹，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
6: 哎，这我懂，袁政委给我念过报纸，说这种炸弹是世界上最大的炸弹，我们做不出来。
4: 现在做不出来，将来一定能做出来。这个钱教授就是琢磨这个炸弹。
6: 那可不能含糊呀，那一定得找到他。
4: 对，
0: 毛笔里的情报显示，被保密局监视的钱思明教授是核弹专家，国军要求他马上去台湾，但钱教授同情共产党不肯离去。上级对余则成的指示是解救钱教授，保护他去根据地。
3: 你们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
9: 联络网点基本建立起来了，只要有学生聚众开会，就有我们的人。

0: 站长，我有些事情想向你汇报一下。
1: 一会儿会议室见。
2: 好的，我马上到。
3: 从我们劳管组查到的印刷品来看，天津至少有两个中共的地下印刷点。
4: 让警察局先查，有线索我们再跟进吧。
1: 不行，既然是蒋总的意思，那就由我们来做吧。泽成，你来负责这件事儿。
5: 嗯，可以。但是刚才我查了一下白皮书，没有人手了，只有总务处那几个人。
4: 是啊，人手都做住了。
5: 海军俱乐部的人能不能回来几个呢？
1: 没有，驻军的军官在那儿嫖宿、酗酒还打架，要抓几个，这是军法处的要求。
5: 那北洋大学丙区别墅的人能不能撤回来几个呢？
4: 很难。
1: 这个人是要送台湾的，他说他身体不好，要休息几天，他是不想走。这个人很重要。
5: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何专家。他真要是赖着不走，我们每天至少得有八个人在那守控着。能不能这样啊？我们派个人去劝一劝他，让他赶紧离开。上了飞机不就没事了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一个点用了八个人，确实多。
1: 你去跟他谈。
4: 这种知识分子我可谈不来，还是于副站长去吧。
5: 不行，我这还得忙那个地下印刷点的事儿呢。
1: 还是你去吧。地下印刷点考虑你也是白考虑，你没有人手。把那老先生送上飞机，你不就有人手了吗？
5: 嗯，也是。那他要就是赖着不走呢？
4: 那就绑。先绑上飞机，再赔礼道歉吧。
5: 好，我可以去试一试。依我看，你们别指望我能谈成，还是做好绑的准备吧。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李涯担心供方会派人搅局营救钱教授，所以安排了钱教授之前的学生刘闪服侍教授的饮食起居，顺便起到监视之效。
7: 你就照顾他的生活，什么也别说，重要的是记住那些和他见面的人，还有他们说了些什么。
5: 明白。
7: 他现在躲在这儿，外人都不知道，但很难确保共党会不知道，甚至会来做他的工作。
5: 他在美国有过亲共言论。
7: 是
5: 吧？进来。
8: 在我军曾经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讨好战犯。就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竟然被堂堂中央政府奉为军事顾问，甚至指挥作战。不久前还秘密前往东北视察布防情况，兜售他编撰的剿共指南。所到之处，皆有军界高官或登门拜谒，或上车请教。
5: 哎呀，秘密前往，有他妈这么秘密前往的吗？啊，
7: 站长，他们说上车请教什么意思？难道是指在天津？
5: 哦，你上次去火车站就是……哦，
7: 对，车上就是冈村。我也不明白怎么他会成了上宾了。
5: 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我是不希望再打下去了。

0: 我们有的是美国的军事资源，共党有的是人才资源。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两个资源放在一起消耗，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胜利。嗯，你说吧。
1: 只要调整好战略，结果一定胜利。怎么调整？这不是我被操心的事情。哼，我们内部不会三分之一都是中共分子吧？这个站长您多虑了，他们不讲究人多，而讲究效率。那怎么什么都知道了？一个前撞飞顶多少个人呀？
0: 我不信还能有第二个千兆飞，信不信由不得你我他。等着看吧，明天的报纸、游行、集会、口号又是铺天盖地的。你们信不信？南京的，肯定跟刚才的广播有关系。
2: 我赌100万不是。
3: 那我也赌100万，是。
4: 哎，是我。哦，
3: 毛局长。毛局长，火车的路线那么长，说不定哪儿就会出纰漏的。我怀疑是随从中间有间隙。是，李定长。嗯，再见。哎呀。
4: 毛局长还是让我们查呀，怎么查呢？这样吧，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先把意思传达下去，然后各干各的。小程，你去劝劝那个教授，让他趁早滚蛋。李阳，你还是要盯住学生中间的共党分子。
5: 明白。
4: 好，我马上去办。
6: 余则成奉命来到钱教授家里。您是？
7: 上午预约的姓裴。
6: 裴先生，钱老师一直在等您，请。这是家父的遗作。
7: 生前嘱咐我一定要送您雅正。嗯，这类科学专著在国外是要精装出版的，可惜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了。苍白堂事件后，裴都出版界人心惶惶，就这么父子了。我印象里，你小时候脸是黑的，现在白了。
6: 老在博物馆里忙活，捂得吧。说说你对世界的看法。刘闪，来坐一会儿。这是我10年前的学生刘闪，
7: 原来照顾我的人刚刚被车撞了。
6: 哦，他是刚来的。刘先生辛苦。
7: 学生嘛，应该的。
6: 我现在不爱看自己的专业，更关心的是时局。很想听听你们年轻人对时局的看法。内战嘛，国军确实是暂时受挫，但晚辈认为，最终将赢的胜利的还是国军。
7: 我看你是在博物馆里待久了，该出来透透气了。
6: 啊，拙见，先生不必当真。
7: 我听说国民政府对您很器重啊，想让您去台湾清静一下，您还不爱去？你是说客？不，听说而已。
6: 你要是政府的说客，那就请回吧。
7: 哎，等等，你要是遇到共产党的人，请替我转告，我在这儿恭候他们。
6: 他们也许找不到这儿来，即使找到了。

0: 你很难离开的。
1: 那我就死在这里，台湾，老子坚决不去。
0: 那好，万飞告辞了，您就在这儿慢慢等吧。
2: 来，快点，小林坐下。
3: 他们的计划是，如果实在劝说不成，就直接把教授迷晕，运到台湾再说。
0: 他很有骨气啊，说宁可死也不去台湾。
4: 不就是他一个人吗？你给我配个帮手，再给我支枪，我把他偷出来。
0: 你带着枪去，那还叫偷吗？那不是抢了吗？
4: 反正是把人弄出来不就完了吗？
0: 弄出来容易啊，藏在什么地方？
4: 这么大个城还藏不了他一个人。
0: 即使藏起来了，怎么送出去？要知道人一丢马上全城戒严。枪确实不行，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不过你刚才说的偷倒是提醒了我。

0: 一会儿去书店，你把这个交给罗掌柜。
1: 嗯，
0: 千万别再发生上次的事儿啊！
1: 你别没完没了老说上次的事儿好不好？你有办法了？
0: 只能试一试。敌人可能强行绑架他。
1: 绑架？
0: 我看见特务们在做大木箱子。
1: 做大木箱子干什么用？
0: 现在就送过去，回来再说。快！
2: 余则成在重庆时看过一份叫《奥森伯格名单》的文件，那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图林根与苏联抢夺德国科学家的秘密计划。杜勒斯有句话他记得很清楚，就是科学家是高地，科学家是未来，科学家是长期的回报。余则成深知此人的意义。
0: 喂，
1: 老余，这有两种
3: 康熙
1: 字典，我也不知道选哪种好。
4: 要不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0: 好，我马上过去。
5: 来了。
0: 怎么了？
3: 你的计划可以执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钱教授家的电话是不是被监听了。
0: 当然，全天监听。
3: 我必须在今天给他打个电话，不然不好营救。
0: 要打的话，那就一点到一点半之间，我来想办法。
3: 好。

0: 常的事
1: 情。没有。
0: 德国造的吧？
1: 啊，是的。
0: 哟，德国造的，好，今天。

0: 喂，是，钱教授，是南开的陈岩女士打来的。
1: 喂，哎，陈女士，我是钱思明，你怎么找到我的？
2: 我是陈女士的助手，我叫左兰，
3: 我们在北京见过她。
0: 左女士，
1: 我怎么听说您……
2: 你什么也不要说，你身边的人是保密局的特务。
1: 啊，我知道了。您说。
2: 一会儿我们会派一个叫边志涵的同志到你那儿，记住，他是陈女士的外甥，你要留他多住两天，他负责把你转移出来，你要听他的指挥，清楚了吗？
1: 您的外甥要来，好好好，我记住了。
4: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恭候。
4: 再见。
2: 再见。
5: 啊，下午有客人来。
0: 是什么贵客？看把您高兴的。
5: 是我年轻时候暗恋的女同学，她外甥。
6: 德国豆子就是好，老家伙电话还不少，
7: 是不少。
6: 去领一台录音机，
7: 是。
6: 手抄哪来得及啊？挺累的。
7: 是。
6: 继续。这个钱教授啊，老奸巨猾。我看他身体根本就没问题。
0: 很坚决吗？
6: 宁可死也不走。
8: 那就用我的办法，强制送走。
6: 事到如今，我看这个办法可以，但是我担心，他万一在路上，比如说自杀，
8: 我有办法让他没有机会自杀。
6: 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采用这样的手段，要当心影响。可他就是不走啊，有什么办法？李队长，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8: 于副站长的意见终于和我一致了。
6: 一旦产生反面影响怎么办呢？影响，怕什么呀？那以前的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啊？
9: 罗老板安排的人，这个时候按照计划也来到了钱教授的家里。
1: 这是刘禅，我的学生。
10: 哟，你好，
1: 走走走。
10: 哎哎，
1: 小韩，
10: 哎，
1: 小姨还好吗？
10: 还行，就是颈椎有点痛，我得经常给她按摩。
1: 那，你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帮我也按摩按摩嘛。
10: 好啊，我还可以帮您做饭呢。
1: 刘禅啊，这下你可轻松了，他做饭做得可好呢。
11: 哎，那电话真是左女士打的吗？她不是已经牺牲了吗？
10: 不是，那是为了使您相信。
0: 钱教授，热毛巾捂一捂吧。
1: 嗯。

0: 对不对？是。
1: 请问秦教授在家吗？秦教授，我们是物理分院的学生，来请教您问题的。秦教授。秦教授。
2: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你跟我出去看。
1: 开门啊，秦教授。开门啊，我们是物理学院的学生。
3: 见鬼！

0: 来的学生，开开门啊！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们是物理分院的学生，我们是来拜访秦教授的。
1: 拜访什么？通通给我滚蛋！滚！
2: 你怎么说？你给我说烂的！
1: 拜访秦教授，为什么说烂的？
2: 拜访秦教授，为什么说烂的？
1: 不好，有违纪犯法的，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同学们，听我说，同学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来帮钱教授搬家的。说谎！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1: 我是钱教授的学生，我从北平来接钱教授的。他现在呢，在南开和老朋友见面。一会儿呢，我们带上他的东西，一同去火车站。如果你们想见他呢，可以去火车站等他，在那儿还有一个简单的记者招待会。快，把箱子搬出来，别耽误了火车。
0: 来来来来来，哎，我们
2: 同学们，谢谢大家，来让一让，谢谢谢谢。
3: 刘禅，你们先走，我检查一下他的东西。
2: 好，
0: 哎，同学们让一让啊。

0: 咱们走去火车站。行，去火车站。对对对，去火车站见钱教授啊。<笑>李涯等人哪里知道，被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运走的却是刘闪。
1: 余则成经过仔细谋划，并与翠萍和罗掌柜默契配合，早已成功的偷梁换柱，救出了钱教授。成了，太了不起了你！
2: 罗掌柜跟我说这计划的时候，我在家里等了我都紧张。
3: 你立大功了，真不容易。我就
1: 打了个电话。你说我以后是不是能做更多的事儿？
2: 当然。
1: 说老实话，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些紧张啊？
2: 嗯，
1: 我怕说错了。
2: 听出来了，声音都发抖。
1: 胡说！我胡说！你的声音像一头母牛，很有力量。这还差不多，我就喜欢牛。
2: 嗯，我自己来吧。你怎么在电话里突然提起左兰了？
1: 罗掌柜让我这么说的。他说那个教授跟左兰在北平认识，我一说左兰，他就知道我代表谁了。

0: 你这辈子踏着走不过去了，哪儿哪儿都是他。哎，咱们今天下馆子去吧。
1: 不去，太贵。吃什么？杂面汤。还吃杂面汤啊？
0: 那怎么了？那山里过年才吃得上。
1: 帮我挠挠。
0: 啊？这儿。
1: 帮我挠挠。
0: 哦。对对对。
1: 好了吧，你把爪子伸进去挠，别跟捅窗纸似的，你伸进去要使劲挠去。快点啊，痒死了！
0: 等会儿，看这是什么？
2: 余则成拿来一个痒痒挠给了翠萍，翠萍一脸的扫兴。比你知道，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刚才是这儿，这儿痒。
3: 不痒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钻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2: 好，老婆，我走了。
4: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2: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2: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吃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若，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木香气。

0: 那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一早啊，秋高气爽。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14号之前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到1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那其中16号到17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呢，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是中到大雨的天气。
10: 那么在气温预报方面呢，在15号之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度到27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号到17号，届时呢，我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9号到10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全省是晴天。11号到13号，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全省多云。
10: 而预计未来7天啊，合肥市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到16度。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人的需求为原点，激活消费大市场。
10: 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在国庆期间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1: 省内新闻，安徽发展热度不断攀升。
10: 从安徽电力数据看消费。
11: 国际方面，沙特称摧毁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打击亚丁机场附近沙特目标。
10: 美国媒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行动做好准备。
11: 908

0: 瑞评论，国庆假期扫码寄存、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给游客省了不少事儿。可是最近呢，有媒体调查发现，这种预付押金的服务，在退还押金时，有的却暗藏套路，系统弹出退款成功，钱却没有退回消费者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账户，而是悄悄进了小程序、公众号的平台余额，还需要用户自己再点一次来进行提现。那关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0: 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0: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的朋友圈，路网在织密，路途在变短。
3: 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了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有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人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3: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够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速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的符号元素。奖牌命名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3: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啊是一个星期五，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整体的城市的流量应该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合肥市长江西路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四季花海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这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应该说呢7:30还没到，但是长江西路从快速路到高架桥整体呢呈现出如此大的流量，还是有些跟疫区相比的话呢有些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在长江西路四季花海这个附近啊，由东往西的路面上有事故发生？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经过这儿或者是从对向车道经过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省会合肥西二环的通行情况啊，现在依然是老堵点了。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到长江西路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西二环现在呢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一段要提醒各位注意，也就是从黄山路开始一直到红枫路这一段呢，现在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大，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道通行。
3: 是的，伴随着西二环整体流量开始增加，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跟平时不太一样。西一环目前是由北向南方向，在接近我们看到在辟河路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 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肥西北路啊，现在从北一环上西一环流量很大。那么还有呢，就是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南二环现在是在雷街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采石路这一路段。相对于平时来说呢，南二环前方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一处的西边前方呢，是一路顺畅。

0: 啊，那唯独呢堵点在这里展开，而且呢眼看着要排过采石路，很有可能是在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接近雷街的位置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好，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牢记嘱托开心局专栏。大江奔涌，见证江淮巨变，时代潮起，激荡奋进强音。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全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新质生产力正加快成长，发展热度不断攀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 3.8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5.3 万亿元，连续跨越了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台阶。区域创新能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进出口总额、实际对外投资、境内上市公司数等稳居全国前十位，均居中部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市场经营主体数、人民币贷款余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年均增速居长三角第一位。
3: 电网负荷的跳动直接反映了消费市场的脉搏。2026年国庆假期前六天，安徽重点消费领域用电量稳步攀升，从山岳景区到主题乐园，从古村民宿到城市街区，从高速战场到文博场馆，一组组电力数据串起一幅热气腾腾的国庆消费图景。芜湖方特旅游区国庆期间日均用电量环比节前提升 10.62%， 夜场烟花秀、无人机表演等叠加大客流，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不止方特，像芜湖古城、松楚小镇等景区，现在日均电量环比节前提升8.15%。10月1号到6号，安徽全省充电量达1432.70万千瓦时，充电次数近56万次，同比电量上涨7.28%，充电次数上涨4.13%。
0: 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根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丰价稳。合肥百大周谷堆物流园蔬菜储备量6000吨，粮油5000吨，猪肉1600吨，其他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保障市场供应。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门店统一运行，每天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
3: 记者了解到，2026年安徽宣城的秋假初步安排在11月中下旬，假期将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相关部门表示，11月中下旬学生完成一段时间的阶段性学习之后，可以适度休整，假期也可以和学校运动会、研学实践等校园活动统筹安排，贴合日常教学节奏。不少市民关注合肥的秋假安排，据908新媒体掌握的消息，合肥市目前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活动相衔接。芜湖市此前发布的信息显示，秋假拟与11月的双休日相连，形成3+3、3+2或2+3的小长假。铜陵市也发布了秋假时间，预计在11月份，连接周末共5天。邻省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也已确定安排在11月16号到18号，与11月14号、15号的周末相衔接，形成连续的5天小长假。
0: 昨天，随着滁州站站前最后一段轨道铺设就位，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式铺轨宣报基本完成，为后续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2030年，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直达重庆、成都全程贯通，上海至成都标杆车次仅6.5至7个小时，而这也意味着未来合肥到成都的高铁旅程将会缩减至5小时左右。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锐评论。国庆假期扫码寄存、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给游客省了不少事儿。可是最近呢，有媒体调查发现，这种预付押金的服务在退还押金时却暗藏套路，系统弹出退款成功，钱却并没有退回消费者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而是悄悄进了小程序公众号的平台余额，还需要用户自己再点一次才能提现。那关于此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2: 押金单笔只有几十块上百块，不算什么大钱，但显示退了等于真退了是普通人的正常理解。商家用四个字制造合规的错觉，把原路退回偷换成了平台代管，吃的就是用户没空核对懒得维权的便宜。专家说得很清楚，押金是担保资金，本来不是商家的钱，服务结束商家只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单方改途径加门槛的权利。按正常人的认知，退款成功意味着钱顺着原路回到了支付账户，如果只是进了平台的余额，那就该大字标明未原路到账，需手动提现，而不是用浅色的小字模糊的弹窗把人给晃过去。页面写成功，钱包却没动静，这已经不是体验的粗糙，而是误导，甚至涉嫌虚假宣传。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在景区商圈特别多呢？一句话哈，因为流动的客群多，游客看完景就走，没有回头客的约束，场地方以为第三方投放方便游客，实际上呢是按单分成，运营方换个小程序，关个服务号，押金呢就有可能变成死账。而社区便利店门口的小店他就不敢这么干，因为街坊天天见，但景区的柜子不怕你下次不来。于是金额小、时间紧、信任景区三件事叠起来，套路就长出来了。更该警惕的是规模效应，一笔30块钱的押金没人追，1000个人就是3万，10万个人就是300万，资金沉淀在平台还可能诱导二次消费，绑定银行卡，设提现门槛，而商家一注销，余额呢就可能变成了数字遗产。据媒体报道，相关投诉平台里未收到充电宝押金已经有近千条，说明这不是个例，是系统性的盲区。而要治理这种乱象，需要多渠道并举，先把押金的默认规则定死，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从哪儿扣回哪儿去，别让平台余额成为默认的选项。真要留余额，必须弹窗确认、显著告知、一键提现，不准收手续费。平台也不能装中立，对入驻商家搞退款成功的话术要审核，接到投诉不下架要承担连带责任。景区商圈收了分成，就得把押金合规写进进场协议，别只管分钱不管口碑。监管也得把小额高频隐蔽侵权纳入常态化监管，别等资金池出事儿才查。当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用完寄存柜、充电宝，去支付明细里看一眼收入，看看钱是不是到账了，遇到问题及时处理。一句话哈，押金退款成不成功，只看钱到没到账。便民服务一旦靠话术来算计用户，就不是共享经济，而是押金刺客。
3: 908908，西一环河东化路从北往南，就是下休宁路那个口子的位置，刚刚下刚刚出高架的位置，一个大车应该是在右拐新辅道的时候，跟一个电瓶车发生了碰擦。这个大车呢，因为是斜着行的，下了3个车道，所以说这一段刚刚下高架这一段可能有点堵。
4: 好，目前呢，刚才听友提供的信息，合肥市合作号的高架桥由北向南，在下了休宁路道口之后，在地面道路跟休宁路交汇处的位置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从主路进辅路有大车呢是碰到了电瓶车，现在呢是占据了3条车道，对于后方的通行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从这经过的话，请您注意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也基本上和合作号的高架桥啊是连为了一体。那么现在这一段呢，由北往南从南二环一直到北一环，基本上由北往南方向的已经是全线铺满了。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铜陵路高架的情况。
1: 铜陵路高架今天早间的拥堵的方向呢有些不同，是南向北方向拥堵啊。目前我们看到铜陵路高架南向北，从和平路一直到北二环的位置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一下。好，稍后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口子巷新闻直通车。
5: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石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

0: 房四大厨店，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6到28摄氏度，江南28到30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84，空气质量良。
10: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又到了换季时节，如何穿搭更为精致呢？下面有请今天的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1: 哈喽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天气一转凉，大家是不是都翻出了各种衣服，风衣、卫衣、针织衫，准备换新穿搭。可是这个衣服换好了，包包如果搭不对，整套造型啊就差那么一口气。别急，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王牌百搭的神器 MLB 包包合集，款式呢多样，有26年新款的这个刻印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黑色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另外还有短视频上经常刷到的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潮酷感十足。 MLB 的包包哦，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所有热门款，像波士顿、托特包、单肩包、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都是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呢搭同款也超级出圈。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像598、798、998，但是今天现在直接给您是5折到手，仅需299、399、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不止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一顶，面料呢全部采用品牌的专用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呢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就更不用再说了，细节给您拉满，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呢您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超普通小众包包，多种背法自由切换，像单肩的用来 板随性，斜挎的轻便省心，还有腋下精致显瘦，手提呢简约大气，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哦， MLB 的包包呢面料摸着很厚实，耐蚀抗造，经典的老花款呢又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多少明星网红的同款。 MLB 的包包呢平时价位并不低，本次活动价格呢是直接给您做到腰斩，平时呢门店原价598、798、998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呢专场活动全部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买包送帽，组合搭配呢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提醒大家啊，购买方式微信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您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主要还是汇集在快速路段当中。今早的这个城区东部道路通行相对来说较为轻松一些，需要您留意的是，同一路高架一早在靠近凌晨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造成 G22 尾尾部延迟到了这个河玉路下穿附近，现在逐渐恢复当中，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那阜阳北路高架桥车流集中到了二环到淮北路的出城方向，新站路高架北向南西有路下方和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南昌西路高架的压力也是集中在由东往西出城，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压力较大，车速较缓，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或是错峰出行。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水厂桥附近，西一环北往南方向的车流也比较密集，进入到高峰时段，东北一环的行车呢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房引路到嘉山路路段车流较多，西二环北往南沿线清溪路到集贤路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南二环东向西宁国路路段、苏松路路段以及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会有走走停停的这个饱和状态，压力比较明显，车流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各位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全市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创新采用演练加教学模式，依托保险机构专业服务力量，既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又讲解作业原理和违规作业风险后果，做到演教结合，以演促学。演练模拟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典型突发事故场景，完整演示风险排查、气体检测、通风作业、现场警戒、信息上报、科学救援、伤员救护及复盘总结全流程，严格落实未经审批禁止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作业原则，重点警示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的突出风险，抢险、通讯、医疗救护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实现与120急救力量有效衔接，既为全市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和企业现场作业管理提供实操示范样本，更充分展现安则险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风险防范、事故预防延伸转变的工作成效，有力推动全市安则险事故预防服务走深走实。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好，欢迎接连麦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0: 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多位听友接连发来信息，显示有一个路段刚刚是有事故发生。
16: 908，西二环由北向南，在靠近望江路顺化桥那个位置，有两车相擦，占据中间一条车道。
9: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另外呢，也有不少车友堵在这个路段，给我们发来文字信息，说目前的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望江路上跨桥上桥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发生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再次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向附近的怀宁北路来绕道通行。
10: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整体呢还是延续了往日的大流量，队尾还是照旧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那相反的是，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的拥堵情况，那么现在从四喜花海堵到了五里墩，但是前方呢总体来说堵局有所松动，正在转为大流量。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呢是由西往东，在淮南路的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堵过了凤淮路。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由南向北的这个堵点呢，现在也已经是转为了流量较大。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9: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9: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
10: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楼市。从网签成交的数据来看，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国重点25座城市的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方面，全国重点11座城市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但是较2024年同期仍有一定差距。
9: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10月8号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处于9年来的高位。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数据统计，9月份以来，已经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
10: 昨天，懂车帝实测爆出尊界 V800 三次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有部分网友称节目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而本次节目当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3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9: 昨天晚间，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座底架断裂故障。
10: 昨天记者从云南迪庆州林业局了解到，在国庆期间，两名驴友因为轻信网络徒步野线，擅自闯入当地的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后报警求

0: 求救，属地政府牵头组织相关力量进山开展搜寻救援。两人因为违规穿越哈巴雪山的核心保护区，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相关部门依据规定作出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9万余元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
1: 所谓的独家艺人未经准许参加所谓的公益活动算违约吗？一经纪公司投入人力物力帮艺人涨粉100万，然而独家艺人呢却在合约期内私自接活20多次，事后解释为公益活动，经纪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违约金。近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演艺经纪合同纠纷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认定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参加第三方活动与第三方团队合作直播的独家艺人赔偿违约金200万元，为规范演艺行业合作秩序提供司法指引。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那今天一早啊，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的情况。那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蓬莱路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金寨路，这是由西往东啊。那反方向由东往西方向的堵点，我们看到在青鸾路的位置，而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宿松路，这是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来信息说908，刚刚的经过有一个路段，看到呢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具体位置呢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省妇幼保健院门口快速路上，说呢这是有两辆车，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看到呢是在车辆经过的这个路幅当中啊，有行人是正在快速路的中间穿行，而且呢他并没有靠边行走，还是直接行走在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之间，非常的危险啊！他特意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啊，赶紧得注意一下。具体位置呢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在妇幼保健院门口的快速路上。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会马上和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啊来进行反馈，赶紧是把这个行人啊带离快速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有车友告诉我们说，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宿松路高架交口由东向西方向拥堵的非常严重，目前呢已经堵到了宿松路往方兴大道的匝道上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或者是提前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
0: 嗯，是的，刚才呢这位听友呢还特意发了一张图片，就显示前方的这个高架的这个桥面上已经排的是满满当当。确实，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呢，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其实队尾啊已经过了宿松路啊，已经是排到了京台高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前方整体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在七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了三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
1: 胡塞武装10月8号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表示，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交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斯省也与也门的政府军进行了交战。
0: 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的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于这一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基迪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瓦在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是受到高昂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将会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高油价预计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
1: 据泰国媒体8号报道，泰国王后素体娜当日驾驶鹰狮战机成功完成首次的单人训练飞行。泰国国王见证了素体娜从飞行前检查到着陆的全过程。据介绍，素体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累计飞行时长超过1188小时，并为这次单飞任务提供了符合泰国皇家空军标准的严格专业训练。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再来关注新闻先锋。车子燃油耗尽熄火，距离加油站呢仅剩下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这最后的20多米。那么这样的尴尬经历引来众多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事情啊，发生在10月3号晚上12点左右。当时呢，黄先生啊在高速上行驶，但是他上高速之前忘记加油，途中油表报警。勉强坚持将车开进了秦西服务区，他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上完厕所之后再上车时，燃油已经耗尽，无法启动。而自动挡的车熄火之后啊 ，P 档被锁，导致无法手动推车。黄先生就去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请他报备一下。但是呢，工作人员称加油站规定啊，不能卖散装油，上头有摄像头，这样做是违规的。黄先生啊，也向服务区的其他司机求助，但是啊，都没有办法启动车辆，最终是叫来了拖车，前后啊折腾了1个多小时。对此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称啊，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加油站啊确实不能卖散装油，但是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无法启动，车主经过报备之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油施救的。当天晚上，加油站就一名入职才2周的员工值班，可能是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加油站里头啊，备有2个分别装汽油和柴油的专用油桶。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是可以来加油站借油桶加油之后再归还的。但是呢，当事人要签字，并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报备说明原因。好嘛，简简单单20米的距离折腾了1个多小时。 这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呢，确实亟待提升不假，但是这麻烦的源头应该是黄先生自己吧。且不说上高速之前没有检查油量，在油量报警的情况下，好容易到了服务区，先停车去卫生间，这个选择，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选择应该是先去加油吧，然后再去卫生间，是不是？这十一假期啊，虽然过去了，但是啊，后边总是会有假期来。提醒大家，开车驶入高速公路之前啊，首先要加好油，充好电。这服务区确实是可以加油充电，没错，但一旦有点意外，加不了充不上呢，是不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啊。此外呢，要检查车辆的技术状况，确保胎压呀、转向啊、雨刮呀等等都处在正常状态。要提前了解天气状况和交通信息，做好路线的规划和相应的准备。车上呢，也要备好符合规定的停车警示标志、灭火器、防滑链、简易修车工具等等。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无法移动，记住九个字的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参观产线，了解知识，动手体验。2026年国庆假期，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走进工厂，开启一场新鲜有趣的工业之旅。那有报告显示，进厂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出行的新选择。火箭工厂、造船厂、汽水厂、新能源汽车厂等工业研学类目的地受到游客的青睐。人气旺盛的背后，是工业旅游供需两端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到记者的介绍。
9: 今年啊，带娃参观体验各行各业生产场景的工业研学特别火，很多顶流工厂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参观预约啊是常常爆满，一是体验丰富，二是寓教于乐。好，咱先说体验丰富啊，怎么纺纱，怎么炼钢，怎么酿啤酒，怎么拍电影，它呢通通都能让孩子眼见为实。要知道啊，全国工业体系一共划分了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那这么齐全的工业类别啊，给工业旅游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库。不光是种类多，规模也在快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认定了264项国家工业遗产。在2024年底呢，这两个数字啊是122家和232项，一年半的时间增加了20家示范基地和32项工业遗产，累计增幅都超过了10%。而且你可别觉得这些景点是换皮，都是在厂区里边走马观花，那能玩的花样可太多了，而且真是玩着玩着知识点就进脑子了。比如如果你家娃是一个科技迷，可以去海南文昌看火箭发射，去四川坐进 C919的模拟驾驶舱当一把机长，或者去广州看一块钢板怎么变成一辆新能源汽车。那如果你家娃有文艺范，就去北京798艺术区逛一逛，去成都的东郊记忆找找灵感。那喜欢做手工的，还能去景德镇上体验非遗陶艺。不知不觉中啊，课本上的大国重器、传统文化、超级工厂就从书上走到了身边了。那孩子们呢，一边玩一边就把知识点给具象化了，而且说不定玩着玩着，孩子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那对于家长来说，以后这技能点怎么加，特长怎么培养，心里就更有数了。你可能会问说，光接待游客了，那这些工厂还干不干活了？哎，问到点子上了。其实工业游啊，不是旅客单方面的走进工厂，它也倒逼工厂转型升级，通过厂区标准化改造、现场管理升级、参观路线设计，生产车间变成了品牌展厅，消费者看了信任感大大提升，比打广告更有说服力。此外，生产线带动的零售、餐饮、文创等消费线，还能为工厂开辟新的收入渠道，潜力十足。光说不算，数据来看，有机构预测，未来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年均18%的增速，到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那这份潜力也获得了政策的关注和奖。
0: 那在国庆假期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位。那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1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11: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10: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12: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10: 平台数据显示， 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两成，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0: 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有一段呢是东西双向都非常堵，那分别呢是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青龙潭路这个位置，一直到集贤路，那这段呢是东西双向。

0: 向都是呈现出拥堵情况。之前提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青鸾路到宿松路的这个堵点呢，现在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但是要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南一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从金屯桥上口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铜陵路这一路段。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到1327公里300米路段实施单幅全封闭施工，黄山往合肥方向正常通行。合肥往黄山方向的主线车辆由东黄山收费站分流匝道，经G205国道、G346国道、涉一公路前往徽州区站上道，黄山南门城坎入口往黄山方向是禁止通行。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10月9号的早上8点到10月15号下午6点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9: 长假过后，设备停运，场地闲置，容易滋生隐蔽性安全隐患，是事故高发窗口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企业、经营商户、小区物业要主动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消防器材、疏散通道、仓储堆放、设备防护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切忌走过场，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闭环，坚决杜绝带病运行、侥幸作业，从源头筑牢节后安全防线。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制装。那如果一想到装修啊，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比价呀、工地扯皮呀，这个感觉就让人头疼不已。那匠人制装呢，是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那活动呢，像是这个老板只管样板房。